0: 本人无生活来源，然后他的没有法定的赡养、抚养、供养义务人，或者供养义务人无履行义务的能力，主要这三个都要符合。无劳动能力，他说他瘫痪，应该是无劳动能力。他本人应该这个生活来源，这个无生活来源，他本人应该是也没有这个劳动的能力。他主要是供养义务人这一块，可能暂不符合条件。
1: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他说父母是低保户，儿子买车会不会影响到父母的低保？方主任。
0: 那肯定影响。因为我们这个父母如果要享受低保的话，对于父母本人以及他的这个供养义务人家庭的收入和财产都有一定限制。比如说我们现行的低保政策规定，这个法定义务人家庭如果有超过100,000元以上的这个机动车辆，就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父母享受低保。
1: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没有结婚证到民政部门办离婚手续需要哪些证件？我们有请吴科长。
2: 他这个刚才讲了没有结婚证，他就无法到民政部门去办理离婚，
1: 是不是像之前有些人可能没有办理结婚证，但是户口在一起能证明是夫妻？
2: 但是他没有结婚证，办理离婚的话，你首先得要具备有结婚证。他如果没有结婚证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在94年以前他是事实婚姻，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是没有结婚证，因为我们办理离婚，首先你必须得有夫妻双方得持有结婚证。
1: 那像这种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2: 他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存在去办理离婚的情况了。
1: 他可能户口上存在这个事实婚姻，比如说户口上就已经显示他是妻子，他是丈夫。
2: 但是我们民政部门这一块是。因为答案查不到他的结婚信息，所以说就无法办理离婚信息。
1: 那意思是如果说想要办离婚的话，得先补办。
2: 对，他先
1: 结婚证，
2: 先补办结婚证。
1: 行，这位网友不知道具体您这边是什么情况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问一下，这个无保户的法定供养人父母算不算？
0: 嗯，好，我们咨询一下。
1: 是那个是就是成年之后，我现在30多，这个结过婚了。
0: 嗯。
1: 这个父母58了。
0: 嗯。
1: 年纪太大了。
0: 嗯，您是想跟？给父母申请五保吗？还是
1: 不是，我自己是那个二级重度残疾人，那个30多了，也结过婚了，但是，就是那个对方就走了，那个也没有小孩，父母的话是58了。
0: 哦、好，放这。
2: 哦，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您是一个反映，就是您自己是重度残疾。
1: 对，
2: 然后父母是58岁，然后家属离婚了，也没有小孩。
1: 对
2: 啊，你就是意思是想咨询一下，你能不能申请办理这个五保户，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是
2: 啊，我们申请这个办理五保户呢，是符合3无条件，一个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你看您是重度残疾，应该是无劳动能力。这个无生活来源，如果说你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应该也是符合这个无生活来源这个条件的。主要是就是，无法定赡抚养义务人或者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首先来说，你虽然是成年了，但是呢，你的父母这个对于这个已成年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子女是有这个抚养义务的。这首先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怎样判定你父母有没有这个履行义务能力呢？其中对于这个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我们这个特困人员认定办法也是有规定的。第一个，如果你父母本人是特困人员的话，那也可以认定为你父母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了。或者是你的父母是65岁以上的低保对象，或者是你的父母是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的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符合相关规定，或者是你的父母是重度残疾人，或者残疾等级是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然后呢，收入低于这个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符合相关规定。这个总和来看，因为你父亲目前是58岁，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无履行义务能力这个认定条件。现在你本人可办理低保吗？
1: 有。
2: 那你本人办理低保，说明现在这个乡镇对这个你的这个保障这个措施的落实还是比较恰当的啊。刚才我给你介绍，我不知道您可听懂吗？
1: 听懂了。但是我疑问就是，要父母到60都还不算那个年纪大吗？还要到70，那只能我这边才算。
2: 是的，根据现行政策规定是这样。你父母如果65岁以上是办理低保了，那也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如果您父母到60岁以上没有办理低保，不是低保对象，就是他生活这个收入水平还可以的话，那必须等到70周岁以上老年人，然后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收入到70周岁以上，对您父母的收入财产这个限制就更宽一点。
1: 就是假如我父母到60周岁以上，我还有个小妹，她也算那个抚养人，她还是办不了低保是吧？
2: 那得到60周岁以后，到时候你再申请，叫乡镇给您认定一下。
1: 好，还有一个就是，为啥外地人都有电动轮椅啊？咱这边我打电话问没有。
2: 那这个那是需要你咨询残联部门。
1: 然后就是这个定期，人家有那个油面米那个生活补助的， 这2-3年都没有给过。
2: 啊，你说的可能是这个春节前的一些这个租房慰问，因为租房慰问它都是有挑一些这个个别的这个家庭啊，它也是随机抽的，这个没抽到的也很正常。啊，如果你要是认为自己比较贫困的话，你可以平时跟这个村里边说一声，如果这个慰问物资分到你们村里边以后，村里边可以重点问问你这一户好不好，它不是每一户都有的，也不是每年都有的。
1: 嗯，好。
0: 嗯
2: 啊，好，谢谢您哈。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一直在问正宇面粉厂的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处理好，什么时候能给钱。这发了这多少条啊，这好多条啊。是这样，今天是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拍热线的直播间。这个民政局管理范围内是没有这个正宇面粉厂的，所以说在线上就算帮您问的话，可能也是嘉宾也回复不了。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您留下信息之后，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啊。这个网友这还留言不带看的，还是看了不敢回复，装看不到。这位网友，您这个刷屏就算了哈，您还这样说，因为今天是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拍热线的直播间。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是民政局的嘉宾。如果说大家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在8:20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帮您可以进行转办啊。但是今天呢是每天有一个上线单位范围内的事，您留言的话，我们线上有嘉宾可以回复。如果说不在上线范围，上线单位管理范围内的事情，可能他们是不能现场给你进行答复的。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啊，导播提醒，线上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这个。民政局领导回复了我的结婚证，我有，但是放民间了。
0: 啊，结婚证有，但是丢了是吧？
3: 啊，对对，也办过结婚证。
0: 好，我们有请吴科长。
4: 啊，你的结婚证刚才可能是在线上问的时候你没有说清楚。你现在是需要申请不领结婚证，你申请不领结婚证呢？也就
3: 不是我想离婚，我有原来有结婚证，现场也管查到，我一直去。都是拿啥东西去拿啥手续。
4: 你现在结婚证丢了，然后需要离婚啊。那个
3: 对对，想离婚。
4: 那样的话你夫妻双方申请离婚的话，你们双方本人到任何一个婚姻登记机关都可以提出申请。
3: 怎么要上大队写信呢？
4: 那不需要不需要。你直接去婚姻登记处。我们各县区都有婚姻登记处，夫妻双方带着身份证。如果有结婚证的话，就是因为结婚证当时肯定至少得有两本，两本的话，如果丢了一本的话，把另外一本带着，然后你们两个到婚姻登记机关。
3: 没有了，
4: 那你就直接到婚姻登记机关去提出申请啊。
3: 关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咨询一下吴科长，这个需要先提前补办一个结婚证吗？还是说直接可以就申请？
4: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不需要了。
0: 不需要。
4: 他因为他解释的不清楚，他说他没有办理结婚。
0: 行啊，这位网友，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啊。这位网友说，现在离婚有冷静期吗？吴科长。
4: 现在离婚冷静期是从民法典实施过以后一直都有的。在夫妻双方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离婚申请的时候，至少要经过30天以后才能正式的去登记离婚。
0: 行，现在也是有这个冷静期的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今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有没有调整计划？好，吴科长。
4: 我们2025年的时候，残疾人两项补贴从86块钱每个月提高到了94块钱每个月。2026年呢，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跟省一级对接，计划是有提表的计划，但是目前正式的提表的标准以及提表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请网友耐心等待一下。
0: 好。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小孩重度残疾申请低保。给父母一起生活， 给爷爷奶奶分户了，核查爷爷奶奶的经济吗？方主任。
2: 哦，这个小孩这个重度残疾申请低保，他一般只需要核查小孩这个父母的啊。如果说他自本人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话，一般只核对父母的，不核对爷爷奶奶这个收入情况了。
0: 低保所有人每年都年审吗？
2: 是的，只要纳入低保，每年至少年审一次。
0: 嗯，好，等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赶紧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下子民政局领导。我现在是低保户，我是一级残疾，就是眼睛不好，就是盲人。
0: 嗯。
5: 无儿无女，我没结过婚。
0: 嗯，您直接说问题，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5: 我想咱那个五保问要什么手续，我这够够资格咱五保。
0: 好，我们请方主任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2: 啊，
0: 方主任，
2: 请问你这残疾证是几级残疾？是哪一？
5: 乙级的。
2: 视力乙级。
5: 啊，对对对。
2: 啊啊，你有没有可成家？可有子女吗？
5: 没有，我是就是没成，没结过婚。
2: 没结，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68年，今年应该是59了。
2: 59啊，这个我们这个低保对这个对五保的认定，你如果是属于视力乙级的话，视力乙级残疾的话，你这个可以这个就是说认定你是这个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然后你也没有法定这个义务人。
0: 您这样，方主任，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信息您已经记录下了，下线之后呢再跟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详细来给这位先生来解释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也感谢这位先生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今天的正风行付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行付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9: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医疗保障之声，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 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酿。

0: 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5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0: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2: 6月4号下午，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抓实的民生工程，要把管用的招数用起来，把成熟的机制建起来，把严实的作风立起来，要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水平，抓好秸秆禁烧、餐饮油烟、散煤抗防、硫磺熏药、施工工地等重点领域整治，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健全水环境治理刚性机制，以黑臭水体清零、管网提质增效、农村污水攻坚、水系活水连通、制度闭环管控为抓手，高度关注中药材脱皮废水等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系统推进全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要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统筹抓好源头减量、过程阻断和风险管控，保障土壤环境安全。
3: 午收已经进入尾声，侨城区立德镇落实就地还田、打捆犁田双错并举的秸秆处置模式，镇村农户、收储企业多方联动，依托完善的收储配套资源，推动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持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在立德镇桥楼村收割完毕的农田里，拖拉机牵引秸秆打捆机械匀速行进，田间秸秆经过粉碎压实打包，圆柱形草捆有序散落在田间。今年村民田站子家的小麦喜获丰收，秸秆打捆直接到地头，不管收割还是种植都很及时。田站子：
4: 这现在这村里同意买的那个打捆机，不要我们再操心清洁秸秆了，说俺每次你地里边也干净了，也不耽误种玉米，村子里边还干净整洁了。
3: 成型秸秆完成田间打捆后，由签约的农业企业统一转运入库进行深加工，实现资源化转化。亳州市杨晨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马薇薇：
5: 我们按约定进村清运秸秆打捆，入库后秸秆经过分拣加工，分别供给畜牧养殖场、有机肥加工厂，全程闭环利用，避免秸秆浪费。
3: 立德镇坚持疏堵并举、综合利用优先工作思路，全镇不搞单一处置模式，除在桥楼等重点村落推进秸秆打捆犁田外，针对零散小块农田同步推行秸秆粉碎就地还田、因地制宜分类消纳、全域秸秆资源。立德镇副镇长马一鸣：
6: 完善收储运配套，引进秸秆收储合作社，规模化养殖企业，落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统筹调配大中型秸秆打捆机转运运输车，在重点村布设临时秸秆收储点位，做到收割一块打捆一块，清运一块，做到秸秆日掺日清，应收尽收。
3: 据了解，2025年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09%，秸秆产业化利用总量比例达60.15%。目前全区21个乡镇建设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55个，临时堆放转运点近90个，初步形成秸秆收储转运体系。
2: 侨城区近日举行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学校大宗食材集中配送服务工作举措、成效成果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侨城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聚焦校园食材采购监管短板，系统性推进学校大宗食材配送革新，通过标准化配送、数字化监管、常态化督查，全方位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广大师生饮食安全。目前侨城区58所公办学校已全面实现大宗食材统一集中配送，惠及师生10万余人。通过推行无统一配送模式，全链条溯源监管，累计开展供应商实地核查65次，清退处罚终止不合格供应商40余家，查处不合格食材38批次。全区持续优化配送服务与监管机制，解决配送难题106项，完善各类制度预案18项，校园食材配送服务师生满意度达99.2%，较改革前提升16.6个百分点。 同时通过产地直采、本地产销对接等方式，在保障食材新鲜安全的同时，有效降低办学采购成本，实现校园安全、民生惠民、助农增收多重成效。
3: 6月1号起，桥墩区开展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本次调查分两阶段进行，入户时间为6月1号至25号、11月16号至12月5号。调查数据将用于人口统计与发展研究，采集信息会严格加密保密，请辖区居民依据统计法积极配合调查员入户登记，如实填报信息。
2: 高考期间，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亳州交控集团推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免费停车惠民举措，到时候考点周边将近有800个停车位供市民免费停放。亳州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韩青：
7: 在市区三处考点周边规划了6条道路，近800多个免费停车位。6月7号到9号高考全时段对外免费开放，全力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2: 免费停车路段分别为三中考点、立新路、西义大道至魏武大道段、西义大道、立新路至文地路；桥城中学考点、人民路、郭阳路至魏武大道段；18中考点、西义大道、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先锋路、桐花路至博局路段、桐花路、西义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亳州交控集团还为广大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如遇紧急情况，可向考点周边的泊车管理员领取。
3: 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号周三至8月30号周日，8月31号周一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暑期开始时间为7月11号周六，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周一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2: 5月27号至31号，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体育馆举行。桥城区作为安徽省唯一一支武术之乡代表队参赛，选派11名运动员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共斩获个人一等奖7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6项、器械对练3等奖。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二，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大原则。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进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素质人力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要树立大人口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人口安全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大国兴衰往往受到人口状况的深刻影响，要将人口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范畴加以谋划。三是坚持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过去人口工作以管为主，今后工作覆盖面更广了，颗粒度更细了，要更加重视引导和激励的办法，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人口及相关领域公共政策体系，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和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要避免急就章，匆忙出台一些易引发争议的举措。四是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准时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个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出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市场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急。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旨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目前，平台已经入驻服务商家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文旅等领域，后续呢，将会持续扩增并逐步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据合肥大学消息，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中外合办学的3个本科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 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至合肥至新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会到达每日三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6月4号起，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健康监测辅助产品等六类产品纳入补贴，单件最高可享2000元补贴。此举旨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民生。今年四月，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依托政务服务网搭建服务专区，将政策查询、待遇认证、异地备案、费用结算等9个事项集成整合，打通省级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已经为50000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办理时间节省86.4%。作为亳州水环境提质升级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今年12月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做好高考考点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智泊车根据我市高考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服务。考点周边道路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共计是6条路，附近呢总共是800余个车位。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再添新坐标，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将于暑期开放。作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无动力乐园，项目深挖曹魏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三国主题游乐体验，将成为亳州文旅市场全新打卡圣地。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埃及安全部人士表示，7号当天，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统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双方不要报复。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一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呢，推高了国际油价风险的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一周，上一周交易时呢，明显上涨。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情，其中84例已经死亡。为遏制疫情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 5.18 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六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将于6月8号至13号率团访华。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同学们，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底线和灵魂。考试舞弊行为既妨碍了公平竞争，也破坏了社会诚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高考中，考生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成绩或取消考试资格，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有组织考试作弊等行为的，也将受到刑事处罚。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同学们，高考不仅是对你们知识水平的考核，也是对你们道德品质的考验，切不可让诚信丢失在考场里。我们要诚信考试，守法考试，做合格公民。
2: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馨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一，考试当天希望考生们要根据天气、路线、考场等不同情况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以防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耽误行程。二，尽量选择爱心送考车辆出行，私家车送考车辆要做到即上即下即走，以免造成交通拥堵。三，请广大驾驶员积极配合，听从交警指挥，请勿在考场周边管制区域内鸣笛或停放车辆。四，如在前往考场途中遇到突发情况，请广大考生与我们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你们保驾护航。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3: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4: 我是火， 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5: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3: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4: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6: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3: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4: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7: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3: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8: 大兴隆寺讲学期间，王阳明收获了哪些得意门生？在长期讲学的过程中，阳明心学又是如何逐渐丰满完善的呢？敬请关注王阳明第五集《正在清明》。公元1510年，年近不惑的王阳明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城。繁华的街道，来往的人群，喧闹的酒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熟悉。几年之前，由于他的上书直言惹怒了当朝权贵刘瑾，而身陷囹圄。在此之后更是遭受贬谪，远赴龙场。但是无论是居以处困的艰苦环境，还是怀才不遇的满腔悲愤，都没能将王阳明击倒，反而使他学为圣贤的信念更加坚定。在龙场偏僻的洞穴中，他参透了无性自足的真谛。在贵阳朴素的书院内，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庐陵复杂的环境下，他体悟了正在清明的思想。而现在他回到了京城，回到了这个大明王朝思想文化的中心。他迫不及待想要做的，就是将三年来的所思所想与更多的人分享，将三年来的所学所悟向更多的人传播。那么王阳明的京城讲学会对当时正统的程朱理学带来怎样的影响？当时的学者对于王阳明的学说又将抱持着怎样的看法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五集《正在清明》。
9: 那么我们上一集说，王阳明在庐陵做知县，正德五年的3月中旬就任，到正德五年的9月离开庐陵，大概任职时间半年多一些。但是我们话说回来，谁说做官一定要做大官，谁说小官就办不成事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疾苦，老百姓的当下利益，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老百姓的日常用度，就是国家的大事。如果明朝1000多个知县人人都像王阳明这样以爱民之心为为任之心，明朝社会怎么不稳固？如果比王阳明更大的官，特别是明朝的皇帝，如果有王阳明这种以我心体察民心的这种心，社会怎么可能动荡？谁说时间短就办不了事？王阳明在庐陵只有半年多一些，但是就是在这半年之中，后人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说卧至6月而百物俱体，心力除弊，抵制摊派，在庐陵县在吉安府建立了极高的威望，安定了民心，安定了社会。也就在这6个月里头，王阳明开始形成了自己治理地方社会的一种理念，为政不是威行，为以开导人心为本。他在庐陵是这样，以后 做南赣定章巡抚，他还是这样。就在他任职期间，朝中发生了大事，刘瑾被杀。那么王阳明就在正德五年的这一年的年底提前来到北京。那么平反的政策落实得非常快捷，在这两年的时间内，王阳明从正七品的庐陵县的知县，先后为南京刑部主事，但是没有上任，立即改为北京吏部的验封司的主事，接着又做吏部的文选司的员外郎，然后做吏部考功司的郎中，然后再提拔为南京太仆寺的少卿。那么两年之内，由正七品一直提到正四品，升了六级。当然这些官名比较复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读一读明史的《资官志》，或者我的《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在那里面做了比较详细的解读，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尽管官越做越大，但是这不是王阳明所迫切需求的，他更希望的是有更好的平台，施展他亲民的理念，有更好的舞台来传播他亲民、他的知行合一、他的圣人之道、五性自足，也就是心即理的这么一种理念。那么来到北京，最令他兴奋的不是官越做越大，而是和湛若水重逢。阔别四年，劫后余生，两人相逢更是惊喜异常。尤其是湛若水，那是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和王阳明比邻而居，相遇讲学。他们讲学的地点叫大兴隆寺，这个大兴隆寺是当时明朝的第一佛寺。那么它建成于明朝正统十三年，由当时著名的宦官王振监修，为的是为皇家祈福。但是大兴隆寺落成的第二年，正统十四年，正统皇帝带着大军抗与蒙古瓦剌部，结果全军溃散，皇帝被俘虏，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虽然大兴隆寺没有给肇事者带来福祉，却给北京带来一大名声。那么北京的官员呢，也把大兴隆寺作为会客交友、作为讲学的一大去处。
8: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对于学术的思考也开始从单纯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交流，向普罗大众一步步扩展。一时之间，讲学之风盛行，而当时京城的思想文化荟萃之地，非大兴隆寺莫属。大兴隆寺是当时明朝的第一佛寺，它建成于明朝正统十三年，因其恢宏的气势名震京城，被誉为壮丽甲于京都。当时无论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是回京述职的官员，都会把大兴隆寺作为必去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阳明在和湛若水商议后，也决定在大兴隆寺开坛讲学。虽然在大兴隆寺的讲学时间不长，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那么在此期间，究竟有哪些人拜投在了王阳明门下呢？他们的到来又为王学的发展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9: 那么在这个期间，有三位后来比较著名的人物开始福音他的学说。哪三位？第一，此人叫黄婉。黄婉字宗贤，他是浙江台州府的黄岩人，那么自称从小也有圣贤之志，但是他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得其法，所以多次寻找老师，结果有人告诉他，你的老师就在你的身边，那么给他写信说，晋师父 如王君伯安、曲向正、赵以升六个字的评价，不专文字之学，足下肯出于之由，立则之意，未必不懂。你如果跟着王阳明学习，一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黄婉呢是个热心人，一听到朋友推荐，立即到大仙东寺去见王阳明，后来还拜王阳明为师。凡是有人抨击王学，凡是有人抨击王阳明，黄婉必然挺身而出，成为王门的护法。第二位，名字叫方献甫。方献甫是广东人，广东南海人，字叔贤。那么这位方献甫比湛罗水小二岁，但是却和湛罗水同一年考中进士。王阳明在大兴东寺讲学的时候，开始是吏部的主事，而这个时候的方献甫已经是王阳明的上级了。虽然他是王阳明的上级，但是他拜王阳明为师，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给王阳明以极大的面子，所以王阳明非常高兴。第三位叫乔宇，乔宇啊，他的字是西大，还有一个号叫白崖山人。乔宇虽然只比王阳明大八岁，但是他进入仕途却比王阳明早十五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官场上他是王阳明的前辈。但是由于都喜欢诗文，所以他们又是文友，是好朋友。这个时候的乔宇已经做到了副部侍郎，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副部级的领导。那么乔宇啊和王阳明不但是文友，而且是道友。王阳明记载了二人的一场对话，乔宇向王阳明请教学术，王阳明也毫不客气说学贵专。乔宇说确实是这样，我有体会，学贵专。我少年的时候喜欢下棋，捉迷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无棋不识，无棋不闻。这样一来，一年之内相中无对手，三年以后天下无对手。王阳明见乔宇在吹他的棋艺，笑了，又加一句学贵精。乔宇也笑了，说这我也有体会，确实。

0: 利于诗文，但是现在要学圣人之道，是不是晚了一些？王阳明说不晚，当年在春秋时期，魏国的武功年到90，还一心一意学习，并且告诉国人，千万不要因为我的老貌而抛弃我，有新生事物一定要告诉我。您现在还不到当年武功年岁的一半，如果您有当年武功的这种精神，学取于政，我当视先生为国人，那么两个人的友谊又深了一层。若干年后，当王阳明在十分困难的时候，也正是乔羽伸出了援助之手。到了正德七年，张若水被派到出使安南，对于比自己大6岁但是科第晚了6年的张若水，王阳明心中是十分的尊重。当年王阳明贬在龙场离开北京的时候，张若水和好朋友们都来送行，张若水连续写了9首诗来赠送给王阳明。那么如今张若水要南下，王阳明同样和朋友一起诗文相赠。在给张若水的一篇赠文里头，王阳明谈到张若水对自己的帮助，谋又不问学，这一句很了不起。王阳明并不是我们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认真学习，就是个好学生，他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第一集曾经说过，是刘亮将他从云端，将他由一个想入非非的这么一个少年从云端拉到地面，从此以后踏实读书。所以王阳明说，陷溺于邪僻者20年，晚得有余，甘泉暂止。而后武之至于间，见到了张若水以后，交友于张若水以后，我的求圣人之道的意志更加坚定，亦然若不可遏，则与之之于甘泉夺矣。甘泉教我，甘泉有益于我。在这篇给张若水的赠文之中，王阳明一方面谈到张若水对自己的帮助，而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忘记在这篇文章里头谈到他和张若水对程朱学说的共同认识，颜子墨而圣人之学亡，曾子为一贯之子，传之孟轲，终有2000余年而周成序。诸位看看这几个人物，在王阳明和张若水认为孔子的学说的真正继承人，一是曾子，就是曾参，一是孟轲，然后经过2000多年又有2个人继承，谁？一个是周敦颐，一个是陈浩，这个陈不是陈颐，是陈浩，是明道先生而不是伊川先生。自是而后，言一详，道一会，析礼一经，学以知离无本，而事于外者亦反以难。自是而后就直指陈颐和朱熹，他们说的越多，他们著作越多，他们解读的越多，圣人之道越被他们说泯灭。也就是我们前两集所说到的那样，王阳明认为孔孟之道、圣人之道就像一盏明灯，但是被后儒，主要是被陈颐、被朱熹蒙上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看法，结果蒙得越多，这盏灯光明越被泯灭。那么王阳明要把这些层层的迷雾把它拨开，还圣人之道本来的面目。
1: 公元1513年，王阳明辞别北京，沿运河南下赴任。南京任职没多久，一场考验王阳明真理与实践的危机正在悄悄来临。正德11年。

0: 王阳明在南京闲暇的时光被一纸任命结束了，任命王阳明为南赣厅章巡抚。巡抚是当时一切有抱负有才干官员发挥自己的最好职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王阳明担任南赣厅章巡抚一职？而这场真理与实践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六集破山中贼意。陆九渊，字子敬，是南宋心学的奠基人物。他将孟子曾经说过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心即理的哲学命题，进一步倡导人们用自己的本心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用本性来做出最直接的判断，以达到无心即是宇宙的境界。这与王阳明所提出的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的理论不谋而合。而在王阳明的弟子中，关于朱熹与陆九渊二人的学术也产生了争议。当时一位弟子王于安在读陆九渊的学说时津津有味，但面对朱熹的学说却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即是圣学，而程朱理学则是偏门。这与王阳明另一位弟子徐承之的观点截然相反。在徐承之看来，程朱理学才是圣学所在，陆九渊的心学只不过是禅学，与儒家思想毫无关系。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希望请王阳明指点迷津。那么面对这样的学术之争，作为老师的王阳明会做出怎样的解答呢？
1: 于是二人共同来到老师这里，说要老师评评理。结果王阳明听了以后说，朱熹不需要你辩，他已经是官学，而陆九渊的学说则被压抑已久，是该恢复他本来面貌的时候了。这也是公开的批朱，公开的扬陆。结果这位叫徐承之的学生十分不满，不断给王阳明写信，阐述他和另外一位同学叫王宇安的这种分歧。王阳明觉得要重视了，于是连续给这位徐承之写信。虽然是写信，虽然看上去是又是格子五十大板，但是仍然是尊陆而逆主。在信中王阳明明确提出，你那位同学王玉安说是遵从陆学，遵从陆学的什么呢？遵从陆学的尊德性，但是他有偏差。陆九渊不仅仅是尊德性，他同样是讲究学术，同样鼓励人多读书，谁说他教人不读书的？那么你说朱熹强调朱熹的道问学，鼓励读书，但是你也错了，难道朱熹就不谈尊德性吗？只是因为朱熹做学问太过琐细，见书就著书，想到事情就写书，所以写的越多越支离破碎。但是你要注意，他也是尊德性的。诸位看看，看上去是对为朱熹也说好话，但是直指朱熹的学术的支离破碎，和陆九渊说朱熹一样。那么王阳明的这些言论、这些书信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出去，结果引起当时的学者的极大的愤怒，因为当时的学者主要还是遵从程朱学说的，其中包括王阳明的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比如像汪俊，比如说楚权，比如说崔宪，这些和王阳明过去都是志同道合的。王阳明贬谪农场的时候，他们或者来送行，或者有诗文来赠送，但是这个时候都跟王阳明翻脸了。 其中这位楚权就是那位写信给黄绾要黄绾向王阳明学习的人。这个时候那位王阳明没有为师之道，还有那位崔宪，崔宪更加直指王阳明是霸奴，还有汪俊。汪俊在后来王阳明从绍兴去广西的路上来到江西，来到汪俊的家乡，汪俊坚决不见，这是也是很有个性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都有自己的理念。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在想，为什么王阳明宣传自己的学说的同时一定要做存朱的学说进行批评？这里一个是有学术指向的问题。什么学术指向？朱熹做学问非常精细，当然同时也就带来比较琐碎，而王阳明做学术直奔主题，所以他们的路径是不一样的。第二也跟时代有关系，我们应该看到陈颐朱熹的学说在他们兴起的时候是活生生的学说，是带有革命性的学说，但是一旦被捧为官学以后，他们学说中的一些革命的东西，一些活生生的东西被隐灭掉，留下来的是说教。所以在明朝的多元化社会到来之际，朱熹和陈颐的学说成为阻碍多元化社会进程的思想桎梏。正德七年张老水被南放到安南，出使安南，到了正德七年的年底，王阳明接受了一个新的职务，南京太仆寺少卿，同样南下。
0: 学为圣贤，知行合一，致良知，此心光明。跌宕起伏的历程，波澜壮阔的画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登临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明代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的传奇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阳明》。公元1513年，王阳明再次离开了北京，沿运河南下，前往安徽滁州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一职。王阳明从11岁起便通过运河频繁往返于家乡和北京之间，但王阳明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离开竟是他有生之年与北京的最后一次诀别。与王阳明同行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徐爱。徐爱字约人，早在多年之前就拜投到王阳明门下，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就在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同一年，徐爱也南下赴任，于是二人得以结伴而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徐爱的促进下，王阳明的学术又有了令人惊异的飞跃。那么对于这次学术上的精进，方志远老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
1: 徐爱后来主持编撰王阳明的言论集，叫《传习录》。在《传习录》上，徐爱记载了他们的对话，他的《由头》竟然是四书的第一书，也就是陈颐和朱熹那位学者入学的台阶，第一步，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颐认为不应该是亲民，而应该是新民。后来朱熹继续进行解读，但是先生您说应该是亲民，不知有何依据。那么王阳明断然提出，当年陈颐把亲民改为新民就是错，后来朱熹继之，并且对四书任意分隔，那就错上加错。因此如果读大学，绝对不能读朱熹的章句，而要读 《礼记》的旧本，这是王阳明在这个阵地上对陈珠发动的攻击。那么为什么这么说？王阳明告诉屈艾，《大学》后面的所谓“作新民”和《大学》开篇的“在亲民”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大学》里头多次谈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实际上是专指亲民而论的。那么这是其一，然后第二，亲民和新民它的区别在哪里？亲民讲的是养百姓，养是第一位的，但是也包含着教育教化的含义，而新民这只是教化，而缺乏养民。而这一段对话呢，王阳明对亲民和新民的解读呢，实际上也是阐明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和陈珠执政理念的根本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和这种分歧，也是中国先秦时代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的一种区别，后来又成为儒家学说内部流派的这种争论。争论在哪里？尽管无论是朱子还是王阳明，都是既赞成养民又讲究教民的，但是哪一个是第一位，这是个原则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他在这个执政理念上第一位的却是物质上的，是养民，而朱熹他在执政理念上的第一位的却是教民，是精神层面的。王阳明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讨论，那么也通过屈艾来传递自己的这种理念。传递自己什么理念？圣人之教是先解决民众的日常用度，同时才解决民众的教化。我们说到《大学之道》的前面几句，大学之道在民明德在亲民，如果只是新民，它只止于在民明德。圣人之道，孔子之教，不但要民明德，还要亲民。通过这样一场讨论，从此以后王阳明越来越清晰地把亲民二字作为自己全部执政理念的基础。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也教导学生。他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蓝大吉，在王阳明的家乡做绍兴府的知府，然后就写信给王阳明，也当面向王阳明请教，说先生，我现在是绍兴府的知府，那么这个知府怎么做，这个政该怎么执？王阳明斩钉截铁给他四个字：政在亲民，为政就在于亲民。结果这个蓝大吉非常高兴，说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把自己受理民间诉讼、处理民间案件的这个大堂称之为亲民堂。王阳明得知也很高兴，亲自给他写了一篇记，叫《亲民堂记》。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学生做一个州的通判，也问王阳明，那么这个政该怎么做？王阳明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还是亲民。并且在书信里头说了这样一段话，说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民，而天下无善治矣。天下要治理，社会要安定，最主要的关键是亲民，而亲民的责任直接责任者是郡县官员，在宋元明清就是知府、知州、知县，这些亲民管理责任，同时也是整个朝廷的责任。那么王阳明是这样教学生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庐陵知县是这样做，在以后做南赣丁章巡抚，在江西巡抚还是这样做。王阳明和瞿艾一路讲学，一路到了余姚，在余姚做了一阵子以后，然后到滁州去任职，那么在这里又待了半年，然后到南京任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王阳明也不断地讲学。那么说到滁州啊，我们可能马上冒出一另外一个人名，谁？欧阳修。
0: 欧阳修，字永叔，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仁宗庆历五年，由于范仲淹的变革失败，欧阳修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滁州，出任滁州太守。在被贬滁州的两年时光中，欧阳修寄情于滁州的山水之间，留下了很多旷世佳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欧阳修在琅琊山上一眼名为酿泉的泉水旁写就的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在欧阳修做《醉翁亭记》的数百年后，学为圣贤的王阳明也踏上了滁州的土地。但是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欧阳修，王阳明为何只字不提？欧阳修又是如何隔着数百年的时光触动了王阳明的心结呢？请继续收看《王阳明》第五集《正在亲民》。
1: 这么了得的人物，这么好的家山家水，但是王阳明虽然在滁州留下了36首诗，没有一首涉及到欧阳修，没有一首涉及到醉翁亭，也没有一个字论及醉翁亭记。什么原因？我们往往忽略，但是也很可以理解，也就是王阳明在这个时候啊，他认为他和欧阳修他具有不同的理念，实际上也许是一种误解。他可能认为以欧阳修这样的大才，即使外放在滁州，也应该是机民之所急，即朝廷之所急，怎么能够游弋于江湖，怎么能够玩物丧志。我为什么说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虽然欧阳修时时也是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只是通过一种什么表现方式，他的流露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滁州的讲学，王阳明的一批后来著名的弟子都来到了这里，有徐艾，有黄宗明，有薛侃，有纪本，有陆谶，这都是后来王阳明著名的弟子。所以他的晚年弟子叫钱德洪说，王阳明的真正的开门授徒，王学的真正的传播，滁州是第一站。钱德洪在《阳明年谱》里头是这样说的，说除山水夹胜，先生都马镇，地僻官闲，这是个闲场，日与门人遨游琅琊酿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我们想想这种景象，师徒数百人围坐这个龙潭，齐声欢唱，师徒问答，是一种何等的景象。那么问什么，答什么？实际上这段时间王阳明被学生所问，自己所答的仍然牢牢是两个字，哪两个字？亲民二字。但是在这里的讲学，他又把亲民进行分解，进行解读。什么叫做亲民？什么叫做养百姓？那么对于官员来说，养百姓是要给他们生存空间，是要关心他们的疾苦。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何体会这个养民？那就是 从自己的生存着手。所以王阳明在这里教学生，往往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往往从学生的生存能力来探讨学术的问题。当然这个时候人们也会说，王阳明一直是赋闲，一直没有经过什么具体的磨练。如果说真正有磨练，那是庐陵六个月。那么王阳明的这一套，他所谓的圣人之道五性自主，所谓的清明，所谓的知行合一，如果一旦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底有没有用？还别说，王阳明的这一套学说在不久之后就要得到验证。那么王阳明如何是在更加复杂的环境里头来体现、来体悟、来运用他的知行合一，来解释和深化他对一知行合一这个理念的解读，我们下面再说。
0: 公元1513年，王阳明辞别北京，沿运河南下赴任。南京任职没多久，一场考验王阳明真理与实践的危机正在悄悄来临。正德11年，王阳明在南京闲暇的时光被一纸任命结束了，任命王阳明为南赣听章巡抚。巡抚是当时一切有抱负、有才干官员发挥自己的最好职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王阳明担任南赣听章巡抚一职？而这场真理与实践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6集《破山中贼意》。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各就位，预备。
8: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信王朱由检正和白剑飞等人说笑，哪知道草窠里藏着两名刺客，一个是飞云浦的三浦主邱龙音，另一个是邱龙音的师弟凤阳舵司舵主张平。邱龙音呐、和邱仁俊爷两个到凤阳，邱龙音去找张平，说是对付先天无极派的人晚来一步，等赶到当场，见侄子邱仁俊的尸体横在地上，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他虽然不认识五皇子朱由检，但是见大家围着一个人像众星捧月一般，再看这个少年穿装打扮，断定是信王，一扬手，唰，飞出三颗铁莲子，奔朱由检上中下三路打来，一奔面门，二奔咽喉，三奔小腹。他想杀死朱由检替侄子报仇，这一击准中。嘶嘶的风声一过，白剑飞、五凤楼都听见了，这两个人是何等身份呢？耳鸣目松，不好，有刺客。两人同时纵身蹭蹭窜起来了。白剑飞右手砰抓住朱由检的腰带子，往旁一闪，唰，飘出一丈多远，躲开暗器。五凤楼像一只大鸟一样，嘘，落在打暗器的地方。什么人？鬼鬼祟祟的，快出来！邱龙音和张平噌站起来，两个人也不打眼，一伸手，噌啦啦抽出宝剑，唰唰奔五凤楼刺了过去。五凤楼一看，呵，还来俩呢，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急忙来了一个春云乍展，分出双掌，嘿，来扣两人的腕子，强迫两人收招。这两个人知道厉害，稍一矮身，又连续进攻。就这样，三个人在月光之下走行门，迈阔步，唰唰唰，打在一起。 就方才这件事儿，可把五皇子吓坏了。他明白，要不叫白老英雄用手把我推到一边，大概我也就死了。他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再一抬头见五凤楼和人打起来了。他从小身居皇宫，虽然见过一些搏斗，哪见过今天晚上五凤楼力敌二贼这么凶险，忙喊白老英雄快快过去帮忙啊。哎呀，他一个人不行。白剑飞微微一笑，哼，这两个鹰爪门下不是五凤楼的对手，我们绝不以多制胜，就是玉儿杀花间浪蝶也没有人上前帮忙，夜风很凉，请千岁回宫吧，您回去吧。不不不，我在这看一会儿。哎，很危险，有您老人家在这儿，我怕什么呢？五皇子倒觉得挺有兴趣。白剑飞着急呀，怕出事。这阵儿，五凤楼凭着一双肉掌来对双剑，可是对方这两人也被忙活得手忙脚乱，因为五凤楼啊，虽然用手，招数全按五凤朝阳刀的刀法，以掌带刀，突然来了一招鬼足捧步，嗨，摁住秋三的利刃，紧跟着一招阎王出名，唰，正打在对方的肩膀上，那秋三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连退数步。张平刷一剑，拼死相拦，救护秋三。秋三一看肩膀子不行了，嘶喽，钻到树林内。剩下张平更不是五凤楼对手，三招未过，五凤楼掌震利刃，宝剑落在地上，一下子砰，把他生擒活捉。朋友，你走不了了。说着，左手微微一用力，张平疼的哎呀一声，五凤楼立刻把手伸回来。看样子啊，你也是鹰爪门下有名人物，别丢了你们开派祖师和上一代掌门人的威名，我五凤楼不会叫你太难看。你说实话，从哪儿来的？谁叫你来的？张平羞的低下脑袋。白剑飞和小神童来到切近，白剑飞一看，哎呀，我当谁来行刺呢？闹了半天，老兄哎，是你呀！我张平啊，你是个大好人呐、啊，怎么也趟这个浑水呀、啊？你这么做，知道不道？欺君犯上，有灭门之罪呀、啊！啊，张平一愣。张平啊，跟邱银龙来的时候，不知道刺王杀将，如今听白剑飞说欺君犯上，他这人性情耿直，为人刚正，所以不服。白剑飞，我张平不才，闯荡江湖十几年来，自信还没给祖师爷丢脸，我们两派之间的梁子，这是帮派之争，我张平武艺低下，不是你的对手，我赢不起还输不起吗？即落在你们手里，杀剐存留，任凭尊便，这也不能算欺君犯上吧。白剑飞说，张兄你还糊涂呢，你在江湖上落个美名，人称赛专诸，说明你孝顺，孝者必忠，可是你知道你看穿黄袍者是谁吗？啊，你瞧瞧。直到这阵儿，赛专诸张平这才注意人群当中穿着黄袍少年，当时吓得颜色更变。为什么呢？要知道明清两朝黄色服装是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他也听说了最近五皇子前来祭灵，这少年既穿黄袍，那肯定是五皇子信王朱由检了。一惊之下竟然口吃起来，说不出话了。这哼，白剑飞说，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当今的玉帝信王殿下，你竟敢跟老邱家人前来行刺，可祸灭九族啊，还敢说不是欺君犯上吗？张平吓得扑通跪下，连连磕头，王家千岁，小人罪该万死，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刺王杀驾呀，我是受人蒙蔽，天大死罪由我一人承担， 免得连累我的全家老少。如能饶了我全家，范民总死九泉也感激皇恩浩大。他连连的磕头哀告，以致脑门子都磕出血了。五皇子袍袖一抖：“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张平。”“
10: 你与小王何仇何恨？为什么行刺？”“
11: 这个……”“
10: 起来说话。”“
11: 是。”
10: 张平这才站起来。“
11: 我实在不知细情，今晚定更以后，邱龙烟拿掌门人令符叫我对付几个无极派人物，说是不要按江湖礼节，一经照面立下杀手。我到了之后，又见少仆主已沉尸在地，才有刚才的一场死斗。不过江湖恩怨，绝不至于如此下毒手往死里招呼，而且掌门师兄也不是罪大恶极之人，我猜不透如千岁和白二侠信得过我张平。我立即赶回飞云浦查清隐情，据实禀告，以报千岁的洪恩。
10: 如果千岁信不过我，可叫先天无极派人抓来我的家口以作人质。
11: 五皇子看了白剑飞一眼，白剑飞知道张平这个人养而有信，点点头，意思说可以。
10: 信王这才说：“好吧，小王相信你不用人质，往张英雄速去速来。”“
11: 是，多谢千岁。”
10: 张平感激涕零啊，一声告辞，飞驰而去。吴孟明指挥手下人掩埋了邱仁俊的尸体，大家回到行宫正殿落座。天已经很晚了，小太监曹化淳送上夜宵，大家就想吃一顿。突然任见愁李明一拍桌子：“坏了，糟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这么一说，白剑飞猛然醒悟：“哎呀，糟了，怎么把侯国英给忘了呢？邱三、邱仁俊、张平行刺恐怕都跟他有关。这一次他在皇陵失败得这么惨，他绝不会甘心，一定另施毒计。他要利用鹰爪门，鹰爪门人手众多，又因采花阴贼邱仁俊之事与先天无极派有过节，女魔王只要稍施权术必为他所用，看起来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张平此去只怕凶多吉少啊，怎么能有个补救的办法呢？”他转脸对五凤楼说：“千军万马并不可怕，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来害千岁，只有江湖人物叫人防不胜防。你和李明、曹玉速速去追张平，我秘密保护千岁启程，只要你盯住侯国英，千岁就不会遭受风险。我在烟途上发出暗号，召集本门徒众随时听候调用，你等可按我的指示互相配合，速速行动。”“
11: 是，师父。”
10: 五凤楼一挥手，带着曹玉、李明飞出大殿。这当个呀，和张平的距离已经拉得太远了。回头再说张平，拜别了信王，连家都没回，施展轻功术飞快行驶，一边走一边暗恨邱龙音：“你怎么哄骗自己欺君犯上，犯下灭门之罪，又敬佩先天无极派的神奇武功？五凤楼才不到20岁，这个江湖后辈一个人能比我和邱龙音，我们两个竟败得这么惨，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我早已横尸荒郊。”同时也感激五皇子心胸宽广，皇恩浩大。大约一个更次左右，张平已来到飞云浦总舵，叫开大门，由普丁带路赶到大厅。只见四龙齐在，邱龙图、邱龙啸怒目握拳，邱龙烟已经用绷带把胳膊吊在前胸，掌门大师兄邱龙眠好像举棋不定。张平一步跨了进来，
11: 四位师兄。
12: 啊，
11: 四人吓坏了，一齐抬头看见张平，全都愣住，就好像啊不应该回来的人突然回来了，很为惊讶。特别是邱龙音更是张皇失措。张平不理他，抢步上前单膝点地，掌门师兄在上，小弟张平有礼。邱龙眠用手把他搀起来，贤弟啊，听我三弟说贤弟万难生还，不料你竟能逃脱了一死，快说说后来情况怎么样。张平用眼睛扫了一下大厅外，见浦中的丁勇离得很远，没有外人，严肃地说，掌门师兄，三位师兄用本门令符传小弟对付先天无极派，小弟自当遵命。哎，哪知道事实却不是这样，而是去行刺当今玉帝信王千岁。我为本门的利害关系斗胆动问，这件事情是掌门人的主张，还是三师兄假传令谕？还有干这种大逆不道的犯罪勾当是受何人指使？我身为鹰爪门弟子，明知出言惹祸却不得不讲，请师兄明示。邱龙眠对张平一向另眼看待，师兄弟之间感情和睦，见他活着回来很为惊喜。可张平这么一问，他另有苦衷啊，他能敢说吗？这是侯国英叫我干的，不敢说，只得应付。哦，这件事啊你先别问，反正早晚你会知道。张平不干呢，因为他回去没法向五皇子交代。师兄啊，你一定说清楚，这可不是武林恩怨和一般的派别之争，请掌门师兄详查。邱龙眠知道侯国英这个人疑心最大，我们在里边说话，他是否派人监视不好说，他怕一句话说错了搭上性命。一看他师弟不知道好歹，一个劲儿的问，把脸一沉，时机未到，你不要多问，快下去休息去吧。张平一看问不出结果，好吧，既然掌门师兄拒绝说明，为了本门荣辱，小弟只好叩请二位师叔出头干预。啊，邱龙眠良心发现，沉吟半晌，哪知邱龙啸大喊一声，站住，马上横住张平的去路。哎，你身为我门户之中十大弟子之一，竟敢目无掌门，我要拿你治罪。双掌一错，矮身进攻，张平闪身躲开。四师兄，小弟一片血心，报效师门，请不要多疑。嘴里说着已经化解了邱龙啸攻来的招数。啊，你敢还手，我废了你。嘿，上抓肩头，下边戳就是一腿，想把张平置于死地。张平知道厉害呀，快逃跑吧。邱家四龙已走入邪道，他一面躲闪一面寻机脱身，嘴里却说，四师兄请你住手，听小弟言，骗得邱龙啸手下稍一缓，张平一个乳燕穿帘唰窜出大厅，站在院内说，恕小弟失礼。刚想拧身上房，突然右肩一沉，啪，一把天罡扇正好压在他的琵琶骨上。你走得了吗？啊，有人一伸手，嘎啦，把张平的右臂活生生给卸下来，随后后心一紧，被人给抓住，紧跟着把身子像抛个球似的扔进大厅。邱龙啸抢步上前，把没受伤的胳膊一拧，扯到了背后，出手制住赛专诸张平的正是隐身窃听的女魔王侯国英。他把张平扔进大厅，随后也进来了，后边是风流剑客燕日华率领四名锦衣卫士守住厅门。侯国英两只秀目寒光四射，利剑似的看着邱龙眠。邱掌门，你心地善良，堪为武林楷模呀。 秋龙眠一听就吓坏了，龙眠动作呆笨，几乎被他逃出去。
10: 本来嘛，亲师兄弟怎么能下得了手？可是你因为手软，几乎误了我的大事。燕日华，
11: 卑职在。
10: 秋龙眠效忠不力，降为二级卫士，即大过一次。如再违犯，定狱严惩。你把腰牌给他换下去。
11: 是。原来锦衣卫啊，分为四等，腰牌的颜色也分四样：红、黄、蓝、白。燕日华给秋龙眠换上腰牌，又退到厅外。
10: 侯国英来到张平面前，看起来你还真是忠君报国呀。朱由检给了你极品官职，你谢恩把额头都磕破了。
11: 要不说侯国英确实是聪明过人呐、啊，他判断如神。他一看呢，这个张平除去自己卸掉他一只胳膊，浑身无伤，就是脑门子流血，必是朱由检赦罪，他感恩叩谢所致。由此一点可见，他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用于正道，却可以治国安邦，放在江湖可谓武林放逸异才。可惜错走了道路，投靠于魏忠贤门下，结果落个悲惨结局，这是后话，压下不提。
10: 再说侯国英刚要继续审问，突然一个普丁飞快跑进大厅，
11: 骑兵帮主接眼线火光传讯，有三个夜行人向本府方向扑来。
10: 哦，
11: 秋龙眠还没等说话，侯国英突然伸手啪啪连点张平四处死穴。张平尸横大厅，他这突然举动不管秋龙眠、秋龙图，连秋龙啸都大惊失色。
10: 到底师兄弟一场啊。
11: 秋龙眠一挥手叫普丁拖出去掩埋。侯国英说，
10: 慢着，快取副担架把它放在上边。你手捧鹰爪门令符，速速去请贵门中两位师叔，叫你们师叔来对付来人。
11: 哎，秋龙眠取出令符刚要走，侯国英用天罡扇一隔，
10: 慢着，邱掌门，你见了令师叔，说张平是被何人所杀呀？
11: 这个，他当时就明白了。哦，张平是死于先天无极派之手，请两位师叔出面报仇。
10: 哎，这就对了。燕日华
11: 在，
10: 给邱掌门重新换过腰牌，恢复他一级卫士，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11: 是。
10: 邱龙眠没办法，捧着令符出去了。
11: 侯国英见邱龙眠走了，又告诉邱龙音，
10: 三伯主，你领着邱二邱四守住大门，一定要拦住来人，直到鹰爪门二位师长到来，死伤再重也不准放人进来，听见没有？
11: 是。
10: 邱龙音胳膊受伤，也不得不勉强再战，
11: 和他二哥四弟一起往普外营去。飞云浦的人都走了，燕日华低声说，
12: 小爷，你老这一招真高明，但不知那两个老家伙能不能替咱们卖命。
11: 侯国英想也不想的答道，
10: 肯定能，我早已把过他二人的脉搏，这号称怀上双鬼的老大叫鬼影字甘飞，他生性贪财，而鬼爪字甘祥又极好争名助利，这两人好对付，用名利引诱准能为我所用。这两个老家伙的武功却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鬼影子轻功绝技惊人，暗器歹毒，鬼点子又多，心狠手黑，谁惹上他准没有好处。鬼爪子内功精湛，七十二式大擒，神鬼莫测，要不是想钓这两条大鱼啊，哼，光凭邱家这四条泥鳅，我犯不上下这么大功夫。还有二鬼有两个朋友是徐州紫方山的双派，
12: 绿林中合成为二鬼双判，只要二鬼出头，胜了更好，如若败了，双判必然出头。那时五方牢不死于二鬼之手，必毁于双判手下，我可以坐收渔利，岂不快哉？两人正说话，就在这阵儿，邱龙年领进两位老者。这两个老者生得一模一样，身高不够五尺，骨瘦如柴，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面色铁青，形如僵尸。这就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淮上二鬼。淮上二鬼出世才有会战五凤楼。
13: 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是我国舰载机飞行员的教官，他们是刀尖上的领舞者。
14: 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舰载机飞行员，为我们的航母舰载机事业培养新人，就是我们新的使命。
15: 肩负使命，站在我国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起点，他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拓荒之旅。
16: 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边摸索边编写边训练。

0: 数千个日夜的训练和探索，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完成上舰认证。他们创造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培养周期最短的记录。
1: 我们这群飞行教官，他们就是用这种追求极致的态度，把自己锻造成了王牌中的王牌，刀尖上的刀尖。
0: 他们将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链路全面贯通，把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2: 焚高济轨，磨砺尖刀，乘风破浪，凌舞海天，为战育人的奋斗团队，时代楷模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3: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4: 嗯，写完了，奶奶。
3: 你念给我听听。
4: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5: 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雁，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0: 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3: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2: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3: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2: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阴险毒辣的侯国英，为了对付五凤楼，刺杀朱由检，将鹰爪门的掌门人邱荣勉等四人收在麾下，充当锦衣卫士，又叫邱荣勉请来他的师叔怀上二鬼。怀上二鬼是亲弟兄，老大叫甘飞，别号人称鬼影子，老二叫甘祥，外号叫鬼爪子，也就是鬼爪子。通过外号就知道这两个人呢，一个身法奇怪，一个是手法特快。在江淮一带提起二鬼皆闻名丧胆。这两个人就住在飞云浦。老邱家后院单有一个宅子，五间房，派专人伺候，不请不来。邱氏弟兄把他们奉养起来。有时候呢，他们俩到江湖走一走。今天该着有事，二鬼哪也没去。邱龙眠奉了侯国英之命，叫人抬着张平尸体到后宅，见着二鬼裂开大嘴就哭啊：“二位师叔啊，咱们鹰爪帮完喽，败在我手了，我也不活了。”把二鬼吓一跳：“哎，别哭了，怎么回事？哎，你孙子邱仁君被人杀了，张平也被杀死了。”“啊？死在什么人手里？先天无极派人之手，我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两人一听就火了：“谁这么厉害？我们看看去。”大 哎，你们俩自己不行，现在有个大人物叫侯国英，是这么回事情，要见你们老二位。就这么两人来了，邱龙勉把两人领到大厅，急忙给引荐。侯国英打量二鬼，抢步起身，抱拳拱手：下官有幸得会二位高人，老前辈声震江淮，我侯国英特来拜访。淮上二鬼已从师侄口中得知，侯国英是堂堂北京大内锦衣卫总督，对自己这么尊敬，这是大出意外。你别看他们两个人在江湖中地位很高，武功也是拔了尖的好手，可是和朝廷大员打交道却是头一回，而且又对他们以前辈相称，简直把二鬼啊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好了。静一下才说啊，侯大人，乃朝廷重臣，如此称呼小老儿实在担当不起呀。说着就大礼参拜。侯国英赶紧拦住：哎，下官素好武术，可惜至今未精，我想请二位前辈随我进京，住在锦衣卫，做我们的教习，各领双俸，下官每月另有奉赠，二位老前辈不要推脱，万望依允。侯国英真叫厉害，他为了笼络二鬼为他卖命，竟玩了这么个花招。他一见面先捧二鬼一通，再说请他们做锦衣卫教习，又特别用上了我们这个字眼，那就意味着包括他本人在内也要向二鬼讨教。武林中啊有个规矩，一日认师，终身为父，那么二鬼岂不成了侯国英的长辈？这样一来，习惯争名夺利逞强好胜的鬼爪子甘翔喜得心花怒放。接着又说：各领双俸，下官每月另有奉赠。这又是贪财如命的鬼影子甘飞喜出望外。二鬼刚想客气两句，侯国英说：嗨，事情就这么定了，我立即叫他们给你们补两份聘书。哎呀，那么说小老儿多谢了，不过二位老前辈，哎，先天无极派十分猖狂，我又不方便出面，只好请老前辈挡他一挡了。这就叫端人的碗扶人的管，何况又听邱龙勉讲，先天无极派不光杀死了邱仁俊，同时又杀死了赛专诸张平。你别看呐、啊，邱仁俊是上一代掌门人的孙子，也就是淮上二鬼师兄的唯一后代，他的死二鬼倒不痛心，只是张平被害可确实捅了两人心肝了。因为张平入门较晚，是二鬼带师兄传艺，二鬼又没有收徒弟，所以张平名义上是二鬼的徒侄，其实就是弟子，等于他俩人的唯一传人，一旦被杀，二鬼如何不怒？所以侯国英一说，两人连连点头：侯大人，你放心吧，我一定替张平报仇。说完窜出大厅。侯国英又告诉邱龙勉：你给关镇去吧。邱龙勉也出去了，他和燕日华低言几句，领着锦衣卫赶紧出去，掩在暗处静静观战。再说飞云浦外边，现在打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谁和谁打呀？前文我说过，五凤楼李明、曹玉赶到飞云浦想救张平，来晚了。刚到浦子外，里边呼噜出来好几百人，就把这三个人给围住。缺德十八手李明正和邱龙图激战，邱龙图施展七十二式大擒拿手啊，抓抠撕点拿，招数又快又狠，迅如飘风。可缺德十八手也真缺德，他把江汉双矮的成名杰作十八罗汉手拆开时反复使，正着时是十八罗汉手，反过来是缺德十八手，再加上自己独创的奇怪招数，两人打个平手。那边呢，邱龙啸和小申同曹玉打这块，邱龙图是鹰爪门下最为暴躁的人，力大无穷，他是掌中有爪，爪中有拳，迅如风虎，威势吓人。 小神童曹玉呢，自幼跟祖父学的，这一段又受五凤楼李明指点，特别是老一辈，像白剑飞、江建臣等，都被他缠的教了不少绝招。他又聪明灵巧，机智过人，功力自然大进。今天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强敌，精神百倍，逢招破招，逢势破势，光守不攻，一味游斗。他人又小又巧，身法灵巧，在秋龙啸的狂轰暴打之下，好像一叶小舟，浮沉在惊涛骇浪之中，真是惊险到极点了。秋龙岩是败军之将，说什么也不敢去招惹五凤楼，他指挥手下人形成包围圈，死盯着五凤楼，只要他一动，府中的数百人一拥而上。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挡住这三个人，一直等到两位师叔到来。两下里正在酣战，秋龙棉和怀上二鬼到了。秋龙棉大喊一声：“开！”几位贤弟赶快闪开，我们师叔来了。这一嗓子算救了命了，看他几个兄弟各自收招闪在一旁，紧跟着二鬼唰飘落当场。李明和曹玉见对方来了增援，也赶紧退到五凤楼的身旁。鬼影子甘飞为了抬高身价，紧走几步，上下打量一番，哈哈一笑，倚老卖老地说：“啊，我当到飞云浦耍横的是谁呢？是几个毛头小子，这是米粒之珠也想放光。”转脸他问秋龙眠：“龙眠呐，杀死鹰爪门下的就是他了吗？”秋龙眠也不知道儿子到底是被谁杀的，便含混的点点头，想尽快把这几个人赶走算了，也是活该闹大呀。鬼影子甘飞这句话主要是问张平是不是这三个人杀的，而五凤楼因为邱仁俊确实死在无极派之手，怎么能怕事不承认呢？所以听鬼影子询问，邱龙棉点头，还没张口就算默认了。鬼影子一看，啊，是这三个毛头小子杀死了我的张平，好啊，我要儿的性命。龙棉呐，你把这三个小子给我废了。他多年不走江湖，当然不知道五凤楼的厉害。五凤楼成名也不过半年，对李明和曹玉他更是没看在眼里，哪知道他一句把三个小子废了，话音未落，李明和曹玉纵声大笑起来。哎呀，笑得那个舒畅，就好像听了非常可笑的笑话似的。鬼影子哪能忍受啊，嗯，你们笑什么，一会儿我叫你哭都哭不过来。龙眠呐，龙二，咱们三个一个人一个，把他们活劈了。一声令下，鬼爪子甘翔扑向李明，邱龙眠扑向曹玉，他自己一步一步腾腾逼向五凤楼。五凤楼虽然功夫不错，可是见他们三个人竟不顾江湖中耻笑，联手而出攻击三个年轻人，特别是曹玉那还是个孩子呢，非吃亏不可，急忙喊了一声：“站住，请问老前辈你是什么人？”“嗯，不认识我老人家啊。”“哈，告诉你，我叫甘飞，他是我兄弟叫甘强，大概你能听说怀上二鬼吧。”“哦，久仰久仰，久仰阁下大名，知道就好。你是谁？”“在下五岳三鸟之徒，我叫五凤楼。”再看甘飞把这嘴撇的跟吃25个苦瓜一样，哼，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小子，赶紧跪在我老人家面前伏榜，我要拿你的脑袋给死去的人活祭亡灵。”五凤楼微微冷笑：“老人家，您不要卖狂，事情没那么容易的。我想逐个领教三位前辈的武功，如果我要不行，杀剐存留，任凭罚落。你看你们是三个人一块上呢，还是一个一个来呢？”五凤楼为什么这么说？他怕李明和曹玉毁在强敌之手，所以才把三个人一起引到自己身上。他认为自己这么一僵， 三个人不在难为李明和曹禺，也不会一块上。哪知道邱龙眠报仇情切，二鬼又急于立功，三个人闻听相视点点头。鬼影子干飞说：你小子好气派，恭敬不如从命。龙眠呐，你先上，我和老二再接着领教。他想用车轮战术来战五凤楼。五凤楼没办法，急忙刚要过去应战，突然身后跑了两个人。哎，凤楼，等等，还有我们呢，你歇会儿，这一战让给我们了。啊，五凤楼回头一看，遥远而近来了两个人，跑在前面的是醉乾坤曹鹏，曹禺的爷爷，后边赛存孝的钱刚。五凤楼急忙迎了过去：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哎，凤楼啊，我能不来吗？我惦着你们呢。是啊，曹鹏非常感激先天无极派为他帮了忙，更钦佩五凤楼的为人，他不放心呐。五凤楼等人上凤阳之后，他急忙回到山村，把手下伙计安排好，领着徒弟钱刚追踪赶来。你说巧不巧啊，正赶上五凤楼面临危机，挺身而出想要抵挡一阵。五凤楼心下不由得一沉，醉里乾坤曹鹏老前辈能不能是二鬼对手？如果一旦失手，悔之晚矣。可是这曹鹏是黑道中成名多年的人物，不好硬顶，只可劝劝他：老人家，您远路而来十分辛苦，我看您给我观阵，我打几阵。哎，不行，凤楼啊，我这么多年也没在江湖走动，看您打仗就着急，尤其是看见那两个老鬼，我瞧瞧看看他们俩这两年出息没出息。说着噌过去了。五凤楼没办法，只可站在一旁静观动静。邱龙眠看见曹鹏吓了一跳，这阵儿鬼爪子甘翔过来了：龙眠呐，你躲开，我看看这老酒鬼要干什么。哎，我说醉里乾坤，你已经好多年没有音信，我还当你去阴曹地府了呢，你还活着？来来，咱哥俩热乎热乎。说吧，右手抖翻，砰，来抓曹鹏的手腕子。曹鹏不敢轻视，急忙晃肩闪开，没容还手呢。鬼爪子手太快了，左掌如刀，唰，直劈他的右臂，硬逼着曹鹏接招，同时右手一抓曹鹏的小腹，一连三下杀手闪电攻击。只见曹鹏弯腰插柳，迅速闪开，身形丢一转，连踢两脚，一脚撩阴，一脚踢胯，同时双掌一翻，嗨，奔鬼爪子后心，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他们两个交手，再说小神童看见爷爷又着急又高兴，看见师叔千刚赶紧过来：师叔，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呀？惦着你们呐，你不知道呢，我师父多着急呢，我们星夜兼程，你说巧不巧，走在半道就碰上你们了。哎呀，我爷爷这么大岁数上去交手，我真害怕，要不我把他换下来。哎，不行不行，你别忘了那句话，姜是老的辣，高葱白子长。另外那个人人称江淮二鬼的老二相当厉害，师父说了，别说你，像我这样的全不行。俩人正说话之际，场上已分出胜败，就听着咔嚓哎呦一声。五凤楼千刚曹禺一看啊，吓得魂飞天外，怎么鬼爪子一掌打在曹鹏的右肋之上，肋骨打折，把曹鹏震得整个身子飞出一丈多远，要是摔到地下非摔死不可。五凤楼手疾眼快，急忙唰一纵身来到切近，由地皮往上双手一抄，嘿，把曹鹏接到怀内。可是老人家已经昏过去了，他把曹鹏轻轻地放在地上：李明兄弟，看看老人家。随后他纵身刚想上去，哪知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钱刚和曹鹏亲如父子啊，纵身来到当场，双手扑棱 一斗大千。好啊，老鬼，你敢伤我师父，你拿命来！大枪翻身便刺，一道寒光犹如乌龙出洞，直扎甘翔的软肋。钱刚外号赛存孝，力大枪沉，更何况这一枪又是因为老师重伤之后含恨全力击出，枪势非常迅猛，换别人非被一枪扎穿不可。可怀上二鬼毕竟不是一般人，鬼爪子甘翔急忙侧身翻掌，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轻而易举的把钱刚扎来的铁枪嘿给摁到地上，枪尖啪啦啦啦落地，竟把地上砸个土坑啊。紧跟着鬼爪子趁机猛踏中宫，急走红门，一掌正拍在钱刚的左臂之上。只听咔嚓一声，可怜钱刚啊，正在英年为了替师父报仇，一条右臂给折断致残，铁枪掉在地上，人也坐下了，疼得他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可是一声不哼。小曹玉见爷爷师叔都已受伤，白眼珠起红线，简直疯了一样，手擎判官双笔呜就过来了，来一扎鬼爪子。那鬼爪子不等他来刀切近，用掌风一兜，呜，把小曹玉兜出七八尺远，咕噜打了个滚，跳起来还要冲上去。五凤楼喊了一声：“曹玉，回去！
12: 师父，我爷爷我师叔受伤了。”
11: 孩子，看着你爷爷你师叔，带为师替他们报仇。五凤楼腾腾腾几步来到了当场，看背膀。恨燕翅推崩王，咯嘣，
12: 苍啊！
11: 五凤朝阳刀出鞘，一个缠头裹脑，夜战八方士，立在当场。姓甘的，亏你还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手下竟这么歹毒，血债要用血来还。快亮出兵器，我要剁去你一双鬼爪子！五凤楼。因为曹鹏师徒受伤，已改往常的宽厚，一开始就亮出五凤朝阳刀。这个鬼爪子一看知道不好，哟，这不是宝刃吗？一伸手，噌，从背后抽出一件兵器。什么兵刃呢？叫铁佛手。什么型的？三尺长的把，前边像个人手型，上边满是铁刺，金刚大造，这是独门兵器呀。只见这鬼爪子出手一招，金爆探爪，砸向五凤楼的顶梁。等五凤楼一闪身，他一翻一送，唰，直点五凤楼的玄机要穴。五凤楼还没等还招呢，唰，又是一招，连毙三招。五凤楼一看他的招数出来太狠太辣，自己也拿出追魂七刀，第一招鬼足捧步，信手使来。凭着刀身往前一推，鬼爪子甘翔到底识货呀！一看这口刀滚滚一轮红日，五凤飞翔，心中暗想：这是武林至宝五凤朝阳刀，这个兵刃太厉害了。他猛吸一口真气，噌，往后闪出两尺。五凤楼恨他太狠了，第二招刷，七刀追魂刀中的第三招，阎王出名，寒光逼人，照天而来。鬼爪子做梦也没想到，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五凤楼刀法竟这么快，不好，我便光挨打呀！他抖手铁佛手唰，奔五凤朝阳刀的刀身点去。他想凭自己内战的力气把刀荡开再下杀手，哪知道追魂七刀一经施展如长虹惊天呢。就在他用铁佛手点出之时，五凤楼的刀招变了，这一招叫判官查点。刷一声，哎呦，亮亮亮亮，怎么了？五凤朝阳刀把鬼爪子四个手指削掉了，剩一个大拇哥了，那还能拿出兵器吗？铁佛手掉在地上啊，鬼爪子伸左手刚想捡兵器，五凤楼刷来个恶鬼抖索，要把他大拇哥给削掉一个。哎呀，五凤楼刀绞左手长长的出了口气，你的两个手我去掉五指就算便宜你，逃命去吧。哎呀， 鬼爪子撒腿就跑。由于朱坤七刀是一气哈成，几乎是一闪而过，鬼影子干飞，只是觉得一片寒光照体，他虽感不妙，但总觉得一个后生小子总然厉害，也伤不了自己的二弟。当听到一声惨叫，再想助阵，完了，该想已失去五个手指。甘飞一看大吃一惊，怀上二鬼在江湖横行几十年，如今有个致残竟然伤在不到20岁的孩子手里，叫他老脸往哪儿搞啊。他几步来到五凤楼近前，哎，小子，老夫要领教几何。慢，老前辈，我有几句话要问问。我们先天无极派跟你们鹰爪门素无过节，为什么你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暗杀五皇子？甘飞一愣，什么五皇子六皇子的，那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杀邱仁俊？邱仁俊采花盗柳，罪有应得。那张平呢？张平没惹着你们呢？啊，五凤楼说张平不是我们杀的。胡说，不是你们杀的，人怎么死了你还想犟嘴？拿命来！甘飞亮出宝剑，要会五凤楼，胜负如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6月4号起，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健康监测辅助产品等6类产品纳入补贴，单件最高可享2000元补贴。此举旨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民生。作为亳州水环境提质升级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今年12月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做好高考考点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智泊车根据我市高考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考点周边道路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共计6条路，近800个车位。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再添新坐标，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将于暑期开放。作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无动力乐园，项目深挖曹魏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三国主题游乐体验，将成为亳州文旅市场全新打卡圣地。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省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合肥、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日3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将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了不起的农事，又是一年卖首饰，大茶来和墨哥带你体验无首时刻。
1: 咱这个买的这个品种质量怎么样？
2: 这优质强劲米，
1: 优质强劲米啊。
2: 嗯。
1: 然后咱们是订单了吗？还是直接
2: 订单？
0: 麦收结束哈，紧接着都是秋种。桥城区牛吉林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助力咱的农户玉米丰产。
3: 在播种的时候呢，可以采种呢，这个种肥同播，播种深度呢不要超过3公分。
0: 粮食生虫咋能安全防治呢？禁用剧毒磷化铝，农技人员科学推荐防虫办法。
4: 磷化铝对人体牲畜之有危害啊，这个俺肯定是不会使的。
0: 蒙城引来鱿鱼加工大厂，在家门口上班啊，月收入都管5-6千。
5: 今年投产2个，明年再投产4到5个加工厂区的这样一个产业规划。全线达产的话，我们会在蒙城完成10个厂区，整个全年的那个产值，我们预计应该在年产值20亿元以上。
0: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农家》。我是恁的大岔来，
0: 我是恁的墨哥。眼下搁咱播种的麦地里哈，到处有都是丰收忙碌的景象呀。
1: 是的呀，都在6月4号的上午呢，我们走进了桥城区的龙阳镇，开启了又是一年麦收时的主题直播，沉浸式记录了咱们本地的麦收的全新变化和田间烟火气。
0: 是的，是的。说到这呢，俺邻居都说了
1: 啊，
0: 当时只顾了个地里边忙嘞。没来得及看，有点遗憾。下边呢，就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当天的精彩片段。
1: 袁总，咱今年种了有多少麦呢？
2: 我全部都3000多亩地，播3000亩麦。
1: 哦，种那些了吗？
2: 嗯。
1: 哦，然后现在咱这个麦的，现在目前这个收割的进度情况，你介绍一下。
2: 今天都结束了，两亩收割机，一天是500亩，6天。
1: 咱这个麦的这个品种质量怎么样？
2: 这优质强劲米，
1: 优质强劲米啊。
2: 嗯。
1: 然后咱们是订单了吗？还是直接
2: 订单？
1: 哦。然后咱这个麦，然后
2: 价格高，
1: 价格高。
2: 嗯。
1: 那个收购价是多少呢？给咱
2: 收价格比市场价格贵到8分到1毛。
0: 过去这个麦秸，都是拉回家，要不都是引活，要不家里喂的有牛，啊，大家你都用这个茶。哎，调调，
1: 我给你调调。
0: 翻完
1: 这个，
0: 然后大成熟翻麦，剁都离不了这个茶。
1: 对，特别小的时候，这个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大人是用茶啊，一茶一茶来尝那个麦多少料。
0: 麦秸多少？
1: 这个小朋友主要干的工作就是采麦秸多是吧？
0: 采麦秸多那是有招的，一般的人不会。
1: 对，
0: 先采一采，采完了，
1: 先采两边，再采中间似的，啥采的了是吧？
0: 一般人你看麦秸多大，一般人年轻人不会的不管。
1: 听说这个磨刀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那你磨不好磨北方，它一点都不快。哎，我也不在行，但是我知道咋磨的。那平着磨，对。
1: 妈，一会儿得涨水，
0: 磨毛都不一样，
1: 得涨水。来，
0: 涨点水。那以前都是涨个碗，
1: 这碗现在都是这个方便。试试。哎呦，这一次还不能弄太多。哎呦，这胳膊好了吧？这把这个根儿土一块都给下来完了。看这个割了就不行，还土都出来了。哎，刚刚我这一直都有个疑问哈，这个为啥咱播种这边哈，咱这个一般都喜欢用这个小麦汁配这个扁担，它有啥讲究吗？
0: 那过去家里男女老少都下地干活，谁做饭呢？搁地里割麦割一上午，饿了个啥呀？不急这个扁担啊。一肥流的直接吃，补充能量。看这个扁担给弹簧，有一个吗？糖心扁担来。
1: 杨总，像他这个，这个收割机，这一次他可以收，就是这个粮仓，这个机场粮仓，管装多少？
2: 这个呢，管装5000斤左右。
1: 哦，5000斤左右。
2: 嗯，
1: 那5000斤左右就是得，也就是
2: 四五亩地
1: 的田量，是吧？
2: 他这个收割机割的快的目的都是粮仓大，
1: 粮仓大，
2: 新型收割机。
1: 哦，这样。 但我们这个粮食是准备收获之后，然后都是直接都卖了吗？
2: 那种全订单，就卖给人订单的。
1: 啊，直接拿走，直接卖了。嗯，那今年的这个，你像你这个，这个强劲煤，然后这个价格是咋样的？
2: 一般的强劲煤，打比方说，普通煤一块二，它都是一块三。这个普通煤一块一毛多，它都一块二毛多。
1: 哦，都咋样？都要比这个其他的要贵，
2: 比市场价贵。这收入也高，这个效益也高。
1: 第一车的小煤现在已经五千斤小煤，现在已经是颗粒归仓了。
2: 对，
1: 咱要能看上这颗粒归仓的感觉是啥感觉？
2: 那心情肯定很舒畅。
1: 毕竟也忙活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2: 对。
1: 实际上，这个特别是麦收的季节，大家心情都是比较舒畅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看出这个小煤。颗粒饱满啊，然后马上运回去了，然后底下都可以
2: 挣钱了。
1: 现在哈，大家最关心的都是小麦的收成咋样，这个亩产高不高了？
0: 是嘞，这个小麦收成好不好呢？
1: 嗯，
0: 和咱怎么管理、上啥肥料有很大的关系啊。
6: 金灿灿的小麦穗粒饱满，长势喜人，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来回作业，轰鸣声不绝于耳，切割、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现代化麦收作业让田间丰收的氛围拉满。
7: 俺是从这个小块地开始割的，现在可以预计达到1000亿。要割到大块地，那个统一管理更好，更高效的那个，可以达到1200、1300。
6: 据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小麦长势稳、收成好，离不开种植方式的优化，其中肥料改良起到了关键作用。
7: 平常咱用的复合肥料，它只包含这个氮磷钾，但用有机肥而包含这个小麦所需要的更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改善咱的土地接盘，使这个小麦根系更加发达，保水保肥能力，还有减少土地病原传播，能提高小麦的稳产能力、抗灾能力。
6: 更让种植户省心的是，有机肥的推广使用还实现了结本增效的双赢。
7: 我们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用有机肥可以减肥增效，就是一亩地平均下来可以少用20斤复合肥料。
8: 今年绿丰有机肥推广实施7000吨，涉及农户80余家，按照每亩350公斤来算，2万多亩，预计下半年推广使用面积在3万至5万亩。
0: 这个农事不懂人，地里边的活是一件接着一件啊。
1: 是了呀，这个好多人呢都好奇，今年麦收之后地里边的伤情咋样？这个玉米啥时候种最合适？这咋种产量才最高呢？
6: 早上9点多，乔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的村民吴英航的地里呢已经开始忙活开了，趁着天好，伤情也不错，他正在抓紧播种玉米。
9: 我的小麦是早上收的，收过之后这个麦秸秆随意都这个粉碎还田，这种伤情好，随意都种上了。这个伤情好，苗子苗绿发芽率肯定出的好，对这个玉米这个有一定很大的好处的。
6: 为了让大伙种得更科学，产量更有保障，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的农技人员分头下到各个村，在地头给农户1对1的指导，从播种方式、下种深度到株距的密度，这些关键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帮大家避开了常见的种植误区，保证出苗整齐，也为后期的产量打好基础。
3: 玉米播种呢，我们通常都是等放播种，条件你比较好的地方呢，也可以采用你宽窄行，有利于增加你通风透光，提高你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你这个产量。在播种的时候呢，可以采用你这个中肥通播，播种深度呢不要超过3公分，每亩呢播种密度呢在4500株左右就行了。
6: 姚林介绍，今年牛集镇的秋粮种植呢有个明白账。玉米计划种49600多亩，大豆6000亩，还有1000亩呢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3: 当年土壤伤情很好，大部分呢都是随收随种。目前呢，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全体人员都下沉到各个村，指导呢到呢田间地头，深入到呢种植大户进行呢技术指导，落实科学播种，实时播种。
1: 这小麦收割结束了，这秸秆咋办？朝哪运呢？这
0: 是的呀，这个秸秆要能拉出去呢，再种玉米、种大豆也好种了。
1: 嗯，最近哈，咱们乔城区农业农村局都专门开了个会，把收出大户了、用秸秆的企业都请过来了，共同商量今年的秸秆到底咋弄。
6: 会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把今年秸秆收储禁烧的要求讲得明明白白，也把能提供的服务保障一一说清。今年核心呢，就一件事儿，把收、储、运、用整个链条打通，让秸秆真正变成能卖钱的资源，让农户省心，收储的不赔钱，环境也干净。
10: 这个我们秸秆收储桩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秸秆收储过以后，我们就是随收随打，随运随出，保证秸秆能及时离田。
11: 现在我们给这个大户也在对接，减少这个进收的压力，然后你能扩大范围的收储这个秸秆，应收尽收。
6: 多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也现场表态，目前厂房设备场地都已经准备就绪，能大量的消化秸秆。回收来的秸秆呢，会加工成饲料、燃料、有机肥原料等，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12: 这个下一步，我们桥城区将会加强镇村收储大户、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全力做好无机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工作，既收入蓝天白云，又让秸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今年麦收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
0: 走进农家，精彩多，
13: 下期咱们接着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小麦收完了，不少农户紧接着就开始忙活下种了。农时不等人，地里的活一件接一件。那今年麦收后，地里的伤情怎么样？秋玉米什么时候种最合适？怎么种产量高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侨城区牛集镇的田间地头，了解当地农户是怎么抢抓农时、科学种田的。早上九点多，侨城区牛集镇安六村村民吴银行的地里已经忙活开了。趁着天气好，伤情也不错，他正抓紧播种玉米。吴银行：
5: 收获之后，这个麦秸随即都这个粉碎换田，这种伤情好，随即都种上了。这个伤情好，苗子发芽率肯定出的好，对这个玉米这个有一定很大的好处的。
3: 为了让大伙种得更科学，产量更有保障，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的农技人员分头下到各个村，在地头给农户一对一指导。从播种方式、下种深度到株距密度，这些关键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帮大家避开常见的种植误区，保证出苗整齐，也为后期产量打好基础。侨城区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姚玲：
6: 每年播种呢，我们通常都是等放播种，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呢，也可以采用宽窄行，有利于增加你通风透光，提高你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你这个产量。在播种的时候呢，可以采用呢这个中肥同箔，播种深度呢不要超过3公分，每亩呢播种密度呢在4500株左右就行了。
3: 姚玲介绍，今年牛集镇的种植有个明白账，玉米计划种49600多亩，大豆6000亩，还有1000亩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姚玲：
6: 当年土壤伤情很好，大部分呢都是随收随种。目前呢，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全体人员都下沉到各个村，指导呢到呢田间地头，深入到呢种植大户，进行呢技术指导，落实科学播种，实时播种。
4: 除了秋种，农民朋友也十分关心秸秆怎么收、往哪运、如何用。别着急，前两天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了个会，把收储大户用秸秆的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共同商量今年五季秸秆到底咋弄。会上，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把今年秸秆收储禁售的要求讲得明明白白，也把能提供的服务保障一一说清。今年核心就一件事儿，把收、储、运、用整个链条打通，让秸秆真正变成能卖钱的资源，让农户省心，收储的不赔钱，环境也干净。秸秆收储大户王鹏飞：
7: 这个我们秸秆收储站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秸秆收储过以后，我们就是随收随打，随运随出，保证秸秆能及时离田。
4: 秸秆收储大户何帅：
8: 现在我们给这个大户在对接，减少这个进口的压力，然后你能扩大范围的收储这个秸秆，应收尽收。
4: 多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也现场表态，目前厂房设备场地都已准备就绪，能大量消化秸秆，回收来的秸秆会加工成饲料、燃料、有机肥原料等，真正实现变废为宝。侨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赵月华：
9: 这个下一步我们侨城区将会加强镇村收储大户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全力做好五季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工作，既收入蓝天白云，又让秸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今年麦收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
3: 在侨城区卢庙镇，今年104岁的田王氏奶奶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达人，年过百岁，不用老花镜就能穿针引线， 洗衣做饭全部自理，身体特别硬朗。今天咱们就了解老人家朴实的长寿秘诀。田王氏，
10: 大夫们叫个田王氏，小名叫个岁，这吧，我一百零四了。
3: 虽然走过百年光阴，但是老人家除了贫血以外，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几乎找不出百岁老人的疲态。田王氏，
10: 耳不聋，眼不花，就说话不吃两杯烟。
3: 说起老奶奶的身体状态，最让人惊叹的是她的眼力。采访现场，老奶奶不戴老花镜就能精准认真穿线。
11: 哎，认认啊！
3: 田王氏，
10: 我上哪去？你说你心情好，不要见那人招呼。我这俩人，他都说他要招呼，不要。
3: 凭着过硬的身体素质，老人从不用子女贴身照料。而这份好身体，首先就得益于多年简单规律的饮食习惯。田王氏，
10: 现在起来一碗糊涂，上午一碗面条，就吃那个。
12: 晚上可吃饭了？
10: 晚上有一吃的，有一
12: 吃。哦，不饿都不吃了？
10: 光吃的饱饱的。
3: 田王氏的小儿子田红清，
13: 有时候他不叫他喝一瓶牛奶。
3: 比起饮食，老奶奶的作息习惯更是堪称教科书级自律。田王氏，
10: 俺这个路程，我一命我的事。
12: 早上一般都是几点起来？
10: 几点？反正天都是明儿得起。
3: 田红清，
13: 你这个路灯一命都6点半左右，我估计。
14: 6点半都睡了。
13: 嗯，6点半。
14: 哦，早上他几点起床呢？
13: 早上一般的，反正五点左右。
14: 嗯，
13: 反正起来。
3: 一辈子勤劳也是老人保持筋骨强健的关键。奶奶闲不住，一年四季轻薄衣物全部亲手清洗，只有厚重冬衣才交由子女帮忙。一日三餐自己下厨做饭，饿了随时开火，生活完全独立自主。每天老人拄着小木棍在家门口缓步溜达，保持腿脚灵活。田王氏，
10: 爸，慢慢的走，别走快，走走溜溜，腿能走也坐会儿，腿就不敢走了。
12: 哦，你害怕一坐腿都不能走了。
3: 田红清，
13: 他自己管自理，吃饭了那了，他比跟着俺俩，还方便了。他自己，这上午吃，他上午做，饿了他就做。
3: 除了吃动有度，开朗乐观的心态是老人长寿的核心密码。田王氏喜欢热闹，经常和街坊邻里唠家常。虽然一生历经艰苦岁月，却从不纠结琐事。田王氏，
10: 听俺在外头跟人说话。
3: 田红清，
13: 上俺这后边有俩比他这个年龄小点的，会给他打个骨牌了，搁那玩玩，反正一桌一桌，那都是有点啥事他也不朝心里搁，这对他的身体也是一种这个帮助吧，可能。
14: 哦，
3: 好家风为老人长寿锦上添花，如今田王氏已是五世同堂。全家22口人，重孙已经20多岁，儿孙绕膝的美满生活让老人晚年幸福感满满。田红清，
13: 反正俺一个家是很团结的，反正这俺老母亲她是年龄大了，她想是用了啥了，反正我要不拉住她，俺哥拉住她，到街上给她买点需要啥给她买点啥。
3: 田王氏，
10: 俺也要我家给我孙俺20多口子，就我的孙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老祖宗的要。
4: 近日，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城市绿化管护、垃圾分类以及四大乱建、小摊小贩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了解部分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请城管部门加强监管。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回答说，
15: 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6: 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15: 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4: 一位来自桥城区双沟镇的村干部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请问农村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
17: 可怜的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园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哎，用于这个，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烂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烂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坑、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储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理掉、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石河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3: 车牌需要车驾管所正规核发，这是基本的交通常识。可偏偏有人图省事儿，存侥幸，自己动手手绘了一块塑料车牌挂在电动车上，企图蒙混上路。前两天，交警铁骑队员在执勤时就查到了一块手绘车牌。当天中午，交警铁骑队员在西一大道与紫苑路交叉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时候，发现一辆电动车号牌不对劲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执勤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18: 发现一辆这个电动车呢走身边经过，他停下来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执勤人员发现他的这个牌照有异常。
19: 您这车当时
20: 谁写的？
3: 凑近一看，让交警哭笑不得。这辆电动车悬挂的号牌是一块普通塑料板，上面的号码全部是由手写而成的。徐小鹏。
18: 经过进一步检查呢，发现这个牌照是塑料板写的一个手绘牌照。显然呢，不是我们这个交安部门合法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21: 塑料牌照，那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牌都是这个铁的呀。你这是这牌子是从哪弄的？厂自带的，就原来厂带的这个名牌。
3: 徐小鹏，
18: 通过我们询问家人表示呢，自己还没有时间去办理这个电动车牌照，所以呢临时呢用手写了一个牌照，暂时先应付一下。
3: 殊不知，这种自制车牌的行为已经触碰了交通法律红线。徐小鹏，
18: 该驾驶人使用手绘牌照的行为属于这个使用伪造变造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我们依据这《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对其做出了这个罚款的一个处罚。并现场呢，要求驾驶人呢，现场立正立改，和呢这个尽快去办理正规的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4: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宣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
0: 后仰薄葬新风尚。
2: 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
0: 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
2: 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 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西南风2到3级。
3: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19到28度，蒙城、利兴19到27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谯城区牛集镇一边做好秸秆禁烧，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
3: 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喝茶注意事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4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的一部分。中国和拉美虽远隔万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阻断我们的交流。早在16世纪下半叶，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中国之船就远航拉美，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的先河。几百年后的今天，包括中拉在内的亚太国家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阻碍经济合作，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当前，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焦灼， 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我们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不能走少数国家独占霸权的老路。我们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培育包容普惠的发展环境。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中方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为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各国平衡充分发展贡献力量。亚太经合组织诞生于冷战结束前夕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逐渐勃兴之时，一直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任，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成员经济互利互惠，增进本地区人民利益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放眼未来，亚太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我们要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4: 请听公益广告，高考要诚实守信。
7: 你为了走向高考这个时刻需要多久？12年，4380天，用4000多个日子全力以赴。你将愿望、热爱、勇气、坚持 化成你逐梦的锋芒。可如果将未来掺杂着侥幸与造假，所有的努力终将消失，你辜负的是他们的期望，是你的理想。如果人生一定要赢，带上诚信，带上勤奋，带上梦想，轻松上场。

0: 信考试，诚实做人。
1: 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乔城区牛集镇没有简单粗暴的禁止焚烧秸秆，而是一边做好防火守护，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在乔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的秸秆禁烧指挥棚，值守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地组建的志愿巡查队伍分片定岗，轮班值守，全天候紧盯田间动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禁烧志愿者王德山：
2: 我们都是排好的，都有夜班，有巡逻的，有的看值班的，没有事都下去巡逻。
1: 牛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怀伟：
3: 所有的这个指挥棚，每一个就组额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悬空机、撒飞车，啊，一应俱全，竭尽所能，这个防患于未然。
1: 管住焚烧的同时，牛集镇更是用心盘活秸秆资源。在桥北村，村里统一开展机械化秸秆打捆作业，全程免费为村民服务，帮农户省去不少麻烦。牛集镇桥北村党委委员孙强：
4: 我们的村现在有一台打捆机，给群众免费进行打捆。打捆过之后，有利于农户进行播种玉米，打捆的秸秆也可以拉回家进行喂牛。
1: 为了让大家都理解配合秸秆治理工作，牛集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及时推送秸秆禁烧、秸秆回收利用的小知识。线下出动宣传车巡回播报，在田间值守棚开展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村民讲清政策，讲明好处。牛集镇党委副书记吕伟：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秸秆禁烧的督查力度，做好下一步的这个污边清理和清运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秸秆禁烧的政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做好这项工作。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干儿子能继承干爹干妈的遗产吗？
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了解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王某和李某是夫妻，二人婚后呢一直没有子女，但因为喜欢孩子就认了朋友家的小孩小明为干儿子。经过多年相处呢，王某、李某和小明的感情愈加深厚，王某、李某决定设立遗嘱，将遗产赠与小明。作为干儿子的小明能继承干爹妈的遗产吗？答案是可以。民法典第1133条中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
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3: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你只需牢记，凡是要求你转账，索要验证码，下载陌生 APP， 点击陌生链接，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亲友，让你秘密操作的，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听众朋友，识别电信网络诈骗是守护财产安全的必修课。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多以利诱恐吓、套取信息、诱导转账设局，遇到陌生来电、短信链接务必警惕，不轻信刷单返利、客服退款、公检法办案等说辞，不泄露个人和银行卡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牢记反诈准则，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钱袋子，共筑反诈防线。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进入夏季，气温攀升，人体容易出汗，因此这个季节要多喝茶补水。你知道吗？在不同的季节要选择不同类型的茶，别人喜欢喝的茶也不一定适合你。夏日天气高温潮湿，人体代谢加快，体感闷热烦躁，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的情况。饮食作息稍有不慎，就容易感觉身体不适。温热的茶饮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调理身体状态。夏季适合什么类型的茶饮呢？

0: 国家二级茶艺师、评茶师童占胜。
1: 夏季我们要本着清热不伤脾、解暑不贪凉的这样一个原则，一般情况下我们夏季天气比较炎热，我们都会选择一些绿茶还有一些白茶，还有在我们亳州有很多花草茶也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像金银花薄荷茶，还有冬瓜的这个荷叶茶，这样子也是比大家比较喜欢的。
0: 童占胜介绍，绿茶未经发酵，茶汤清鲜爽口，性质偏寒凉，夏季燥热上火，容易喉咙干疼、头脑昏沉，这时饮用绿茶能够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如果饭后半小时喝一杯绿茶，还可以化油解腻、舒缓情绪。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选择饮茶时还要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的体质。
1: 有一些茶友他体质就偏热，容易上火，这时候呢就可以喝一些偏寒偏凉的茶。还有一些茶友呢，就是手脚冰凉，他本身就是偏寒的，这时候喝茶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些温性的。像温性的茶叶呢，像一些熟普呀、普洱类的、老茶类的，还有一些乌龙类的。
0: 热性体质的人建议多喝绿茶或新白茶，比如龙井、碧螺春、白毫、银针等。常常手脚冰凉、虚寒体质的朋友则要少喝寒凉茶，可以选择一些老白茶、熟普等温和的茶饮。需要提醒的是，不管哪种茶品都不要冰镇喝，建议大家喝热茶，微微出汗才能真正解暑祛湿，冰茶会刺激脾胃，加重湿气。此外不要喝浓茶，长期喝浓茶会增加肠胃以及肾脏负担。
1: 不建议长期喝浓茶的，如果偶尔一两次有针对需求的倒没问题，但如果长时间喝浓茶的话，就像饮食长时间重口味一样，时间久了之后，首先在味觉上面会钝化，另外一点呢，就是长时间的浓茶喝下去之后会对身体的一些代谢。
2: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亳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3: 媳妇儿
4: 了，
3: 快
5: 点，
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杜绝浪费。
1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 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普惠金融、个人金融、银行卡业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冰雪新天地》。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切，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哦，又不会怎么样。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我不敢了，不敢了。
3: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专注，现实却有那么多诱惑，它需要思考，偏偏大多数人早已无暇思考，但你还在读着，一字一句，一页一本，只因在书的字缝里总有梦的发生。翻开一本书，去做一场梦，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的，读书的人有梦可做。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6月4号起，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健康监测辅助产品等6类产品纳入补贴，单件最高可享2000元补贴，此举旨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民生。作为亳州水环境提质升级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今年12月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做好高考考点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智泊车根据我市高考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考点周边道路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共计6条路，近800个车位。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再添新坐标，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将于暑期开放。作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无动力乐园，项目深挖曹魏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三国主题游乐体验，将成为亳州文旅市场全新打卡圣地。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省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合肥、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日3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将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民政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任淑娟，欢迎任调研员。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吴乙，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陆云鹤，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伟，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低保办主任卢山，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民政局管理方面的像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那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韩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利辛县马甸镇的叶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因为需要护工啊，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好，叶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2: 嗯，就是这五保部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好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2: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2: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就回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2: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的。一个我开了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2: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2: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带好几万你咋治疗？我说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带好几万我治疗啥呢？
1: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2: 报销了，他说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2: 哎，对。
1: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2: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3: 好，刚才这一户呢，叫叶先生，他应该是分散五保。分散五保，如果因病住院的话，他一般要用自己的这个供养经费啊和一些补贴，先行这个支付住院费用，然后等报销以后呢，他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啊，另外呢，刚才听这个他本人介绍，现在利辛县已经给他办理了这个全失能的护理补贴，每月655元。然后呢，他应该有每月的这个供养金是938。然后呢，他报销的比例比较高，如果报销比例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0: 嗯，像叶先生他说他是到省立医院，就是转到合肥去治疗，那这个报销比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3: 嗯，按照这个医保部门的相关政策，你这个医院的级别越高，或者是外地的，它的报销比例会略微降低，在本地基层医院报销的比例更高。
0: 嗯，好的，如果说叶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一位网友说，怎么样才能和你连线讲话？我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呢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double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我想去。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县人民警队办结婚证，都需要什么手续？
0: 办理结婚证是吧？
4: 现役军人。
0: 现役军人。
4: 嗯。
0: 哦，您是回到 家乡办理这个结婚证吗？是吧？
4: 对对，是在家乡进行婚礼。
0: 行，好的，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吴毅。
5: 你好，你是现役军人是吗？
4: 我们儿子是现役军人。
5: 啊，
4: 准备结婚办需要啥手续？
5: 是准备在我们本地办结婚呢，还是准备在他
4: 本地
5: 就回家办是吧？
4: 在家办。
5: 那他只需要到我们家里面婚姻登记处，其实他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就是带着他的身份证、他的军官证以及部队的证明和你儿子他女朋友的身份证，就是身份证，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合影照片，两寸的近期免管合影照片就可以办了。
4: 不，你在那我录个音，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录个音。
5: 啊，
4: 记不住。
5: 那个
4: 录音开始。
5: 就是他夫妻双方的身份证。
4: 嗯。
5: 然后他们三张两寸的近期的半管，就是半身的免管照片、合影照片。
4: 嗯。
5: 然后还有他的军官证。
4: 军官证。
5: 然后给部队的一个证明。
4: 不认识证明。
5: 对，其他不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在我们
4: 其他不需要，他不是军官呢。
5: 士兵证或者部队证明都可以。
4: 好，
5: 在我们全国都可以办，也不一定非要到本地，你可以根据他的情况。
4: 好，再见啊，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低保一个月多少钱？贵阳县的。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3: 我们这个低保金的话，现在我们农村低保这个补助水平，农村低保大概在450-460平均水平。没有，每人没有。
0: 是贵阳县的吗？还是
3: 全市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像今年的低保标准是什么时候调整的？
3: 今年这个一般原则上都是每年6月底进行调整。也根据这个省里边指导意见和我们这个居民这个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情况进行调整。
0: 像去年是城区是779，然后农村是721，是这样的。
3: 对。
0: 然后今年如果说要调整的话，可能会有变化。
3: 对，到时候如果调整的话，会市政府会在网站上进行发布。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次提醒广大网友朋友哈，今天呢是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我看很多网友咨询，像三轮车牌照啊，像市区能不能建个公园啊，这些呢不是咱们民政局管理范围内的问题。如果说您需要反映的话，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今天早上的直播节目结束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这位网友在要度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是否不符合吃低保的，是否有不符合吃低保的，吃低保咱们部门平时是如何监督的。这位网友留言，谁来回复一下？好，方主任。
3: 这位群众这个反映的事项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这个在册低保对象如果发现有不符合条件的，应该怎么办？这个首先呢，我们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对于在册低保对象，每年年底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年审，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一次经济状况核对和入户调查。如果发现他的人员有变化，收入、财产有变化，不符合条件了，就及时予以退出。就是我们低保是有进有出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低保对象本户这个人员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有人员去世了。或者是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原来是这个未成年人，现在成年就业了，他也有义务向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里边报告自己的家庭变化情况，该清退就清退啊。这个另外呢，我们这个市民政局、各县区民政局都向社会 在网站上，在这个村级这个固定公示栏上公布了我们的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如果有群众发现有明显不符合的人在享受，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反映。
0: 嗯，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低保如何申请？
3: 低保申请呢，就是由本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提出书面向这个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按照要求提供相关的申报资料就可以了。
0: 嗯，还有网友也是反映关于低保的问题，他说他的低保怎么是445元？这个请范主任给这位网友解释一下。
3: 啊，因为这个低保金的水平，它是和他的家庭人均收入有关系，和他的家庭中有没有重度残疾人员、重病人员、未成年人这些人员的类型也有关系。我们全市平均在460左右，但是呢，到户有可能是有400的，有440的，可也可能有500的，这都很正常。
0: 嗯，其实这位网友他刚才可能想问的是，咱们说的这个低保标准是721和779，为什么他到手是400多？他可能有这个疑问
3: 啊。我们的这个低保标准呢，就相当于一个贫困线。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所得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补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补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0: 嗯，低保标准是一根线啊，是一个低保线啊，贫困线这个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之前咱那个残疾人，这个重度残疾。他餐食能力这个他这个补贴，我听人那不都是600多吗？咋能按照咱们这400多呢？这是94年，
0: 是低保户吧？
6: 哎，低保户
0: 啊。行，我们有请方主任给您进行回复。方主任
3: 啊，这位听众您好。
6: 你好，
3: 你说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你刚才说的600多这个重度残这个全食能护理补贴，它是指五保户。五保户，如果你是全失能对象的话，认定为全失能对象，他这个一个月的护理补贴是655。但如果你不是五保户，你是普通群众或者是低保对象的话，你有重度残疾证，他可以享受每月94元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如果你同时又是低保的话，还可以享受另外一个94元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是有差别的，你可能误解了，那是五保户的这个失能五保户的护理补贴标准。
6: 他说反正都是一月都是这个94，我说这样可吧，他因为他这个还得吃药哪里的，有点过不住
3: 啊。这个对于这个普通群众或者低保户的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它是由这个统一发布的，它这个标准是固定的，只有当这个标准调整以后才能增长。
6: 现在那个低保可管提好了呢。
3: 那这个对于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统一调整以后，
6: 他得啥时间？你在这？
3: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调整一次。今年如果说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调整提高了，比如说从94调整到100，那你从调整以后，你就可以享受高一点了。但是但是还达不到这个五保户的这个全失能的护理补贴标准。
6: 俺那因为啥呢？他这个是个贫困家庭，他我也是个残疾人，他做的卧床不起，啥的全部得照顾，吃喝洗哪里全部都在床上，不管不中。
3: 这个残疾人他有多大岁数？可成家吗？
6: 俺三口，有一个小孩今年才10多岁。
3: 你说这个残疾人是你的儿子，这个小孩是你的？
6: 我残疾人，俺家庭里。
3: 是你家属吗？
6: 对，家属。
3: 家属，你有几个小孩？
6: 就一个。
3: 就一个小孩。
6: 对。
3: 哦， 那你那哦，你这就一个小孩，你这还有因为你有子女，这还不能办理五保嘞。
0: 他这孩子现在是十几岁，可能还未成年。
6: 小孩今年才十二三岁。
0: 啊
3: 啊，十二三岁，十二三，但是你是他的丈夫呀，你对他的有你对他有这个这个供养义务呀。
6: 我这个能办残疾啊，我这个视力残疾，穿盲。
3: 你是视力残疾。
6: 对对对。
3: 啊，你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五十七了。
3: 你今年五十七了。
6: 嗯
3: 啊，你现在等于应该整户三个人都办理低保了。
6: 小孩不来，小孩。

0: 他那医院里都没有他吃的药啊，我都大量都拿了以盒的安福喜林，其他的都小都那个都那比如那个私人大药房拿的药。他那成功我去拿药，他说都没有这样药子的，不管那他说都拿一盒的安福喜林。
1: 那你叫相关的凭证也留着，到时候你作为申请临时居住的相关依据，好不好？
0: 叫药盒子留着管吧。
1: 应该是要这个发
2: 票
1: 据，
2: 对，
1: 票据。
2: 你买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票据。
1: 对，
0: 好，那我以后能再拿药，我就得给我开发票。
1: 好，
2: 行。
0: 啊，
2: 哎，行，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的正风行富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行富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1: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0: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2: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0: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3: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0: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4: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2: 生活不需要法官。
5: Hello，
6: 哎，下班了没有啊？
5: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6: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5: 哎，好，已经关了。
6: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5: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6: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5: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6: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5: 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得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

0: 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1: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我多爱你透。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来关注一下市商务局给出的回复。那今年国家商务局明确要求，各地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资金同时使用。网友留言咨询说，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什么时候截止？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空调和电视属于家电类，那么针对一级能效以上的补贴15%，最高1500元，活动会实施到今年年底。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手机信号的问题哈。市民就说呢，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那 5G 业务呢，对电量的消耗比较大，公司呢会采用技术手段，在晚上12点以后对基站的信号发射塔实施节能的措施。如果在这个区域使用手机的话，部分的区域可能会使用 4G 的手机啊，无法实现 5G。另外市民也反映呢，为什么报停宽带还需要还设备，设备丢失了还需要包赔损失吗？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用户使用的，所以当用户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设备收回。如果设备已经丢失，根据设备的不同设定的有一定的赔付的标准，用户按照标准赔付过设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的销户。还有一位市民就反映，他说刚买的手机卡注销了，这个之后发现新买的手机卡注册网号没有成功，显示已经被注册了，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是依据判定可能是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旧机主的号码在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没有解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国移动客户端在服务大厅的卡号选择服务卡号，选择二次的号码换新，点击号码的一键解绑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小区里面电动桩充电桩的问题哈。他说电动车的充电桩换了运营商，原来呢是1块钱8个小时，现在的话1块钱是4个小时，而且小区只有这一家充电桩的运营商，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实质性的垄断？来关注一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小区的充电桩的运营商呢，在服务费的调节的时候呢，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公司在小区内进行公示，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公示，突然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就可能涉嫌到实质的垄断了。下一步的话，工作人员会进行核实。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说，村内的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的审批流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该事项涉及的是农用地的报批的程序，审批的时长是需要根据是否涉及林地进行区分的，不涉及林地的其他农用地报批，仅法定工时期就需45个工作日，全程下来需要大概3个月。如果说涉及到林地的话，审批的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市民咨询说呢，想在自家宅基地的空地上安装商用的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怎么办？相关的手续。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营性的用途的用地呢，是通过政府工地或者是建设用地的入市等合法的经营的途径采取取得的。宅基地呢，是村集体无偿的划拨，结合本村村民用于居住的土地，其使用的性质有明确的限定。村民呢，是自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的话，自用充电桩一般情况下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将宅基地用于经营性的充电桩建设并对外的盈利是不符合土地管理的相关要求，没有办法办理审批的手续。
3: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家里老人用的是老年机，平时只是打电话，为什么会产生流量的费用呢？来关注一下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的新款老年机大多呢都是自带的上网功能，并非老是只接打电话的机型，开启数据的流量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流量费用。如果老人没有上网的需求，可直接在老年机的设置里动手关闭移动的数据开关，或者是拨打联通的客服热线10010，有工作人员从后台直接关闭上网的功能，避免产生额外的流量费用。网友咨询说，残疾人办理联通的手机号有没有专属的优惠政策？来关注一下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联通针对残疾人推出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只要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证明，符合办理条件，就能二选一享受免费赠送500兆的这个流量，免费赠送100分钟的通话时长。有位网友咨询说，自己是二女户，结婚之后户口迁走了，现在户口呢又迁回娘家，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宅基地？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给出了回复。首先要确认自身的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如果想在娘家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先明确自身成员身份是在娘家，其次呢查询村内是否有空余的宅基地的指标，如果说有的话，还需要参照本村的宅基地的分配方案。一位网友咨询说呢，想要投资水箱养殖，要对土地进行硬化，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来关注一下市畜牧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水箱养殖与畜牧养殖一样，需要办理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手续，找到地块之后需要向乡镇土地部门申请办理该备案，办结之后才可以开展后续的建设，包括地面的硬化设施。目前设施农用地备案的批准权限在乡镇，由乡镇负责审批。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小区物业用电梯捆绑物业费，不给刷卡，导致残疾人不能出行。
4: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5: 调整去西湖雅苑。
4: 您是租的工作房吗？还是你们自己的还原房？
5: 还原房。
4: 还原房的话，是这样，它像现在梯控的使用的话，一般呢是小区的物业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跟业主代表协商一下，就是是可以。如果说同意的话是行的，然后方便管理。
5: 现在也没有开过会，也没有人同意，他们私自装了。
4: 现在是用了是吧？您是觉得用的不方便是吗？
5: 对，因为我是残疾，没法走楼梯上下楼。
4: 您，但是他使用这个T卡的话，肯定会给你们这个刷卡。
5: 现在他不给刷卡，他捆绑，他要交以前欠的物业费。
4: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业主啊，你就要按时缴纳物业费用，但是呢，不能以这个你不缴纳物业费用而就是捆绑电梯的这个梯控，这个是明确不被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乔城区政府那边好吧，或者乔城区住建局那边。首先来讲的话，两方面，第一方面很明确，就是你使用梯控要经过业主或者是业主代表同意，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作为业主本人要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用，但是物业这边的话是不可以以不缴纳物业费用而这个捆绑这个梯控使用，不给业主这个使用电梯，那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好吧？这个关于业主费物业费用的话，作为业主也需要按时缴纳，好吗？我们下线之后就您这个使用问题再帮您进行反映，好吧？
5: 好的，麻烦你反映到住建部门给我查处一下。
4: 好的，我们帮您反映到桥城区住建局那边，好吧？
5: 好，谢谢。
4: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小区私自安装加压泵是否合理？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就是说呢，私自安装加压泵是并不可取的，这类行为可能导致局部的管网甚至主管网的水压异常，影响周边用户正常的用水。如果说片区整体的水压偏低，建议市民呢可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热线电话进行反映，由专业人员统一的处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群众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退休需要提前几个月申请，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男性60周岁退休，女性55周岁退休，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前的话，3个月内都可以到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去进行办理。如果说是在市本级参保的话，到市行政服务大厅都可以去办理，带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每月最高可以缴纳多少钱？市社保局给出的回复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目前最低的月档次是缴费862.2元，可以按照月或者是季度或者是年缴都是行的，这是最低的这个缴法，也可以选择最高的缴费档次，最高的话是一个月4311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下，看是否选择哪一种来去进行缴纳。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311国道18里与路易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网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的呢？来关注一下18里执法队给出的回复。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从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河南进入安徽，超限超载车辆是屡禁不止，开展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这个路警联合治超、省际联合治超行动，是桥城区交通运输局、桥城公安交警部门和河南省鹿邑县交通运输局的重点工作之一。接到这次的反映之后呢，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联合了18里执法队、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警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那么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十八里 执法队也是联合流动的执法队卫刚执法队交警城西中队在 G311 线西十八里境内开展路警治超专项行动，查处超限的车辆是一辆，超制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那今年以来呢，针对这个豫皖交界处的超限超载违法问题，G311 在十八里段已经开展路警联合执法11次，出警车辆是44台次，查车是180余台，查处危险的这个车辆超限车辆是2台。好，关于后续的这个报道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就是我想反映一件，就是我们里的中学的学生一到星期五，就是他见了完了这个小孩，俺小孩不有点智障吗？
4: 嗯，
6: 他遇到3、4个、4、5个，他见了他都左转砸的，有的就是打的。我想翻一下教育局，那可能问一下。
4: 哦，这样的话是确实存在这个，对孩子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在，这个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的一种情况了。嗯，您这个情况，哎，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6: 对，我反映过好一阶段，就2025年好了一阶段，现在他又这样，又反复了。
4: 哦，又反复了是不是？
6: 对。
4: 那行，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您反映之后，教育局也是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包括学校都非常的重视，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责令当地教育部门跟学校就这个几个学生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也在学校里面开了专项大会，对这个学生不能出现就比如说歧视欺负或者是这个暴力，然后这个校园霸凌的一种情况，您说就是上就是行，
6: 就是我反映过也一直是好了一阶段，现在他又可能昨天又撵了我们家里，大前天在星期五那也在小学门口骂到人家，有人看不上眼，人家说他，他连人家都骂着。
4: 这个的话还是由教育部门联合学校，由这个学校在在学校里面开展这样的就是不可以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专题学习教育，让孩子意识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的，不仅仅是不文明，还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了，学生霸凌的这种情况了。他一是这样的，二呢是对于孩子的家长，学校里面也是需要家长就是加强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要从不仅是学校对于这个学生进行教育，家长也要意识到这个对于学生在家里面的进行教育，引导这个孩子要尊重别人，不能出现这个霸凌的情况在。
6: 我希望就是教育局在能安排一下，这个我们里的这个学校这个校长主任去教育一下子。
4: 好，行，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再次转办到教育局，好吧？
6: 好，谢谢您。
4: 好，行，好，再见啊！
6: 谢谢，再见。
4: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先生，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问一下，我要咨询一下。我是一个盲人。我们是开发，我们是这个还原户。我的女儿给我在一起，搁这个住9号地经销名院。他们有个女儿在这里上幼儿园，在这个扶摇联盟上幼儿园。在上年一年级的时间，就是上几年上一年级。他们要户口。要户口呢，就是说他的户口该他们家来，就是该蒙着来。没给我女儿在一起。我女儿的户口给我在一起了。问他这个学习上学能不能在这，就是在这个扶摇联盟报名上学。他如果说搁他家，他没有人照看了，那得跟他妈妈呀。我问问呀，这个怎么办理？
4: 那他在蒙城那边有这个学区吗？有
7: 他们是农村的，
4: 户口不在一起，户口还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呢，是吧？
7: 户口给他父亲在一起。他父亲没在家，他父亲出去打工了， 在外地打工。
4: 这一般情况下他是以户籍或者为主要。
7: 那如户籍我主要是这样的呀，我们如果说搬回来户口没人接收。
4: 接收是什么意思？
7: 就是好比说我们在这里上学吧，你就是说以户口为单位，他们就是在某种的户口给他搬过来，搬到我们亳州来，没人接收。
4: 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现在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一致优先，就是孩子的户口和监护人的户口或者是房产都在同一个学区，就是坚持优先入学。你如果说户口不在本地，就比如说户口是在蒙城，这个叫随迁子女，就是外籍的就是外县户籍子女，他这个呢是可以在实际居住地，就是他就是您女儿就是小孩的妈妈这边申请上学，是可以的。他这个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他不一定是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就近的你那边的一个学区。是这样啊，他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是这个是属于随迁子女入学，他那个上学的话，他是先以两个一致优先。如果说就是你说的你现在居住的九号地旁边的这个学校，如果说就是比如讲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安排你入到那边去。如果说就是没有空余学校的话，那么他就是可以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小区
7: 啊，那上学不都远了吗？
4: 因为他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基本情况下是入学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大致是这样的。今年的教育的这个招生方案还没有出台，但是应该和去年是基本是延续的，两个一致的原则是优先。好不好，我们倒是可以帮您向教育局来问一问，但是估计也是跟我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差不多，就是看一看你所咨询的这个学校到时候看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7: 那好吧、那先这样吧，
4: 先帮您问一问吧。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直接划片到你就近的学校，而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一下，看学位不紧张的周边学校可不可以去就读好不好？
7: 好，
4: 反正他统筹的话也是相对就近，他不可能说你是在九号地那边，他统筹到你高新区这边是吧？他也是相对就近，可能不是像划片的好吗？
7: 好，谢谢
4: 好嘞，好，再见啊！
7: 再见。
8: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田先生，他说呢，咨询给孩子在平安人寿保险购买的智能星，年缴费是5000元，业务员告知连续缴费满15年可以全部提取全部的费用，请问缴费满15年是可以全额取全，说法是否属实？来关注一下平安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投保的缴费的确实是智能星，查询到他的保单基本信息，年缴费是5000元，已经缴纳了11年。公司的服务人员致电解释智能星的产品条款以及万能账户的价值运作细节。截至到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账户的结算利率是2.6%，最低保障利率是1.75%。关于15年是否能够全额 领取本金一事，工作人员告知万能账户的结算利益不固定，如果说按时缴费且中途不办理部分领取，按照投保时电子建议书演示第15年末账户价值与保费之和持平或者是略微增加，客户可以参考。同时告知客户，若客户更倾向于万能账户收益，可以调整保障的内容。保单现有的保障是主险加五个附加险，客户表示已经知晓。好，后续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姐呢，有一位群众说，郭阳的地表水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使用？郭河以南的都停一个多月了。来关注桥城区水利局给出的回复。郭阳县郭河以南是一个乡镇，是由郭南地表水厂供水，郭南地表水厂的运营管理单位是乐行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由于郭南地表水厂的清水池出现了故障，地表水没有办法供水，现在清水池已经维修好，于2026年6月2号郭南地表水厂恢复供水。下一步督促乐行水务集团加强地表水厂的运营管理，联系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将水北送监管处，加大供水量，以提高供水的稳定性。有一位陈女士说呢，她的身份证上的年龄是76年6月的，上个月咨询退休需要哪些资料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拿着身份证就能办，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到桥城区人社局办理退休。工作人员查档案说自己是79年6月份的，退休要以档案的年龄为准，自己的档案年龄是错的，档案是手写的，怀疑是同事写错了，望调查核实。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他是95年12月经亳州市劳动局批准，被招收为全民单位劳动合同制工人。那档案最早的材料是招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记载出生的年龄是1979年6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参保人员的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的，是以本人的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综上所述，他的出生日期认定为79年6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政策依据以及认定的标准也已经向法院人进行了解释说明。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桥城区造纸厂一个活动。今年都六十岁人了。我是种的桃子、葡萄之类的。我呢，俺这个活忙，我在家干活嘞，俺家住。也是一个这无人工作患者，去年切除的时候家长院时候他不能切除的，他不能干重活，他去城里卖果子去了，卖炮，在这个博举路跟景华北路交叉口，和江苏那个地方，对一个开了卡车，但是这个抓人员呢穿着便衣，有黑便衣，还没穿制服，他被他把他的证给抢走了。在抢夺过程中呢，他对我家伙进行了追查。
4: 您说的是暴力执法是吧？
9: 对对，一个是暴力执法，一个是他没穿这个工作制服。因为还是毕竟他一个人。执法还一个人。最后这块就是您看怎么处理？
4: 那您这个当时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您现在知道是执法人员是哪个人员吗？
9: 不知道。他没穿，不但没穿制服，穿便衣，他都开了一个执法车，他是一个人。
4: 开了执法，开了执法车是什么执法车？
9: 都是行政执法车。
4: 行政执法，他一般情况下面应该也写是哪个单位的吧？
9: 没有单位，但是车牌号我家伙不识字，也没记住。
4: 您报警了吗？
9: 没报警，不，当时他哭的人，本来他也不识字，不知道咋办了，他给我联系的，我在家干活了呀，他也在家，他已经不干活了，他已经做了癌症切除手术，才切除了一年多，他只管去了。

0: 那是首先来讲的话，如果说您是开的是农用三轮车吗？就是那种小三轮吗？
1: 对，电三轮，非电三轮。
0: 嗯，您也知道，就是目前这个道路上也是不允许，除非是就是有牌照的才可以在定时的定点开。那行，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下线帮您调查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1集，两个人各拉一个小孩向游乐园门口走。
12: 明天是周六，不知江小姐愿不愿意明天上午再单独见见面，我想和你谈谈，相互增加点了解。

0: 我很愿意，只是觉得和你这种叱咤风云的人物相距太远，能不能先透露点内容啊，我好事先做点准备。
1: 怪不得这么多人都看中你，随便谈谈也用不着多郑重其事。当然是你我目前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明天早上我到你们门口接你，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先走一步。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2: 方怡扬扬手没有回头，江月荣站下来久久地凝视着方怡渐渐远去渐渐模糊的背影，抿嘴笑了。夜晚来临了，常少乐对方怡那种霸道的直率心有余悸，整个晚上都有点忐忑不安，设身处地地为朱海鹏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和平解决眼前的难题。九点多钟，常少乐独自出了三号小楼，在外面等候朱海鹏。不大一会儿，朱海鹏回来了。常少乐看见朱海鹏很平静，松了一口气。
3: 哎呀，这个方小三太聪明啊，只好出卖你一回。哎，没影响到大局吧？
4: 嗨，这怎么能叫出卖？他要找我，挖地三尺也要找到。
2: 常少乐不踏实，跟进朱海鹏的房间追问。
3: 方小三碰没碰到江小姐啊？
4: 哎，见到了。
3: 哎呀，糟糕啊！
4: 啊，这种场面能难得住方大老板？搞得我都误以为自己多心了，整个像个大姐嘛，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江月荣就是我老婆，怕是也挑剔不出什么。
3: 不对吧？
4: 你没见他对我妈和丫丫那个好啊，能评上模范儿媳、模范后妈了。江月荣绝顶聪明，啊，真难呀！
3: 哎呀，你命里有好妻呀，方小三看来也是动了真情，你就让他们争吧。
4: 方姨是两代将门之后，已有王气，做个朋友很好，娶她做妻呢，只怕消受不起啊。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挺喜欢她，现在嘛，理智上是把她当朋友看的，情感上还是很复杂呀。今天战役进展顺利，基本上已经挨到婚姻问题了。你知道我这种山里人，心底里还是有点畏惧方小三这种方式，难呐。
3: 月荣这种女人呢，难得呀，动了情肯定是一心一意，能把你的后院整个清清爽爽。方小三呢，那可是个打江山的好帮手，都不错，看你想娶什么了。
4: 月荣已经做过一次好妻子了，她会不会……江山毕竟只是身外物。
3: 哎，你快点给江小姐打个电话，巩固一下占领的阵地。
4: 打了，一出军区大门就打了，一切都平安无事。他还一个劲儿夸方怡心善。人到中年实在没力气在这种事情里周旋了。
3: 车到山前必有路，明天换换脑子，准备对付范英明吧。
2: 一宿无语。江月荣被方怡的咄咄逼人激怒了，如果他还没有下决心接受朱海鹏，还可以相对超脱一些，把选择的难题交给朱海鹏。既然已经谈到了婚嫁，那就必须站在一个未婚妻的立场上承担一切，捍卫一切。度过一个难眠之夜，江月荣也没有想出方怡有任何在心理上占上风的资本。为了全力对付方怡的攻击，从游乐园回到家，他就把银燕送到公公婆婆家里。第二天一大早，他起来做必要的准备，淡妆总是要化的，衣服也应该穿精神一些。打开衣柜，江月荣才发现自己鲜艳的衣服实在少得可怜。他很后悔昨天拒绝了朱海鹏逛逛商场的建议，如果在这种较量中能带上朱海鹏买的一根针一条线， 关键时候完全可以当作核武器使用。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那套白色的西式毛料套裙。方怡的电话比江月荣预想的要来得早许多。江月荣放下电话，看见外面起了风，又去打开柜子，拿上一条蓝黑色的羊绒披肩，匆匆出了门。走到楼下，她忽然想起来，这条披肩是丈夫4年前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心里禁不住咯噔一下。
1: 你很漂亮，主要是气质好。
2: 方怡仔细看了江月荣的服饰，怪怪地笑了一下，由衷地赞叹了一句，又伸出手亲自为江月荣打开了车门。
0: 谢谢，你也不像一个大老板，一副名模派头，能不能告诉一下上午的安排？
1: 先去碧香居吃早茶，然后去稻香园度假村坐坐。
2: 早茶两个人都没怎么动筷子，剩了满满的一桌子，该客套的都客套过了，场面冷得有些尴尬起来。方怡结了账，两人又一起出了碧香居大酒楼。
1: 你真沉得住气，你就没点好奇的问题要问一问？
0: 没这个爱好。
1: 譬如我怎么知道你的详细情况？包括你女儿，你那位高大英俊的飞行大队长，甚至你家的电话号码，
0: 你自己会说的。
1: 这一点你很像朱海鹏。
0: 是吗？
1: 你这条披肩是正宗俄国货，它一定很珍贵。你在飞行团留下的照片有一大半都有这条披肩。
0: 没想到方大经理有这种爱好，我的服装能被你仔细研究，实在不胜荣幸。
1: 马上就到，我只做那些值得做和应该做的事。昨天上午你带着银燕，带着马蹄莲去看陈天雄，我忽然间对这个飞行英雄产生了兴趣，就去看了一下英雄所在的飞行团。
0: 还有一个人也带了马蹄莲去看天雄，这个细节被你忽略了。他带了180只马蹄莲。
2: 这时白色奔驰已经驶进一幢豪华别墅的小游泳池旁，方怡踩住刹车，好一会儿没做第二个动作。江月荣也斜一眼方怡。
0: 我不太清楚你约我出来的用意，不过我想改变一个男人的誓言，特别是对一个死者发出的誓言，很不容易，也有些残酷。我就是为他的赤诚感动，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2: 方怡下了车，继续对江月荣说话。
1: 誓言和决心都可以改变，我们还是可以谈谈。你看这房子怎么样？
0: 很漂亮，这可能是你新买的吧？看样子也不准备转手卖掉。准备的新房吧。
2: 这时一个侍者搬来两把沙滩椅。
5: 总经理，你们喝点什么？
1: 江小姐，你说呢？
0: 茶。
2: 方怡坐下来开门见山。
1: 月荣，咱们也用不着兜圈子了。我认为你和朱海鹏在 C 市结合弊多利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帮你分析分析。
0: 十分感谢。有人说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点弱智吗？我洗耳恭听。
1: 朱海鹏今年38岁，面前有两条坦途可走，一是继续从军，他作为38岁的师参谋长又在这次演习中大出风头，这样走下去最终有可能走到大区副职的位置上。
0: 第二条肯定是从商，将来极有可能步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1: 对，这两条路走起来都不容易，而你如果成为他的妻子，对他帮不了任何忙，反而对他不利。你很爱他，这也用不着证实。爱意味着牺牲，你同意吗？
0: 你说说不利在哪儿？
1: 他如果和你结合，就只能在军界发展。在军界发展，仅有才华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背景。才华加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在军界，想步入上层，还必须有良好的名声。他娶了你，一放弃了背景，二损坏了名声。
0: 这个二我不大明白。
1: 你可能认为我要和他结合，更损他的清名吧。你完全可以把我当做一个风流女人来看，但风流不会伤害到他的名声的根本。一个将军爱一个风流女人，甚至在有的历史时期，哪怕风流成性，有时候效果和美谈相近。可是一个军人要是毁了一座圣洁偶像，他从此就有了永远无法洗掉的污点。
0: 你用不着找什么比喻，直白一点好了，拿出一点商人的本色。
1: 你在飞行团已经物化成一座牌坊了，你在陈天雄的葬礼上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发誓终身不改嫁的，你在你们研究所也是一面圣洁的旗帜，你在 C 市的大众传媒上不止一次以一个烈士遗孀的身份对商品社会里家庭中存在的尖锐问题进行批评，你在 C 市和整个军区的形象已经定型，而且一天比一天光辉。这个形象的骨架就是你在你丈夫葬礼上的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已经彻底剥夺了你的恋爱婚姻自由。
0: 我要是不想再演这个角色了呢？
1: 阮玲玉的名言你不会不记得吧？你演的属于社会上的名角，不想演了又不伤人伤己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像电影明星家宝那样隐居，一是嫁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男人。我可以和你打个赌，只要你和朱海鹏公开恋爱关系，朱海鹏的价值最少要衰减三成以上，说不定就此被打入另册，或许因此原地踏步直到离职休养。
0: 朱海鹏和范英明的前妻结婚，声誉也不会缺席。
1: 错了，只有范英明的支持者会诋毁这种重组。随着范英明的高升，普遍的舆论只会承认朱海鹏牛叉。
0: 你真有点
1: 无耻。要把问题说清楚，有时很需要这种赤裸裸。社会对你是太残忍了一些。陈天雄不是孙中山，不是鲁迅。你学习宋庆龄、徐广平，实在不值得。
0: 我可能会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别的事，请你把我送回去吧。
1: 你急什么？中午饭我已经让人准备了，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即使你和朱海鹏结了婚，你们也没法离开 C 市和军区这个大环境。我要是以朱海鹏的老朋友和你的新朋友身份，不时单独访问一下你的先生，恐怕也会是 C 市广大市民喜爱看的所谓明星绯闻吧。
0: 人要是不要脸了，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1: 你这么说就太不友好了。你和朱海鹏的关系到底怎么处？从法律上讲，完全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只是帮你参谋参谋，确实没什么恶意。作为朱海鹏的老朋友，我当然希望他能步入高级将领或者亿万富豪的行列。
0: 完了吗？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1: 你哥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你妈三年前病故了，你家现在只剩下你爸和你哥两人相依为命。去年你曾做过调回北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
0: 你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
1: 你为了爱情可以违背誓言，我只不过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我想帮你调到总参酒院。
2: 江月荣半天没有说话。
1: 我想你不会怀疑我能办这件事。 你到北京的好处我也不用多说了。你只要同意，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办成这件事。你可以认真考虑考虑。
0: 朱海鹏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你到底爱不爱他呀？我很怀疑。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爱情这个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朱海鹏对我的唯一性，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他留在军界的前程前面我讲过了，将来他可以在政治上强有力地支持我的事业。如果他也想进入商海，他的智慧加上我的操作经验，在当今中国的市场可以迅速建立起一个巨型建筑。你可能会讥讽这里面没有爱情，我先回答你，他是我情窦初开后真心喜欢过的两个男人之一。我想我在他的爱情史上也不会是早被遗忘不值一谈的一张。
0: 方总经理，谢谢你的早茶，谢谢你让我看到这样一套豪华的私人别墅，谢谢你的肺腑之言。我很快会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你，送我回去。
2: 江月荣竭力使自己平静着，转身走向汽车。方怡跟了过去，上了车，充满敌意地看了江月荣一眼。
1: 你准备怎么做？
0: 你别生气啊，我一不能给他钱，二不能给他权，三不能给他准备这种豪华的别墅。我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只能以平常女人的方式来做。
2: 方怡再不说话，一路开着飞车返回 C 市。朱海鹏这一天和童爱国一起在军区通信团训练场待了差不多一天，他在利用通信团的 C3I 系统做指挥数字化班作战的模拟实验。朱海鹏在通信团指挥中心得到三个班的报告后，如释重负地出口长气。
4: 啊，终于醒了，他们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不好估计，可惜他太笨重了。
6: 你呀，总是想一口吃个胖子。
2: 朱海鹏不搭理童爱国，径直走向吉普车。
3: 吃了晚饭再回去吧。
6: 他们明天就走，回去还得准备准备。郭团长，你们通讯团今年的冬训可要抓紧呀。
2: 两人回到银河宾馆三号楼，常少乐已经在外面候着。朱海鹏关了车门，对童爱国感叹：
4: 今天总算能陪你喝两杯了。
6: 你是不是又用老白干练过？
2: 这时常少乐凑过来，语气有些诡秘：
3: 有紧急军情，今晚朱司令啊又不能陪你喝酒了。
6: 真的假的？
3: 有位女士今晚要宴请海鹏，下午啊亲自来送了两回鸡毛信，像是十万火急啊，叮嘱我一有朱司令的行踪立即拨打电话通知他。
6: 嗨，没想到是一场漂亮的速决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3: 嘿嘿嘿，开拔前夜良辰美景，可是扩大战果的好机会呀。
4: 老头真是对不住，咱们确实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6: 别假惺惺了，又没人说你重色轻友。
2: 朱海鹏怀着难以抑制的愉快心情，开着车吹着几年前流行的月亮走我也走，准备去摘桃子了。上午在稻香园的对话在江月荣身上产生了双向的影响力，整个下午江月荣完全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绝住了，恨不得马上和朱海鹏一起走到性爱男女灵与肉完全结合的终极。他把两室一厅的房子彻底清扫了一遍，甚至换了床罩，他要用一种激烈的行动让过去几年的生活戛然而止。厨房的冰锅冷碗无言地证明着请朱海鹏来家吃饭只是一种托辞，两次亲临银河宾馆只能证明他心情的急迫。随着夜幕的降临，江月荣吃惊地发现体内的那股充盈的让他感到要爆炸的献身激情开始衰竭了， 方姨那些像巫师咒语一样的话，不时地在耳边像一只只鬼精灵一样跳一句又跳一句，两股力量开始在她体内较量了。朱海鹏打来电话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吃惊，仿佛已经把下午的急不可耐彻底遗忘了，话音里也没有多少感情色彩，有些吞吐结巴。
0: 好好，三号楼二门六号。
2: 接完这个电话，江月荣又像是被充了一次电，思维又回到了下午的轨道上，认真涂好了口红，像是又觉得嘴唇太红，又用餐巾纸仔细开去，仔细做了做刘海，但是又觉得太过，又用梳子把它梳直了。关掉卧室的大灯，似乎又觉得这样只剩下客厅这一方活动空间，又把床头那盏奶白色小灯拧亮了。关掉了电视，似乎又觉得屋里太静了，又打开音响设备，放出一段克莱德曼浪漫的钢琴独奏。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6月4号起，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健康监测辅助产品等6类产品纳入补贴，单件最高可享2000元补贴。此举旨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民生。今年4月，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依托政务服务网搭建服务专区，将政策查询、待遇认证、异地备案、费用结算等9个事项集成整合，打通省级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已经为50000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办理时间节省86.4%。作为亳州水环境提质升级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今年12月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做好高考考点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智泊车根据我市高考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服务。考点周边道路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共计是6条路，附近呢总共是800余个车位。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文旅再添新坐标，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将于暑期开放。作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无动力乐园，项目深挖曹魏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三国主题游乐体验，将成为亳州文旅市场全新打卡圣地。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个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出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市场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急。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旨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目前，平台已经入驻服务商家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文旅等，后续呢，将会持续扩增并逐步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十二集，江月荣刚到沙发上坐好，一眼就看见了放在沙发转角平台上的小相框，一个高大魁梧的飞行员正站在他的飞机前朝他微笑。他微微怔了一下，下意识地拿起了相框，忍不住和相片上的男人对视。门铃响了，这一声清脆的浮在钢琴音符上面的响动仿佛具备某种魔力。飞行员再回到他占据三年的位置时，面朝墙站下了，为这间客厅平添了一方黑暗。朱海鹏进门扫了一眼客厅，伸着鼻子嗅嗅，语气中很是遗憾。
9: 我刚刚从通信团回来，迟到了。
3: 江月荣倚在卧室的门框上，抿嘴一笑。
10: 本来也只有方便面。
9: 我洗个手，银燕呢？是不是已经睡了？
10: 我把她送走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9: 和我想象的差不了太多，就是这种调子。主色调是蓝和白，摆设以西式为主。
10: 你看看别的房间，是不是有别的味道？
3: 江月荣看见朱海鹏，就要毫无顾忌地迈进卧室，忙阻止了他。
10: 站住！那里现在还是军事禁区。
9: 哦，好久没有闻到这种迷人的味道了。
10: 跟你开玩笑呢，既然这扇门向你打开了，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自由出入。
3: 这时朱海鹏朝三人沙发上一坐，语气中满是感叹。
9: 总算找到了家里才有的感觉啊，像是丢了一辈子似的。
3: 江月荣给朱海鹏倒了一杯茶，顺势也在沙发上坐下了。坐下了又紧张地看了朱海鹏一眼，朝另外一边挪挪。
10: 海鹏，要是下午就见到你该有多好啊。
3: 朱海鹏本来是觉得这句话有点怪，侧身想问问为什么，不想一下子就被江月荣动人的侧面线条改变了思维方向，忘情地盯着江月荣线条分明的脸。
9: 我们好像连手也没有握过，已经谈了婚姻的男女像这种情况的可能不多呀。
3: 江月荣身子兀的一动，像是受了传染，声音发僵起来。
10: 那你就握握吧，省得你觉得少了什么过程。哪有你这样握手的。
3: 朱海鹏轻轻一拉，江月荣灯草一样轻地倒在朱海鹏怀里了。茶杯随着江月荣做出投降一样姿势的运动，砰的一声碎在地板上。久旱逢甘雨和洞房花烛夜这人生四喜中的二喜，完全左右了朱海鹏的行动， 江月荣也无法抑制，开始在朱海鹏施语的同时回报起来。墙角的那方黑慢慢地浸开了江月荣微闭着的双眼，当他的意识把那一方黑辨别出来后，他惊叫一声，
10: 不，
3: 用力从朱海鹏的怀里挣扎出来。江月荣喘着气整理着头发，
10: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3: 说着他又跪在沙发上把相框正了过来。朱海鹏站起来，红着脸讪讪地搓着手，
9: 我还是回去吧，再待下去。
3: 说着朱海鹏就要迈腿朝门口走。这时江月荣出声，动情地喊了一声，
10: 海鹏别。
3: 朱海鹏慢慢地转过身蹭过来，瘫软在沙发上。江月荣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了，搬把靠椅坐在茶几对面，几乎是在央求着，
10: 你别走，陪我坐一会儿说说话吧。
3: 朱海鹏直起身子看看江月荣，把头埋了下去，
9: 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还嫌不够苦啊。
3: 江月荣看看相框走过去，又把相框反转过去坐在沙发上。
10: 对不起，我很矛盾很矛盾，我是真想啊。
9: 我们马上结婚吧，什么话我都说了，请你相信我，我是一个38岁的男人，这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 你是不是要我给你发个誓？
10: 你别傻了。
9: 那你还怕什么？票已经买了，明天上午我、你还有程东明坐火车走，演习一结束就结婚。
10: 海鹏，今天情况变了，变了，变了。
9: 出了什么事？
10: 今天我去找一个瞎子老尼姑算了命，他说我命硬，要克你。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做个朋友吧。
3: 闻言朱海鹏笑了起来，伸手拍拍江月荣的脸，
9: 这种胡言乱语你也信？命硬就硬吧，我不怕。
10: 你不怕我怕呀，我不能害了你，绝不能。我实在觉得配不上你，我想了想，你还是娶了方姨比较合适。
9: 方姨对你做了什么？
10: 她对我很好，什么都帮我考虑了。我很庆幸你能交上她这个朋友。
9: 可我爱的是你呀，这一年多我们接触了多少次，你难道还看不出我是哪种人？如果真的需要承受什么，我会无怨无悔的承受。你走出这一步也不容易，我很能理解。你并不想以这种态度对待我，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你说说呀。
10: 你爱我，我不是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早就判断出来了。是我这个人有毛病，我有点神经质，不像你总是一诺千金。既然你知道我迈出这一步不容易，那就应该以你的宽容允许我再任性一次吧。婚姻大事，又是二次婚姻，总该慎重一些吧。我们应该分开一段，认认真真考虑考虑，我认为这很有必要。
3: 朱海鹏默默地站了起来，疑惑地看着江月荣，语气严肃，
9: 演习你也不参加了？
10: 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事情太多太乱，得好好想想。
3: 朱海鹏怒气冲冲地拉开门走了。江月荣独自坐着，泪水无声地滚落下来。突然他发疯一样冲上阳台，看着朱海鹏穿过一团灯光进入黑暗里，咬着手指呜咽起来。朱海鹏饿着肚子回到银河宾馆三号楼，方姨已经在常少乐的房间里等他多时了。常少乐和方姨跟着进了朱海鹏的房间，常少乐先开口，
11: 是价格问题啊，还是质量问题没有谈成啊？
9: 反复无常，简直不可理喻，真搞不懂。
12: 这些小公司，招到难打。 以后你们有什么项目还是和我们合作吧。
3: 朱海鹏没有接话，看着方怡手中的鸽笼。
9: 还是再到那里放飞？
12: 你可要多操点心。这四羽鸽子是丫丫和龙龙准备参加香港飞回活动的，下个月六号运到香港。
3: 方怡说着打开小皮包，拿出一条红绸带。
12: 这是你妈给你做的辟邪腰带。
9: 我是坐火车，也没忘带鸽子的事，准备明早顺路去取。
12: 明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带两个孩子去送你。注意事项让你女儿亲自给你交代。
9: 你放这儿吧，不就是放鸽子吗？你这段很忙，还是多考虑考虑公司的事，就别送了。
12: 这可不是小事。丫丫说，要是她和龙龙的鸽子都能从香港飞回来，那香港就会顺利回归。我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3: 常少乐看方怡走了，又从自己的房间闪到朱海鹏的房间。
11: 怎么回事？像是出师不利呀。
9: 连口水都没喝上，说是婚姻大事，不可草率。走，陪我去夜市吃碗面。
11: 哎呀，风云突变，这情场竟也如战场啊。
9: 比战场还复杂。看来那个试飞员确实有过人之处，一张照片就把我打得无力还手。
11: 那是准备撤下来呢，还是继续冲上去啊？
9: 人这个东西啊，真说不清，这翻来覆去反倒觉得更有味道了。
3: 第二天上午，方怡带着两个孩子和程东明的妻子一起把朱海鹏和程东明送上火车。少妇的肚子微微隆起，看样子没出什么事。从车窗内外小两口的亲昵来看，这些日子两人也没闲着。
12: 别等了，
13: 爸爸，车要开了。叔叔，叔叔，要关车门了。
9: 方怡，你快点再去候车室看一眼。
12: 上天桥也要三分钟，这张车票你还是留着做个纪念吧。
3: 车开动了，江月荣没有出现。朱海鹏把车票撕成碎片朝窗外扔去。风很冷很冷，已经是冬天了。黄兴安意识到自己已经踏进职业军人生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地段，一不留神大半生心血就会付之东流。承认这一点对黄兴安来说非常痛苦。从战士迈上团长这一台阶，黄兴安都是靠扎实功夫结结实实走过的。他的将军梦开始于当团长当得游刃有余的时候。二十世纪的中国，县和团才真正算得上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摇篮。只有站在这样一个宽大的平台上，人才能凝神静气考虑发展的大事。县团以下的阶段只能解决人生的生存和温饱这些十分形而下的问题。拿破仑号召全体士兵都瞄着元帅的位置奋斗，只能理解为法兰西皇帝的一种激发民众斗志的策略。一个随时都可能复员的士兵，一个为家属随军问题终日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连长、指导员，甚至包括刚刚完成家庭由村镇向军营迁徙的营长和教导员，便是在梦里当了一回将军，清晨醒来多半都会摇摇头说一声扯淡。是的，在条令里班长和团长都可以喊全班全团注意了，但同样的喊内涵却有云泥之隔。一个团长在大操场上一嗓子喊出全团注意了，听这声号令的不仅仅有三个营和几个直属队的官兵，而且也有司政后三大机关的同僚和战士。同时他的谋略也只能在团长的位置上才可以运用到实际操作中。黄兴安的第一个谋略就是在常少乐尚在国防大学学习时，让陈浩若和方英达确信他更适合做 A 市的参谋长。那一次他成功了。然而关于这次演习的谋略，黄兴安一开始就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离将军只有一步之遥了，却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常少乐年龄过了限，关于演习的绝妙谋论足以把常少乐推到将官的平台上。 在第二阶段演习的准备阶段，黄兴安是这样认识自己面临的现实的，错误已经犯下，必须以行动消除错误的不利影响。因此师党委开会研究演习准备工作时，黄兴安主动要求在演习区域负责指导各团的工事修建工作，把抛头露面的机会让给刘东旭、范英明。这一天中午，赵忠荣奉陈浩若之命来到红军防区查看准备情况。此时赵忠荣已经得知军区不准范英明辞职的决定，这个决定大大出乎赵忠荣的预料。拿到范英明措辞恳切，像用小手术刀割自己肉一样的辞呈，赵忠荣大喜过望，他很快就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个愚蠢的举动用不了很久就会动摇范英明已经获得的 A 师参谋长的位置，一个萝卜松动了他就不再生长，被拔掉的事情迟早会发生。然而军区却做出了不准范英明辞职的选择，赵忠荣收获的寂寞和空寂实在太多，多的也需要向人倾诉了。黄兴安的表现也出乎赵忠荣的意外，已经在 A 师师长的位置上稳坐了3年0.4个月，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惯了的黄兴安竟出现在寒风瑟瑟的半山腰，赤脚挽袖子和战士们一起干着修工事的粗活。赵忠荣一脚深一脚浅，跟着一个少尉爬上半山坡，用手扶扶眼镜脚，开了口：
14: 黄师长亲自督战参战， A 师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3: 闻言交手至放下铁锹，忙迎了上来：
11: 哎呀，你让通信员通知一声就行，你看把鞋子搞的。
14: 军长命令我一定要查看仔细，我下午回去一定把你们上下一齐修工事的事儿告诉军长，争取请他来再给你们鼓鼓劲儿。
3: 唐龙在不远的战壕里眼风淡淡的朝这边一瞟一瞟，背靠在湿漉漉的红土上点支烟喂了一口。黄兴安穿好解放鞋，吩咐焦守志：
11: 小焦啊，保持这种弧度，暂时可以减少伤亡，我下去给赵处长汇报，让炊事班把各连的饭都送上山，中午气温高出活，凉气上来就收工吧。
3: 说罢黄兴安和赵忠荣一起下了山。此时焦守志有些感叹：
11: 黄师长还真是个内行啊，他在一团当团长时，我在三营当副营长，接触他少一些，没学到多少东西啊。
15: 哼，他是一个80年代很称职的步兵团团长，也只能做好一个团长。
11: 都过去干活吧，中午送饭上来。
3: 突然焦守志看见不远处都挤着成堆的战士，大声呼喊着，随后又跳到战壕里：
11: 唐龙啊唐龙，你吃这张嘴的亏吃少了吗？不该说的事情就不要议论。
15: 我说错了吗？这是事实，一个人该在哪个位置只能在哪个位置，事实已经证明他带不了一个师，90年代的团长他能不能当好也难说。
11: 你少说两句啊，你心情不好就太尖刻，军人这一行啊，尖刻了不好，干活吧。
15: 哎，又不是实弹演习，硬逼着挖1.5米，太教条了。
3: 起风了，黄兴安从通讯员手中接过大衣披上，和赵忠荣肩并肩沿着小路朝河边走着。
14: 取消了你们的指导委员会，实际上是彻底剥夺了你对演习的指导权。看来上边对你前一段的工作已经有个说法了。
11: 这个结果也算符合实际，范英明以退为进，押对了，就该他赢。他搞一次辞职，支持者也多了。再说 A 师这种状况也必须万众一心呐。
14: 上上下下都希望 A 师能尽早走出低谷。早上军长还在担心下一段你和范英明的配合问题，表面上看你必须退到二线上去。
11: 我想了好几天，想通了，哪里跌倒还得在哪里爬起来。赵老弟啊，我很清楚，如果我在下一段演习中没有作为，我这一夜呀很快就要被翻过去了。唉，形势逼人呐。
3: 赵忠荣不太明白黄兴安说的是什么，从铝烟盒里取出一支烟，静静地候着。
11: 哎呀，我辜负了军长的厚爱啊，再不干出点成绩，以后是真没脸见他了。那天他骂人，还是给我黄兴安留够了面子的。赵老弟啊，也用不着瞒你，让你今天多跑了路，也是想能让军长来看看，看看我黄兴安没有趴下。这件事你一定要费心帮忙促成啊。
3: 赵忠荣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有点小瞧这个在集团军一直威风八面的人物。如果这个人升任军参谋长的可能在赵忠荣的判断中已不存在，他就懒得再和这种人周旋了。
14: 前些天军长包括方副司令不来，是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可这种恨是老子对儿女的恨，根子里还是爱。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
11: 这个道理啊，我懂。开八前誓师大会，汪副司令不是带兵飞去了吗？可首长老不来，也就是个事儿了。
14: 黄师长，问句不该问的话，你是不是认为军长看你一眼，你再和战时一起修战壕，非常重要？
11: 一个营长都不会用这种办法了。我有个请求啊，需要在这种环境中和军长说。
14: 能不能先给我透个底？
11: 哎呀，这也是不得已啊。我想来一团当团长。
3: 这种以退为进，比范英明搞辞职更彻底。黄兴安到底是黄兴安呐？赵忠荣马上由衷的赞叹。
14: 高，实在是高。这步棋太深奥了，自愿降了两职，谁还能再说什么？
11: 你想错了，从班长到师长，正职我都干过，仔细琢磨，还是当团长时最得心应手。
14: 哦，我想多了，想多了。我会尽一切办法，明天让陈军长在这里听到你这些话。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啊，实在太多了。
11: 哈哈哈，谁都需要学习呀。毛主席还说，活到老学到老呢。走，吃饭去。战地午餐分外香啊。
3: 两人说笑着朝营地走去。这天下午，红蓝军首脑同时到达协调委，几个人从两架直升机上下来就开始斗嘴。常少乐看看没有黄兴安，笑着迎过去伸出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西南风2到3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19到28度，蒙城、利辛19到27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谯城区牛集镇一边做好秸秆禁烧，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喝茶注意事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4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的一部分。中国和拉美虽远隔万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阻断我们的交流。早在16世纪下半叶，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中国之船就远航拉美，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的先河。几百年后的今天，包括中拉在内的亚太国家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阻碍经济合作，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当前，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焦灼，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

0: 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我们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不能走少数国家独占霸权的老路。我们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汇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培育包容普惠的发展环境。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中方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为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各国平衡充分发展贡献力量。亚太经合组织诞生于冷战结束前夕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逐渐勃兴之时，一直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任，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成员经济互利互惠，增进本地区人民利益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放眼未来，亚太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我们要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1: 请听公益广告，高考要诚实守信。
2: 你为了走向高考这个时刻，需要多久？12年。4380天，用4000多个日子全力以赴。你将愿望、热爱、勇气、坚持，都化成你逐梦的锋芒。可如果将未来掺杂着侥幸与造假， 消失。你辜负的是他们的期望，是你的理想。如果人生一定要赢，带上诚信，带上勤奋。

0: 事，诚实做人。
1: 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桥城区牛集镇没有简单粗暴的禁止焚烧秸秆，而是一边做好防火守护，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在桥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的秸秆禁烧指挥棚，值守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地组建的志愿巡查队伍分片定岗，轮班值守，全天候紧盯田间动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禁烧志愿者王德山：
2: 我们都是排好的，都有夜班，有巡逻的，有的看值班的，没有事都下去巡逻。
1: 牛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怀伟：
3: 所有的这个指挥棚，每一个就组额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悬空机、撒飞车，一应俱全，竭尽所能，这个防患于未然。
1: 管住焚烧的同时，牛集镇更是用心盘活秸秆资源。在桥北村，村里统一开展机械化秸秆打捆作业，全程免费为村民服务，帮农户省去不少麻烦。牛集镇桥北村党委委员孙强：
4: 我们村现在有一台打捆机，给群众免费进行打捆，打捆过之后，有利于农户进行播种玉米，打捆的秸秆也可以拉回家进行喂牛。
1: 为了让大家都理解配合秸秆治理工作，牛集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及时推送秸秆禁烧、秸秆回收利用的小知识，线下出动宣传车巡回播报，在田间值守棚开展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村民讲清政策、讲明好处。牛集镇党委副书记吕伟：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秸秆禁烧的督查力度，做好下一步的这个污边清理和清运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秸秆禁烧的政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做好这项工作。
6: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8: 增强法治意识，
9: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6: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集中了人民智慧，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克服了一切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因而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尊敬，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1: 以案说法，
6: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非法排污、私自处置危险废物，不仅破坏土壤、大气、水体环境，更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近期，利辛县五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冶炼废铅蓄电池被依法判刑。
1: 根据群众信访投诉，2024年7月4日，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辛县大队执法人员在一家废弃的屠宰场车间内发现一座炼铅炉正在冶炼废铅蓄电池中的铅块，炼铅炉烟气直排，未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车间内气味刺鼻，车间地面上堆放有大量从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和冶炼成的铅锭，经称重总重量为 36.65 吨。废铅蓄电池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归类为 HW31 含铅废物，代码为900052-31，属于危险废物。经调查核实，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屠宰场车间建设炼铅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废铅蓄电池。
6: 环境执法人员会同环境监测人员在涉案厂房内外分别设置6个点位，采集了7个土壤样品，经检测发现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堆放处、炼铅炉铅水流出处、厂房外南侧的土壤中铅含量分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表一第二类用地管控值 1.11 倍、11.12 倍、77倍，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1: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2月18日将案件移送利辛县公安局，经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尹某某等人共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00余吨。2025年8月21日，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尹某某等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案人员共支付环境损害量化费用含应急修复等128,944.20元，鉴定评估费用70,000元。2025年9月5日，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犯污染环境罪，被利辛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1年、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至0.5万元不等。尹某某、杨某辉共同退出违法所得639.658万元。郭某某、姚某、杨某林分别退出违法所得6000元、3000元、4420元。
8: 法在您身边。
6: 很多群众误以为废旧电池冶炼属于普通加工行业，实则法律风险极高。在这里，我们明确法律要点：第一，危险废物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第2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23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第二，3吨以上即可构成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1条，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之规定，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
6: 第三， 重金属污染危害不可逆，铅属于有毒重金属，渗入土壤、地下水后会长期残留，持续扩散，不仅破坏生态，还会危害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对周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长久隐患。
1: 本案是亳州市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典型案例，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朋友，一是认清行业红线，废铅、蓄电池、废机油等均属于危险废物，严禁个人无证收集、拆解、冶炼、倾倒，不要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二是强化守法意识，生产经营企业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必须交由具备资质的正规单位处置。三是坚持全民监督，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打击，市民如发现非法排污、私设加工点、危险废物乱倾倒等违法行为，可随时举报。
9: 健康小贴士，
6: 听众朋友，进入夏季，气温攀升，人体容易出汗，因此这个季节要多喝茶补水，你知道吗？在不同的季节要选择不同类型的茶，别人喜欢喝的茶也不一定适合你。夏日天气高温潮湿，人体代谢加快，体感闷热烦躁，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的情况，饮食作息稍有不慎就容易感觉身体不适。温热的茶饮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调理身体状态。夏季适合什么类型的茶饮呢？国家二级茶艺师、评茶师童战胜。
11: 夏季我们要本着清热不伤脾、解暑不贪凉的这样一个原则，一般情况下我们夏季天气比较炎热，我们都会选择一些绿茶还有一些白茶，还有在我们亳州有很多花草茶也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像金银花薄荷茶，还有冬瓜的这个荷叶茶，这样子也是比大家比较喜欢的。
6: 童战胜介绍，绿茶未经发酵，茶汤清鲜爽口，性质偏寒凉，夏季燥热上火，容易喉咙干疼、头脑昏沉，这时饮用绿茶能够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如果饭后半小时喝一杯绿茶，还可以化油解腻、舒缓情绪。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选择饮茶时还要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的体质。
11: 有一些茶友他体质就偏热，容易上火，这时候呢就可以喝一些偏寒偏凉的茶。还有一些茶友呢，就是手脚冰凉，它本身就是偏寒的，这时候喝茶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些温性的。像温性的茶叶呢，像一些熟普呀、普洱类的、老茶类的，还有一些乌龙类的。
6: 热性体质的人建议多喝绿茶或新白茶，比如龙井、碧螺春、白毫、银针等。常常手脚冰凉、虚寒体质的朋友则要少喝寒凉茶，可以选择一些老白茶、熟普等温和的茶饮。需要提醒的是，不管哪种茶品都不要冰镇喝，建议大家喝热茶，微微出汗才能真正解暑祛湿，冰茶会刺激脾胃，加重湿气。此外不要喝浓茶，长期喝浓茶会增加肠胃以及肾脏负担。
11: 不建议长期喝浓茶的，如果偶尔一两次有针对需求的倒没问题。但如果长时间喝浓茶的话，就像饮食长时间重口味一样，时间久了之后，首先在味觉上面会钝化，另外一点呢，就是长时间的浓茶喝下去之后会对身体的一些代谢。
6: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普惠金融、个人金融、银行卡业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从长期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4: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5: 近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4: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肃查办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促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工作责任必须压紧压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通过专题

0: 会商、约谈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问题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环节问题22个，推动完成整改20个，针对重建轻管、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交通区纪委监委督促属地党委政府与农业农村部门厘清责任清单，强化日常巡查，协同推进建后管护问题排查整改，切实把各方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以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交通区纪委监委坚持执纪执法为民，把线索排查起底贯穿整治全过程，系统梳理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监督检查、审计移交等渠道的有关问题线索，强化分析研判，落实分类处理，从快从严查办。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交通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进，针对整治中发现的重建轻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及时督促完善制度，推动从源头补齐短板。
1: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金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安徽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庆历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当时官员升迁采用摩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此，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儿也不心慈手软，直接将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去，拟撤除他们的职务。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的痛哭了。”范仲淹一听，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痛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1年便夭折，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啊！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人人都要吃饭吧？饮食有食品卫生法，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聚群力，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今年以来，桥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1: 通过刚才大家的商议，我们就把这个彩礼定到不超过68000，然后把这个68000元的这个彩礼标准贴入到我们的村规门约内。
0: 在古井镇后老家村的村民议事亭内，村里的几位村民代表和村两委干部正坐在一起，对村里的彩礼彩金的标准进行商量。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大情小事，如今已经成为习惯。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孙明星：
2: 你像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0: 为坐实意识协商，破解基层治理烦心事，桥城区创新望闻问切工作法结合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思想，了解问题起因，分析问题处置方式，构建全周期闭环式群众诉求办理机制，实现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为实施好望闻问切工作法，桥城区首先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同时为方便村民随时随地说诉求、提建议、反映问题，桥城区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稳诊、纳民意、纾民困。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李丽梅：
3: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确定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0: 工作中，桥城区对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和矛盾线索由村社区统一登记、分类、派单，明确简易事项、复杂纠纷、重大决策等分类标准，民主协商一方案，做到问诊、会众治、聚群力。另外，通过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闭环评价机制，倒逼服务提升、矛盾真化解，不断提升望闻问切工作响应速度、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做到切诊破难题、促和谐。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玲：
4: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你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你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0: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桥城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3.4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5: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意识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6: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城区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创新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全面推行撤桶并点、定点投放工作机制，通过优化点位布局、配齐分类设施、强化宣传引导，推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让小区环境更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城郊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全面实施垃圾分类撤桶并点改造工作，撤销楼栋零散小垃圾桶，科学规划集中投放点位，统一设置标准化四分类垃圾收集站。目前城郊社区已设置28处垃圾集中投放点位，每处投放点均配齐四类分类收集桶，实现零散乱向集中齐的转变。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物业经理赵倩：
7: 相比以前楼栋分散投放，设置垃圾集中投放点更便于我们统一清。

0: 运，统一保洁，统一消杀，避免了垃圾那个散落、污水外流、蚊虫滋生，也降低了保洁的难度，提升垃圾清运效率。
1: 实施垃圾撤桶并点以来，社区居民积极响应，就近来到集中投放点规范投放，共建整洁家园。花季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张华东：
2: 现在小区垃圾桶集中摆放，环境比以前干净多了，来扔垃圾也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扔垃圾也更规范了，现在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1: 花季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王鹏伟：
3: 社区和物业经常给我们宣传垃圾分类，我们慢慢养成了定点投放、分类投放的习惯，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环境住着也特别舒心。
1: 为持续巩固垃圾分类治理成效，提升全民参与氛围，城郊社区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花季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4: 通过入户走访、现场指导、微信群科普、张贴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大家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5: 位于市区昭武路与回乡路交叉口的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设置泌尿、乳腺等核心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医护人员100余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
1: 毕业季来临，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抟庙8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至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活动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仅需10元即可体验温泉康养项目。
5: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来关注一下市商务局给出的回复。那今年国家商务局明确要求，各地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资金同时使用。网友留言咨询说，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什么时候截止？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空调和电视属于家电类，那么针对一级能效以上的补贴15%，最高1500元，活动会实施到今年年底。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手机信号的问题哈。市民就说呢，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那 5G 业务呢，对电量的消耗比较大，公司呢会采用技术手段，在晚上12点以后对基站的信号发射塔实施节能的措施。如果在这个区域使用手机的话，部分的区域可能会使用 4G 的手机啊，无法实现 5G。另外市民也反映呢，为什么报停宽带还需要还设备，设备丢失了还需要包赔损失吗？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用户使用的，所以当用户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设备收回。如果设备已经丢失，根据设备的不同设定的有一定的赔付的标准，用户按照标准赔付过设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的销户。还有一位市民就反映，他说刚买的手机卡注销了，这个之后发现新买的手机卡注册网号没有成功，显示已经被注册了，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是依据判定可能是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旧机主的号码在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没有解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国移动客户端在服务大厅的卡号选择服务卡号，选择二次的号码换新，点击号码的一键解绑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小区里面电动桩充电桩的问题哈。他说电动车的充电桩换了运营商，原来呢是1块钱8个小时，现在的话1块钱是4个小时，而且小区只有这一家充电桩的运营商，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实质性的垄断？来关注一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小区的充电桩的运营商呢，在服务费的调节的时候呢，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公司在小区内进行公示，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公示，突然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就可能涉嫌到实质的垄断了。下一步的话，工作人员会进行核实。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说，村内的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的审批流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该事项涉及的是农用地的报批的程序，审批的时长是需要根据是否涉及林地进行区分的，不涉及林地的其他农用地报批，仅法定工时期就需45个工作日，全程下来需要大概3个月，如果说涉及到林地的话，审批的时间将进一步延长。 市民咨询说呢，想在自家宅基地的空地上安装商用的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怎么办？相关的手续，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营性的用途的用地呢，是通过政府工地或者是建设用地的入市等合法的经营的途径采取取得的。宅基地呢，是村集体无偿的划拨，结合本村村民用于居住的土地，其使用的性质有明确的限定。村民呢，是自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的话，自用充电桩一般情况下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将宅基地用于经营性的充电桩建设并对外的盈利是不符合土地管理的相关要求，没有办法办理审批的手续。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小区物业用电梯捆绑物业费，不给刷卡，导致残疾人不能出行。
1: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2: 桥城区西湖雅苑。
1: 您是租的公租房吗？还是你们自己的还原房？
2: 还原房。
1: 还原房的话，是这样，它像现在梯控的使用的话，一般呢是小区的物业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跟业主代表协商一下，是可以。如果说同意的话是行的，然后方便管理。
2: 现在也没有开过会，也没有人同意，他们私自装了。
1: 现在是用了是吧？您是觉得用的不方便是吗？
2: 对，因为我是残疾，没法走楼梯上下楼。
1: 但是他使用这个T卡的话，肯定会给你们这个刷卡。
2: 现在他不给刷卡，他捆绑，他要交以前欠的物业费。
1: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业主啊，你就要按时缴纳物业费用，但是呢不能以这个你不缴纳物业费用而就是捆绑电梯的这个梯控，这个是明确不被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桥城区政府那边好吧，或者桥城区住建局那边。首先来讲的话，两方面，第一方面很明确，就是你使用梯控要经过业主或者是业主代表同意，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作为业主本人要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用，但是物业这边的话是不可以以不缴纳物业费用而这个捆绑这个梯控使用，不给业主这个使用电梯，那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好吧？这个关于业主费物业费用的话，作为业主也需要按时缴纳，好吗？我们下线之后就您这个使用问题再帮您进行反映，好吧？
2: 好的，麻烦你反映到住建部门给我查处一下。
1: 好的，我们帮您反映到桥城区住建局那边，好吧？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反映一件，就是我们里的中学的学生一到星期五，就是他见了完了这个小孩，俺小孩不有点智障吗？他一到三四个、四五个，他见了他都左转砸的，有的就是打的。我想反映一下教育局，可能问一下。
1: 这样的话是确实存在这个就对孩子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在，这个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的一种情况了。您这个情况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3: 对，我反映过好一阶段，就2025年好了一阶段，现在他又这样又反复了。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3: 对。
1: 行，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您反映之后，教育局也是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包括学校都非常的重视，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责令当地教育部门跟学校就这个几个学生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也在学校里面开了专项大会，对这个学生不能出现就比如说歧视欺负或者是暴力，然后这个校园霸凌的一种情况。您说就是上就是行，
3: 就是我反映过，也一直是好了一阶段。现在他又开始，昨天又撵到我们家里，大前天在星期五那也在小学门口骂到人家，有人看不上眼，人家说他，他连人家都骂着。
1: 这个的话还是由教育部门联合学校，由这个学校在 在学校里面开展这样的就是不可以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专题学习教育，让孩子意识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的，不仅仅是不文明，还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了，学生霸凌的这种情况了。他一是这样的，二呢是对于孩子的家长，学校里面也是需要家长就是加强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要从不仅是学校对于这个学生进行教育，家长也要意识到这个对于学生在家里面的进行教育，引导这个孩子要尊重别人，不能出现这个霸凌的情况在。
3: 我希望就是教育局在能安排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这个校长主任去教育一下子。
1: 好，行，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再次转办到教育局，好吧？
3: 好，谢谢你。
1: 好，行。

0: 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0: 嗯，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先生，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我要咨询一下。
0: 嗯，
2: 我是一个盲人。
0: 嗯，
2: 我们是开发，我们是这个还原户。
0: 嗯，
2: 我的女儿。
0: 嗯，
2: 给我在一起。该这个住九号地经销名院。
0: 嗯，
2: 他们有个女儿在这里。
0: 嗯，
2: 上幼儿园，在这个扶摇联盟上幼儿园。
0: 嗯，
2: 在剩年一年级的时间，
0: 嗯，
2: 就是上几年上一年级。
0: 嗯，
2: 他们要户口。
0: 嗯，
2: 要户口呢，就是说他的户口该他们家来，就是该蒙着来。
0: 嗯，
2: 没给我女儿在一起。
0: 嗯，
2: 我女儿的户口给我在一起了。
0: 嗯，
2: 问他这个学习上学能不能在这，就是在这个扶摇联盟报名上学。
0: 嗯，
2: 他如果说搁他家，他没有人照看了，他得跟着他妈妈呀。
0: 嗯，
2: 我问问一下，这个怎么办理？
0: 嗯，那他在蒙城那边有这个学区吗？有。
2: 他们是农村的。
0: 哦，户口不在一起，户口还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呢，是吧？
2: 哎，户口给他父亲在一起。
0: 哦。
2: 他父亲没在家，他父亲出去就打工了。在外地打工。
0: 这一般情况下他是以户籍或者为主要。
2: 那如户籍为主要是这样的呀，我们如果说搬回来户口没人接收。
0: 接收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好比说我们在这里上学吧，你就是说以户口为单位，他们就是在蒙城的户口。给他扒过来，扒到我们播种来，没人接收。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现在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一致优先，就是孩子的户口和监护人的户口或者是房产都在同一个学区，就是坚持优先入学。你如果说户口不在本地，就比如说户口是在蒙城，这个叫随迁子女，就是外籍的，就是外县户籍子女，他这个呢是可以在实际居住地，就是他就是您女儿就是小孩的妈妈这边申请上学，是可以的。他这个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他不一定是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就近的你那边的一个学区。是这样啊，他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是这个是属于随迁子女入学，他那个上学的话，他是先以两个一致优先。如果说就是你说的你现在居住的九号地旁边的这个学校，如果说就是比如讲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安排你入到那边去。如果说就是没有空余学校的话，那么他就是可以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去。
2: 啊，那上学不都远了吗？
0: 因为他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基本情况下是入学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大致是这样的。今年的教育的这个招生方案还没有出台，但是应该和去年是基本是延续的，两个一致的原则是优先。好不好，我们倒是可以帮您向教育局来问一问，但是估计也是跟我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差不多，就是看一看你所咨询的这个学校到时候看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2: 那好吧，那先这样吧，
0: 先帮您问一问吧。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直接划片到你就近的学校，而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一下，看学位不紧张的周边学校可不可以去就读好不好？
2: 好，
0: 反正他统筹的话也是相对就近，他不可能说你是在九号地那边，他统筹到你高新区这边是吧？他也是相对就近，可能不是像划片的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桥州区赵家场上一个活动。
0: 嗯。
3: 今年都六十岁人了。
0: 嗯。
3: 种的桃子、葡萄之类的。
0: 嗯。
3: 我呢，俺这活忙，我在家干活。

0: 哎，俺家住，
1: 嗯，
0: 也是一个无人肿瘤患者，去年切除的时候，家政院说胳膊能切除的，
1: 嗯，
0: 他不能干重活，他去城里卖果子去了，
1: 嗯，
0: 卖炮，在这个博举路跟景华北路交叉口，
1: 嗯，
0: 和蒋祖那个地方，
1: 嗯，
0: 对一个开了卡车，
1: 嗯，
0: 但是这个主抓人员呢，看着便衣，我给俺爷还没穿制服，
1: 啊，
0: 他被他把他的证给抢走了。在抢夺过程中呢，他对我家属进行了赔偿。
1: 嗯，您说的是暴力执法是吧？
0: 对对，一个是暴力执法，一个是他没穿这个工作制服，
1: 嗯，
0: 有没还是毕竟他一个人，
1: 嗯，
0: 执法还一个人，
1: 啊、
0: 嗯，啊，最后这块一个人，就是您看怎么处理？
1: 那您这个当时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您现在知道是执法人员是哪个人员吗？
0: 不知道。他没穿，不但没穿制服，穿便衣，他都开了一个执法车，他是一个人
1: 开了执法，开了执法车是什么执法车？
0: 都是行政执法车。
1: 行政执法，他一般情况下面应该也写是哪个单位的吧？
0: 没有，没有单位，但是车牌号俺家都不识字，也没记住。
1: 您报警了吗？
0: 没报，没报警，不，当时他哭的人，本来他也不识字，不知道咋办了，他给我联系的，我也俺干活了呀，俺。他也在家，他已经不干活了。他已经在这癌症切除手术，才切除了一年多。他只管请来请去的，就是这个还不管生气。
1: 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就是您现在
0: 就是一点五十，今天的中午的一点五十左右。嗯，
1: 好，那行吧。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帮您来向城市城管执法局那边来反映一下，好吧？看就是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先看是哪个执法人员。像如果说是沿街售卖的话，这应该是这个城管人员，但是看看具体的位置是哪个工作人员。您既然开着执法车的话，
0: 刚刚的地方又没可能卖，然后就走那或者挂点上去，对吧？走到那路口岸。
1: 那是首先来讲的话，如果说您是开的是农用三轮车吗？就是那种小三轮吗？
0: 对，电三轮，不电三轮。
1: 您也知道，就是目前这个道路上也是不允许，除非是就是有牌照的才可以在定时的定点开。那行，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下线帮您调查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前锋运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2: 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4: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平安、稳定、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稳定、有序进行。今年高考，我市设置4个考区、23个考点、1407个考场。在国家教育考试亳州市指挥中心，秦凤玉了解全市考场布置、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环节，通过视频巡查系统查看考场秩序、监考等实时情况，并以视频连线方式向省指挥中心汇报我市高考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增强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精益求精，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食品安全、电力保供、医疗保障等工作，细化服务举措，优化保障细节，为广大考生营造温馨舒适、安全便捷的应考环境。来到亳州一中乔城中学考点，秦凤玉通过视频监控系统随机调取部分考场实时场景，认真查看考场情况。他指出，考点是高考组织的一线阵地，要紧盯关键环节，进一步规范考务组织、考卷保密等操作流程，全面做好听力设备、电力设施等应急保障服务，确保考试全程规范有序、万无一失。秦凤玉强调，高考事关为党育人、为国选才，是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千万学子前途命运的民生大事，要树牢底线思维，做好安全保密工作，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用好人防加技防，以技防为主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实做细人文关怀服务，加强考生心理疏导、暖心帮扶，努力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秦凤玉还与考点工作人员、志愿者亲切交流，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他们继续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考出优异成绩。市领导薛静柏、曹振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巡考。
2: 本台记者苏金润、严涛报道。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围绕环卫作业、智慧出行等多领域布局创新应用，将一系列自研智能化装备陆续在城区落地试点，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在市政公园外围的非机动车道路上，由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 3T 麒麟无人驾驶清洁车正在沿着规划线路对路面进行洒水清扫作业。对比此前投用的独角兽小型清扫设备，这款新车在装载容量、清洁能力上实现全面升级，可以灵活适用于辅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等路边死角，全程实现自主无人清扫作业。公司副总经理司建松：
5: 有一个这个 这个清扫的一个大脑，它可以这个我们的摄像头和雷达识别到这些垃圾以后呢，它会根据垃圾的轨迹来规划这个车辆的路线，然后进行一个清扫和吸附作业，然后把垃圾啊和这水渍全部吸到我们的垃圾箱里去。一天的话，清扫面积是24万平方米，可以相当于24个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量。
2: 深耕智慧环卫赛道的同时，企业还以无人驾驶核心技术为底座，从环卫装备研发向智慧物流、智慧出行多领域延伸布局。2025年11月，企业首台自主研发的纯电动无人驾驶公交酷阿小巴在博物园区正式亮相，车辆搭载高精度自动驾驶系统和全自研 AI 大脑，可智能感知路况、规划路径、规避障碍，搭配多重自动防护机制，全方位保障无人驾驶出行安全。
5: 我们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包括这个路上这个线路啊，它也可以识别出来，然后自动的进行规避，然后进行行驶。它这行驶这个速度呢，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城市的微循环，还有这种从这种高铁站到机场的这种接驳，固定路线的接驳，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2: 作为我市重点招引的科创企业，酷蛙智能科技公司聚焦智能装备研发、迭代与场景落地，依托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积累获得多项自主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夯实无人驾驶领域核心竞争力。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6: 目前我们在无人驾驶导航、智能环境感知、自动化作业控制等核心领域拥有多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研发，可控可用，完成了无人驾驶设备技术体系的适配与迭代，为各类智能装备稳定落地、场景优化、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 目前酷蛙智能科技的全系智能产品已进驻到上海、深圳等国内多个大型城市，在各地城市精细化治理场景中落地应用。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丰富的产品矩阵和成熟的落地运营经验，酷蛙智能科技已实现技术、产品、市场的全方位突破，企业产值由2024年1.2亿元增长至2025年3.25亿元，2026年1季度产值达7000万元，全年目标产值锁定7亿元。罗志强：
6: 未来企业将不断迭代核心技术，丰富智能产品体系，持续助力亳州环卫提质、城市治理增效，稳步拓展全国市场版图，为全国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出科创力量，贡献酷蛙智慧。
3: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多措并举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社企综合服务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并不多，作为高频业务之一的企业转移登记，如今早已摆脱线下交材料多次跑腿的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工作人员傅玉霞：
7: 档案迁移在原来需要群众跑两地多窗口，现在群众只需要搜索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在线办理，我们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档案呢，然后内部进行流转，企业不需要再插手。
4: 这一改变的出现离不开我市近年来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内精心上线涉企高频一件事，实现企业群众线上直接操作，线下零跑腿。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8: 我们等俺为政务副网部署分领找到这里有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点击进入过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企业办事和个人办事。企业办事里面有32个涉企的高频一件事，找到需要办理的一件事过之后，通过线上点击立即办理，就可以进行线上自助办理。
4: 目前我市已在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包括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迁移登记、信用修复、员工录用、企业上市、企业注销等32个涉企一件事，推动事项关联、材料整合、系统对接和流程再造。数据显示，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后，企业办事跑动次数减少 94%， 办理时限压缩 67%， 提交材料减少 59%， 真正实现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极大提升企业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傅玉霞：
7: 自从上线了企业迁移一件事以来，群众实现了跑动次数零跑腿，办理环节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办理时间呢也大大的从原来的10到15天压缩的2天，最快的当日就可以办结。
4: 魏行峰：
9: 全力破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推动涉企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迭代升级。
4: 此外，今年以来，我市通过晚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在晚企通亳州分厅上线信用亳州企业年报、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75个涉企应用，实现涉企服务一站式综合办理和精准供给，持续深化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动态更新奖补政策，推进奖补政策应上尽上、奖补资金应对尽对，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依托晚市通办亳州分平台，推行新注册企业免费领取使用电子章和实体章，今年以来免费发放印章5162枚，节约企业费用约31万元。魏行峰：
9: 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迭代升级涉企服务事项，优化平台功能，全力打造一流运转环境，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聚焦三下。
2: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夏种期间，在蒙城县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智慧农机下田作业，夏种跑出加速度，夯实了粮食丰收的基础。在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4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在按照预先设定的线路进行播种，不仅播幅宽，还提高了作业精度和效率。农机驾驶员何静阳：
10: 我们所有作业车辆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辅助导航系统，作业能实现精准对航，地块作业时间零误差，打破了以往按重量撒施种植的传统模式，种植精度可达粒米级，能精准控制每亩株数、株距，智能化作业有效减少农资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2: 农机智能化让下种高效推进，也让一些种粮大户种地更省心。种粮大户古浩然：
11: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2: 今年篱笆镇投入播种机400多台套，其中一些是新机具、新装备，大大加快了下种进度。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2: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聚焦下种关键环节，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期、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2: 篱笆镇人大主席、镇分管农业负责人董宝新：
13: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2: 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近年来，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积极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目前，全县下种正在全力推进，计划投入玉米播种机7000多台，5天左右完成170万亩下玉米播种任务。
4: 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持续推行政府买单、全民参训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面向待业青年、全职宝妈、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全程免除学员培训费用，让群众零成本学技能、稳就业。在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学员董辉正在老师的指引下学习卤菜制作过程。他告诉记者，自己以前在工厂上班已经有五六年了，后来决定自己出来做小吃生意。董辉
14: 打算从事餐饮行业，通过朋友介绍说有国家免费培训，配方全讲，于是我来到新创学校参加了六天小吃培训，免费学习12样美食制作。
4: 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老师邓明，
15: 这个出锅以后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摆盘，以及怎么去上货去售卖，整个的一个流程呢都会一一教学。
4: 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主要采取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经系统培训后考核合格的学员还将颁发职业技能合格证书，为全县在当困难职工、农民工和下岗转岗待岗职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实现自主创业就业提供了良好平台。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邓磊，
16: 2006年以来，我们呢培训了16期，400多人。培训的目的，让人人都有一技之能，促进学员就业。
4: 今年以来，贵阳县紧贴本地就业市场需求，精选适配性强、就业率高的培训工种，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结业考证一体化教学模式，由专业讲师手把手教学，聚焦技能实操训练，帮助学员快速掌握职业本领，顺利实现就业，灵活增收。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17: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培训机构开展各类培训74期，2800余人，以技能促就业，以技能促创业，为县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
2: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同时伴有大风，提醒市民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本周我市天气整体晴好，中途将迎来一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水过程，同时气温逐步走高，局部时段风力偏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需多加留意。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18: 预计本周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周最低气温18到20度，12到13日全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6月5号17时，全市665.48万亩小麦收获完毕，标志着我市夏收工作顺利收官。夏收期间，全市各地强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等跨区作业机具，农技、农机、农资、气象等部门靠前服务，紧盯田间收割、粮食晾晒、秸秆处置等关键环节，下沉田间一线，解难纾困。各乡镇因地制宜优化收割时序，错峰开展农机作业，全力提速小麦抢收进度，最大限度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成熟小麦颗粒归仓。
2: 今年高考，团市委等单位在市区考点统一高标准搭建了7个青年高考综合志愿服务站，按照就近方便原则合理规划服务区域，组织100多个青年社会组织、市直机关、国有企业、医疗机构、非公企业、社区党团组织等志愿服务团队，共1000余名志愿者参与高考志愿服务。截至今年，团市委已连续6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为考生和家长创造了良好的候考环境，赢得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普遍赞誉。
4: 自2026年6月4号起，我市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其中，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产品，可享受 扣除各项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 15% 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购买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可享受 20% 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限补贴一件。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凤玉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2: 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4: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0: 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

0: 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2: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5: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民政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任淑娟，欢迎任调研员。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吴乙，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陆云鹤，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伟，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低保办主任卢山，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民政局管理方面的像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那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韩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利辛县马甸镇的叶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因为需要护工啊，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好，叶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2: 嗯，就是或这五保部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好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2: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2: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出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2: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的。就说我开了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2: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2: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带好几万，你咋治疗？我也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带好几万我治疗啥呢？
1: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2: 报销了，他我也他我也掏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2: 哎，对。
1: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2: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方元春方主任。
3: 啊、哦，刚才这一户呢，叫叶先生，他应该是分散五保。分散五保，如果因病住院的话，他一般要用自己的这个供养经费啊和一些补贴，先行这个支付住院费用，然后等报销以后呢，他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啊，另外呢，刚才听这个他本人介绍，现在利辛县已经给他办理了这个全失能的护理补贴，每月655元，然后呢，他应该有每月的这个供养金是938，然后呢，他报销的比例比较高，如果报销比例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0: 嗯，像叶先生他说他是到省立医院，就是转到合肥去治疗，那这个报销比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3: 嗯，按照这个医保部门的相关政策，你这个医院的级别越高，或者是外地的，它的报销比例会略微降低，在本地基层医院报销的比例更高。
0: 嗯，好的，如果说叶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一位网友说，怎么样才能和你连线讲话？我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呢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我想去。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县银警人办结婚证都需要什么手续？
0: 办理结婚证是吧？
4: 现役军人。
0: 现役军人。
4: 嗯。
0: 哦，您是回到 家乡办理这个结婚证吗？是吧？
4: 对对，是在家乡进行婚礼。
0: 行，好的，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吴毅。
5: 你好，你是现役军人是吗？
4: 我们儿子是现役军人。
5: 啊，
4: 准备结婚办需要啥手续？
5: 是准备在我们本地办结婚呢，还是准备在他
4: 本地
5: 就回家办是吧？
4: 在家办。
5: 那他只需要到我们家里面婚姻登记处，其实他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就是带着他的身份证、他的军官证以及部队的证明和你儿子他女朋友的身份证，就是身份证，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合影照片，两寸的近期免管合影照片就可以办了。
4: 不，你在那我录个音，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录个音。
5: 啊，
4: 记不住。
5: 那个
4: 录音开始。
5: 就是他夫妻双方的身份证。
4: 嗯。
5: 然后他们三张两寸的近期的半管，就是半身的免管照片、合影照片。
4: 嗯。
5: 然后还有他的军官证。
4: 军官证。
5: 然后给部队的一个证明。
4: 不认识证明。
5: 对，其他不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在我们
4: 其他不需要，他不是军官呢。
5: 士兵证或者部队证明都可以。嗯，
4: 好。
5: 在我们全国都可以办，也不一定非要到本地，你可以根据他的情况。
4: 好。再见啊，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低保一个月多少钱？贵阳县的。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3: 我们这个低保金的话，现在我们农村低保这个补助水平，农村低保大概在450-460平均水平。没有，每人没有。
0: 是贵阳县的吗？还是
3: 全市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3: 啊。
0: 像今年的低保标准是什么时候调整的？
3: 今年这个一般原则上都是每年6月底进行调整，也根据这个省里边指导意见和我们这个居民这个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情况进行调整。
0: 像去年是城区是779，然后农村是721，是这样的。
3: 对。
0: 然后今年如果说要调整的话，可能会有变化。
3: 对，到时候如果调整的话，会市政府会在网站上进行发布。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次提醒广大网友朋友哈，今天呢是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我看很多网友咨询，像三轮车牌照啊，像市区能不能建个公园啊，这些呢不是咱们民政局管理范围内的问题。如果说您需要反映的话，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今天早上的直播节目结束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这位网友在要度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是否不符合吃低保的？是否有不符合吃低保的？吃低保咱们部门平时是如何监督的？这位网友留言，谁来回复一下？好，方主任。
3: 这位群众这个反映的事项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这个在册低保对象如果发现有不符合条件的，应该怎么办？这个首先呢，我们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对于在册低保对象，每年年底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年审，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一次经济状况核对和入户调查。如果发现他的人员有变化，收入、财产有变化，不符合条件了，就及时予以退出。就是我们低保是有进有出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低保对象本户这个人员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有人员去世了。或者是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原来是这个未成年人，现在成年就业了，他也有义务向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里边报告自己的家庭变化情况，该清退就清退啊。这个另外呢，我们这个市民政局、各县区民政局都向社会 在网站上，在这个村级这个固定公示栏上公布了我们的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如果有群众发现有明显不符合的人在享受，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反映。
0: 嗯，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低保如何申请？
3: 低保申请呢，就是由本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提出书面向这个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按照要求提供相关的申报资料就可以了。
0: 嗯，还有网友也是反映关于低保的问题，他说他的低保怎么是445元？这个请方主任给这位网友解释一下。
3: 啊，因为这个低保金的水平，它是和他的家庭人均收入有关系，和他的家庭中有没有重度残疾人员、重病人员、未成年人这些人员的类型也有关系。我们全市平均在460左右，但是呢，到户有可能是有400的，有440的，可也可能有500的，这都很正常。
0: 嗯，其实这位网友他刚才可能想问的是，咱们说的这个低保标准是721和779，为什么他到手是400多？他可能有这个疑问
3: 啊。我们的这个低保标准呢，就相当于一个贫困线。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时候的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普查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普查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0: 嗯，低保标准是一根线啊，是一个低保线啊，贫困线这个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之前咱那个残疾人，这个重度残疾。他全失能的这个他这个补贴，我听人那不都是600多吗？咋能按照咱们这400多呢？是94呢？
0: 是低保户吧？
6: 哎，低保户。
0: 啊，行，我们有请方主任给您进行回复。方主任，
3: 这位听众您好。
6: 你好，主任。
3: 你说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你刚才说的六百多这个重度残这个全失能护理补贴，它是指五保户。五保户，如果你是全失能对象的话，认定为全失能对象，他这个一个月的护理补贴是655。但如果你不是五保户，你是普通群众或者是低保对象的话，你有重度残疾证，他可以享受每月94元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如果你同时又是低保的话，还可以享受另外一个94元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是有差别的，你可能误解了，那是五保户的这个失能五保户的护理补贴标准。嗯。
6: 他说反正都是有的，都是这个94。我说这样可吧，他因为他这个还得吃药那里的，有点过不住
3: 啊。这个对于这个普通群众或者低保户的这个残疾人，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它是由这个统一发布的，它这个标准是固定的，只有当这个标准调整以后才能增长。
6: 嗯，现在那个低保可管提高了呢。
3: 那这个对于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统一调整以后，
6: 啊，他得啥时间？你在这？
3: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调整一次。今年如果说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调整提高了，比如说从94调整到100，那你从调整以后，你就可以享受高一点了。但是但是还达不到这个五保户的这个全失能的护理补贴标准。
6: 俺那因为啥呢？他这个是个贫困家庭，他我也是个残疾，他做的卧床不起，啥的全部得照顾，吃喝洗哪的全部都在床上，不管不中。
3: 啊，这个残疾人他有多大岁数？可成家吗？
6: 俺三口，有一个小孩今年才10多岁。
3: 你说这个残疾人是你的儿子，这个小孩是你的？
6: 我残疾人，俺家庭的。
3: 是你家属吗？
6: 对，家属。
3: 家属，你有几个小孩？
6: 就一个。
3: 就一个小孩。
6: 啊，对。
3: 哦， 那你那哦，你这就一个小孩，你这还有因为你有子女，这还不能办理五保嘞。
0: 他这孩子现在是十几岁，可能还未成年。
6: 小孩今年才十二三岁。
0: 啊
3: 啊，十二三岁，十二三，但是你是他的丈夫呀，你对他的有你对他有这个这个供养义务呀。
6: 我这个能办残疾啊，我这个视力残疾，穿盲。
3: 你有视、嗯、你是视力残疾。
6: 对对对。
3: 啊，你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五十七了。
3: 你今年五十七了。
6: 嗯。
3: 啊，你现在等于应该整户三个人都办理低保了。
6: 小孩不嘞，小孩是他办的是那个那。
3: 事实无人抚养证。
6: 哎，对对对。
3: 啊，那说明现在的政策执行还是比较恰当的。
6: 恰当都做的、我做的都是，俺家庭的他做的还得吃药那个。那那里我问的有点太难了，管不住。
3: 那如果说你这个家里边因为这个饮病这个用药这个费用比较大的话，你可以这个给他攒一下，到年终或者年底的时候你再申请一次临时救助。
6: 我上次上那成功的医院去拿药，他那医院里都没有他吃的药，我都到那都拿了一盒的安抚西林，其他的都小。都那个都那比如那个私人大药房那里他那成功我去拿药，他说都没有这样药子的，不管那他说都拿一盒子安抚西林。
3: 那你叫相关的凭证也留着。到时候你作为申请临时居住的相关依据，好不好？
6: 叫药盒子留着管吧。
3: 应该是要这个发
0: 票据。对，
3: 票据。
0: 你买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票据。
3: 对。
6: 好，那么以后能再拿药，我就得给我开发票。
3: 好，
0: 行。
6: 好，
0: 哎，行，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今天的正风行富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行富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0: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小麦收完了，不少农户紧接着就开始忙活下种了。农时不等人，地里的活一件接一件。那今年麦收后，地里的伤情怎么样？秋玉米什么时候种最合适？怎么种产量高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侨城区牛集镇的田间地头，了解当地农户是怎么抢抓农时、科学种田的。早上九点多，侨城区牛集镇安六村村民吴银行的地里已经忙活开了。趁着天气好，伤情也不错，他正抓紧播种玉米。吴银行：
5: 收获之后，这个麦秸秆随即都这个分穗换田，其中伤情好，随即都种上了。这个伤情好，苗子有发芽率肯定出的好，对这个玉米这个有一定很大的好处的。
3: 为了让大伙种得更科学，产量更有保障，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的农技人员分头下到各个村，在地头给农户一对一指导。从播种方式、下种深度到株距密度，这些关键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帮大家避开常见的种植误区，保证出苗整齐，也为后期产量打好基础。侨城区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姚玲：
6: 每年播种呢，我们通常都是等放播种，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呢，也可以采用宽窄放，有利于增加你通风透光，提高你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你这个产量。在播种的时候呢，可以采用呢这个中肥同播，播种深度呢不要超过3公分，每亩呢播种密度呢在4500株左右就行了。
3: 姚玲介绍，今年牛集镇的种植有个明白账，玉米计划种49600多亩，大豆6000亩，还有1000亩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姚玲：
6: 当年土壤伤情很好，大部分呢都是随收随种。目前呢，我们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全体人员都下沉到各个村，指导呢到呢田间地头，深入到呢种植大户，进行呢技术指导，落实科学播种，实时播种。
4: 除了秋种，农民朋友也十分关心秸秆怎么收、往哪运、如何用。别着急，前两天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了个会，把收储大户用秸秆的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共同商量今年五季秸秆到底咋弄。会上，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把今年秸秆收储禁售的要求讲得明明白白，也把能提供的服务保障一一说清。今年核心就一件事儿，把收储运用整个链条打通，让秸秆真正变成能卖钱的资源，让农户省心，收储的不赔钱，环境也干净。秸秆收储大户王鹏飞：
7: 这个我们秸秆收储站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秸秆收储过以后，我们就是随收随打，随运随出，保证秸秆能及时立田。
4: 秸秆收储大户何帅：
8: 现在我们给这个大户在对接，减少这个进口的压力，然后你能扩大范围的收储这个秸秆，应收尽收。
4: 多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也现场表态，目前厂房设备场地都已准备就绪，能大量消化秸秆，回收来的秸秆会加工成饲料、燃料、有机肥原料等，真正实现变废为宝。侨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赵月华：
9: 这个下一步我们侨城区将会加强镇村收储大户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全力做好五季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工作，既收入蓝天白云，又让秸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今年麦收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
3: 在侨城区卢庙镇，今年104岁的田王氏奶奶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达人，年过百岁不用老花镜就能穿针引线，洗衣做饭全部自理，身体特别硬朗。 今天咱们就了解老人家朴实的长寿秘诀，田王氏。
10: 大夫叫个田王氏，小名叫个岁，这吧，我104了。
3: 虽然走过百年光阴，但是老人家除了贫血以外，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几乎找不出百岁老人的疲态。田王氏，
10: 耳不聋，眼不花，就说话不吃两杯盐。
3: 说起老奶奶的身体状态，最让人惊叹的是她的眼力。采访现场，老奶奶不戴老花镜就能精准认真穿线。
11: 哎，认认啊！
3: 田王氏，
10: 我一看哪件衣服，你质量好，不要见那人招呼，俺这俩人，他都说他要招呼你，不要。
3: 凭着过硬的身体素质，老人从不用子女贴身照料。而这份好身体首先就得益于多年简单规律的饮食习惯。田王氏，
10: 现在起来一碗糊涂上午一碗面条，这是你
12: 晚上可吃饭了？
10: 晚上有一吃的有一
12: 吃，不饿都不吃了，
10: 光吃的不饿的。
3: 田王氏的小儿子田红清，
13: 有时候他不叫他喝一瓶牛奶。
3: 比起饮食，老奶奶的作息习惯更是堪称教科书级自律。田王氏，
10: 俺这个龙头，我一命我的事。
12: 早上一般都是几点起来？
10: 几点？反正天都是没人起。
3: 田红清，
13: 你这个路灯一命都6:30左右，我估计。
14: 6:30都睡了。
13: 嗯，6:30。
14: 哦，早上他几点起床呢？
13: 早上一般的，反正五点左右。
14: 嗯，
13: 反正起来。
3: 一辈子勤劳也是老人保持筋骨强健的关键。奶奶闲不住，一年四季轻薄衣物全部亲手清洗，只有厚重冬衣才交由子女帮忙。一日三餐自己下厨做饭，饿了随时开火，生活完全独立自主。每天老人拄着小木棍在家门口缓步溜达，保持腿脚灵活。田王氏，
10: 我爸慢慢的走，别走快，走走溜溜，腿能走也坐会儿，腿就不敢走了。
12: 哦，你害怕一坐腿都不能走了。
3: 田红清，
13: 他自己管自理，吃饭了那了，他比跟着俺俩，还方便了。他自己，这啥时候吃他啥时候做，他饿了他就做。
3: 除了吃动有度，开朗乐观的心态是老人长寿的核心密码。田王氏喜欢热闹，经常和街坊邻里唠家常。虽然一生历经艰苦岁月，却从不纠结琐事。田王氏，
10: 听奶奶在外头跟人说话。
3: 田红清，
13: 他上俺这后边有俩比他这个年龄小点的，会给他打个骨牌了，搁那玩玩，反正娱乐那都是，有点啥事他也不朝心里搁，这对他的身体也是一种这个帮助吧，可能。
14: 哦，
3: 好家风为老人长寿锦上添花，如今田王氏已是五世同堂。全家22口人，重孙已经20多岁，儿孙绕膝的美满生活让老人晚年幸福感满满。田红清，
13: 反正俺一个家是很团结的，反正这俺的母亲她是年龄大了，她想是用了啥了，反正我要不拉住的，俺哥拉住的，到街上给她买点，需要啥给她买点啥。
3: 田王氏，
10: 俺也要我家给我孙俺20多口子，就我的孙老太太老祖宗的
4: 药。近日，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正风寒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城市绿化管护、垃圾分类以及四大乱建、小摊小贩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了解部分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请城管部门加强监管。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回答说，
15: 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6: 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15: 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4: 一位来自桥城区双沟镇的村干部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请问农村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
17: 可怜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园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烂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烂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坑、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储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理掉、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包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3: 车牌需要车驾管所正规核发，这是基本的交通常识。可偏偏有人图省事儿、存侥幸，自己动手手绘了一块塑料车牌，挂在电动车上，企图蒙混上路。前两天，交警铁骑队员在执勤时就查到了一块手绘车牌。当天中午，交警铁骑队员在西一大道与紫苑路交叉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时候，发现一辆电动车号牌不对劲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执勤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18: 发现一辆这个电动车呢，走身边经过，他停下来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执勤人员发现他的这个牌照有异常。
19: 您这车当时
20: 是谁
19: 写的？
3: 凑近一看，让交警哭笑不得。这辆电动车悬挂的号牌是一块普通塑料板，上面的号码全部是由手写而成的。徐小鹏。
18: 经过进一步检查呢，发现这个牌照是塑料板写的一个手绘牌照。显然呢，不是我们这个交安部门合法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20: 塑料牌照。那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牌都是这个铁的呀。你这是这牌子是从哪弄的？厂子带的，就原来厂带这个名牌。
3: 徐小鹏。
18: 通过我们询问驾驶人呢，驾驶人表示呢，自己还没有时间去办理这个电动车牌照，所以呢，临时呢用手写了一个牌照，暂时先应付一下。
3: 殊不知，这种自制车牌的行为已经触碰了交通法律红线。徐小鹏，
18: 该驾驶人使用手绘牌照的行为属于这个使用伪造变造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我们依据这《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对其做出了这个罚款的这个处罚，并现场呢要求驾驶人呢现场立正立改，和呢这个尽快去办理正规的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4: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 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前防运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6: 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7: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平安、稳定、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稳定、有序进行。今年高考，我市设置4个考区、23个考点、1407个考场。在国家教育考试亳州市指挥中心，秦凤玉了解全市考场布置、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环节，通过视频巡查系统查看考场秩序、监考等实时情况，并以视频连线方式向省指挥中心汇报我市高考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增强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精益求精，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食品安全、电力保供、医疗保障等工作，细化服务举措，优化保障细节，为广大考生营造温馨舒适、安全便捷的应考环境。 来到亳州一中乔城中学考点，秦凤玉通过视频监控系统随机调取部分考场实时场景，认真查看考场情况。他指出，考点是高考组织的一线阵地，要紧盯关键环节，进一步规范考务组织、考卷保密等操作流程，全面做好听力设备、电力设施等应急保障服务，确保考试全程规范有序，万无一失。秦凤玉强调，高考事关为党育人、为国选才，是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千万学子前途命运的民生大事，要树牢底线思维，做好安全保密工作，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用好人防加技防，以技防为主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实做细人文关怀服务，加强考生心理疏导，暖心帮扶，努力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秦凤玉还与考点工作人员、志愿者亲切交流，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他们继续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考出优异成绩。市领导薛静柏、曹振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巡考。
6: 本台记者苏千润、严涛报道。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亳州库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围绕环卫作业、智慧出行等多领域布局创新应用，将一系列自研智能化装备陆续在城区落地试点，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在市政公园外围的非机动车道路上，由亳州库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 3T 麒麟无人驾驶清洁车正在沿着规划线路对路面进行洒水清扫作业。对比此前投用的独角兽小型清扫设备，这款新车在装载容量、清洁能力上实现全面升级，可以灵活适用于辅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等路边死角，全程实现自主无人清扫作业。公司副总经理司建松：
8: 有一个这个清扫的一个大脑，它可以这个我们的摄像头和雷达识别到这些垃圾以后呢，它会根据垃圾的轨迹来规划这个车辆的路线，然后进行一个清扫和吸附作业，然后把垃圾啊和这水渍全部吸到我们的垃圾箱里去。一天的话，清扫面积是24万平方米，可以相当于24个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量。
6: 深耕智慧环卫赛道的同时，企业还以无人驾驶核心技术为底座，从环卫装备研发向智慧物流、智慧出行多领域延伸布局。2025年11月，企业首台自主研发的纯电动无人驾驶公交库阿小巴在博物园区正式亮相，车辆搭载高精度自动驾驶系统和全自研 AI 大脑，可智能感知路况、规划路径、规避障碍，搭配多重自动防护机制，全方位保障无人驾驶出行安全。
8: 我们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包括这个路上这个线路啊，它也可以识别出来，然后自动的进行规避，然后进行行驶。它这行驶的这个速度呢，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城市的微循环，还有这种从这种高铁站到机场的这种接驳，固定路线的接驳，而且有很大的需求的。
6: 作为我市重点招引的科创企业，库阿智能科技公司聚焦智能装备研发、迭代与场景落地，依托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积累获得多项自主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夯实无人驾驶领域核心竞争力。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9: 目前我们在无人驾驶导航、智能环境感知、自动化作业控制等核心领域拥有多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研发，可控可用，完成了无人驾驶设备技术体系的适配与迭代，为各类智能装备稳定落地、场景优化、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6: 目前库阿智能科技的全系智能产品已进驻到上海、深圳等国内多个大型城市，在各地城市精细化治理场景中落地应用。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丰富的产品矩阵和成熟的落地运营经验，库阿智能科技已实现技术、产品、市场的全方位突破，企业产值由2024年 1.2 亿元增长至2025年 3.25 亿元，2026年一季度产值达7000万元，全年目标产值锁定7亿元。罗志强：
9: 未来企业将不断迭代核心技术，丰富智能产品体系，持续助力亳州环卫提质、城市治理增效，稳步拓展全国市场版图，为全国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出科创力量，贡献库阿智慧。
5: 陪跑共创， 聚力共赢。
7: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多措并举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社企综合服务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并不多，作为高频业务之一的企业转移登记，如今早已摆脱线下交材料多次跑腿的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工作人员傅玉霞：
10: 档案迁移在原来需要群众跑两地多窗口，现在群众只需要搜索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在线办理，我们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档案呢，然后内部进行流转，企业不需要再插手。
7: 这一改变的出现离不开我市近年来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内精心上线社企高频一件事，实现企业群众线上直接操作，线下零跑腿。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11: 我们等俺为政务服务网部署分领，找到这里有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点击进入过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企业办事和个人办事。企业办事里面有32个涉及的高频一件事，找到需要办理的一件事过之后，通过线上点击立即办理，就可以进行线上自助办理。
7: 目前我市已在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包括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迁移登记、信用修复、员工录用、企业上市、企业注销等32个涉企一件事，推动事项关联、材料整合、系统对接和流程再造。数据显示，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后，企业办事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真正实现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极大提升企业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傅玉霞：
10: 自从上线了企业迁移一件事以来，群众实现了跑动次数零跑腿，办理环节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办理时间呢也大大的从原来的10到15天压缩到2天，最快的当日就可以办结。
7: 魏行峰：
12: 全力破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推动社企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迭代升级。
7: 此外，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在皖企通亳州分厅上线信用亳州企业年报、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75个涉企应用，实现涉企服务一站式综合办理和精准供给，持续深化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动态更新奖补政策，推进奖补政策应上尽上、奖补资金应对尽对，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依托皖市通办亳州分平台，推行新注册企业免费领取使用电子章和实体章，今年以来免费发放印章5162枚，节约企业费用约31万元。魏行峰：
12: 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迭代升级涉企服务事项，优化平台功能，全力打造一流运转环境，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聚焦三下。
6: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夏种期间，在蒙城县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智慧农机下田作业，夏种跑出加速度，夯实了粮食丰收的基础。在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4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在按照预先设定的线路进行播种，不仅播幅宽，还提高了作业精度和效率。农机驾驶员何静阳：
13: 我们所有作业车辆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辅助导航系统，作业能实现精准对航，地块作业时间零误差，打破了以往按重量撒石种植的传统模式，种植精度可达1米级，能精准控制每亩株数株距，智能化作业有效减少农资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6: 农机智能化让下种高效推进，也让一些种粮大户种地更省心。种粮大户古浩然：
14: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 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6: 今年篱笆镇投入播种机400多台套，其中一些是新机具、新装备，大大加快了下种进度。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5: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聚焦下种关键环节，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起、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6: 篱笆镇人大主席、镇分管农业负责人董宝新：
16: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6: 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近年来，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积极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目前全县下种正在全力推进，计划投入玉米播种机7000多台，5天左右完成170万亩下玉米播种任务。
7: 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持续推行政府买单、全民参训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面向待业青年、全职宝妈、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全程免除学员培训费用，让群众零成本学技能、稳就业。在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学员董辉正在老师的指引下学习卤菜制作过程。他告诉记者，自己以前在工厂上班已经有5-6年了，后来决定自己出来做小吃生意。董辉
17: 打算从事餐饮行业，通过朋友介绍说有国家免费培训，配方全教，于是我来到新创学校参加了6天小吃培训，免费学习12样美食制作，

0: 固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老师邓明。
1: 这个出锅以后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摆盘，以及怎么去上货去售卖，整个的一个流程呢都会一一教学。
0: 固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主要采取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经系统培训后考核合格的学员还将颁发职业技能合格证书，为全县在当困难职工、农民工和下岗转岗待岗职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实现自主创业就业提供了良好平台。固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邓磊：
2: 2016年以来，我们呢培训了16期，400多人。培训的目的，让人人都有一技之能，促进学员就业。
0: 今年以来，固阳县紧贴本地就业市场需求，精选适配性强、就业率高的培训工种，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结业考证一体化教学模式，由专业讲师手把手教学，聚焦技能实操训练，帮助学员快速掌握职业本领，顺利实现就业，灵活增收。固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3: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培训机构开展各类培训74期，2800余人，以技能促就业，以技能促创业，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
4: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同时伴有大风，提醒市民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本周我市天气整体晴好，中途将迎来一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水过程，同时气温逐步走高，局部时段风力偏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需多加留意。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5: 预计本周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周最低气温18到20度，12到13日全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6月5号17时，全市665.48万亩小麦收获完毕，标志着我市夏收工作顺利收官。夏收期间，全市各地强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等跨区作业机具，农技、农机、农资、气象等部门靠前服务，紧盯田间收割、粮食晾晒、秸秆处置等关键环节，下沉田间一线，解难纾困。各乡镇因地制宜优化收割时序，错峰开展农机作业，全力提速小麦抢收进度，最大限度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成熟小麦颗粒归仓。
4: 今年高考，团市委等单位在市区考点统一高标准搭建了7个青年高考综合志愿服务站，按照就近方便原则合理规划服务区域，组织100多个青年社会组织、市直机关、国有企业、医疗机构、非公企业、社区党团组织等志愿服务团队，共1000余名志愿者参与高考志愿服务。截至今年，团市委已连续6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为考生和家长创造了良好的候考环境，赢得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普遍赞誉。
0: 自2026年6月4号起，我市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其中，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产品，可享受扣除各项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购买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可享受20%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限补贴1件。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凤玉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4: 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0: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

0: 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就认这个老。

给纠正一个错误。软硬啊，起来吧，坐到一旁。我常听你师傅说呀，你不错呀，当官了啊？师伯，这当什么官？刚才听西兰说，你掉河里被他给救上来了啊！是啊，多亏我的小兄弟把我救了，救活了。我来问你，你来到藏君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阮英又把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不能啊！盖世英那是我的顶门大弟子，他的为人处事，老夫我是知道的，我是了如指掌啊！你怎么能说他窝藏盗宝贼寇啊？怎么能说他烧杀抢劫什么都好啊？老人家，你不知道啊？你知道他的是以前，现在他变了。师伯，因为呀，盖世英他怎么和我有仇啊？阮英又把说盖世雄和他征战的事说了一遍。老人家手捋胡须，想了想，也对，我们都2年多没见了。阮英啊，我是你的亲叔伯师伯，但是别看是亲叔伯师伯，但是我和你师傅那可是非常有交情啊。你说的话要是真的，盖世英，他可不对呀！是啊，老人家，你能不能出面帮帮我们，让他把盗宝贼寇交给我们，把珍珠宝棺交给我们，他镇他的山，我们就回京城，在皇上面前交旨，也就是了。这个，让我出事去。到他藏君山，哎呀，我还不愿意去。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徒弟呀，对我那是非常恭敬，可以说是恭而敬之，可以这么说。这么的吧，我呀就不去了。我给你拿一样东西，你带这个东西去到藏君山。你就让他下山，他一定见这个东西啊，就如同见我一样啊！老人家，什么东西？西兰呐，爹，什么事儿？去到后边把爹那口刀取来。是。店西兰到后边时间不大，取了一口刀，就见孩子递给他爹，爹给。老人家把刀接过来，阮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老人家，这口刀怎么回事？我告诉你，我这口刀啊，可是口宝刀，叫滚珠劈水电光刀。你把这刀带到藏君山，你就让盖世英下山，见刀他就得拜。然后你再把我的话向他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这么说，他就能照我的话去办啦。给你，尽管好，不准弄丢。这口宝刀可是稀世之宝，在全国啊，就这一口宝刀啊，就在他手内。阮英接过刀，他不信，老人家。这人呐，事隔多年他会变呐。虽然说以前你们师徒感情好，他听你话，可是现在

0: 万一他不听怎么办呢？
1: 啊，
0: 为了解除你的疑虑，西兰呐，你随着他去赶奔藏云山。你到那里看看，他既然不认道，他也认识你。爹，那好，我就随他去。阮英心里很高兴啊，但是身体虚弱。老人家看了看，阮英啊，现在你还不宜到藏云山去，因为我看你身体呀需要营养，就在我家待几天吧。阮英点了点头，就这样，阮英在店老人家。他家内待了几天，给他呀做了不少好吃的。这一天，阮英啊实在着急呀。老人家，我今天就准备走，你身体怎么样啊？能行吗？没问题，身体好了。那好吧，你和西兰去，然后把刀给我送回来。啊，是。阮英拜别了老人家，佃农佃不匀的和佃西兰，赶奔藏军山。正赶上唐铁牛要被杀，阮英看见了，哎呦，那不三哥吗？哎呀，这得救啊！阮英用袖剑噗噗噗，打死几个蝼蚁，剩这一个，啪，一袖剑打在了。他就哽嗓咽喉，所以说这人哎呦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他把唐铁牛救了，一五一十都说了。唐铁牛听完，半天没言语。猴啊，你没死，我真高兴啊！可是你说你拿这口宝刀去验。盖世英带刀，按你的话去行事，他是不可能啊！我感觉他是不可能。三哥，老人家亲自说的，怎么不可能？他徒弟对师傅那是非常好。嗨，就像你说的，人在变。猴儿，咱这么的，咱今天不去找他。那咱们干什么？咱们先回安平镇，咱先回客店啊，见到周家弟兄，把这事好好商量商量。明天再去见盖世英，你想，如果说盖世英翻脸无情，就咱们三个去，咱们都跑不了啊。要是咱明天去，众家弟兄都去。咱们能退步啊，不然的话，咱们都没有退路。你说的好，阮英想了想，对呀，三哥，你说的对，你真高。好吧，咱们立刻回到安平镇。弟兄两个人带着电西兰就回到了安平镇。到安平镇，这天呐。已经是晚上了，2个多天了。他们直接赶奔长盛客店。哎呀，唐铁牛一看那边空屋子，那屋里怎么还亮着灯啊？看看去。电梯拦在外边，阮英他们两个往里走，一看这屋里，哎呀，有个牌位，旁边的牌位是阮英的。在牌位前边呢，有供果，还有一个香炉，那里边呢还点着香呢。在远洋这边也有个牌位，写的是“唐都尉”，灵牌儿，唐都尉的灵牌。唐铁牛一想，怎么呢？我没死，谁给我立牌位了啊？这还有一大堆供果，还真不少。他要满手，唐铁牛啊，他就喊上了：“这是谁给我供上了啊？ 这深更半夜一喊，这声音传出多远呢？惊动了里边厢的小金棍儿，
2: 金棍儿啊！
0: 嗖出来了。哎呀，他害怕了，他看见唐铁牛，又看见了软硬在那边。啊，哎，我说三哥呀，你没死啊？哎呀，金棍儿啊，我哪死啊？谁给我供的牌位？三哥，那不是我给你供的吗？三哥呀，你临走时你不说了吗？你说你要死啊，让我给你供牌位，多上点供，这不是你说的吗？哎，唐铁牛说：“你看见我死了？哦，我没看见。可是有人说你被抓，被抓，那还能好吗？”这一喊嚷啊，人们都起来了。这是从里边走出来四爷徐文彪，徐文彪一眼看见了阮英，当时一愣。你想，这都是快到三更天了，而且他又是死的人，他怎么死的人呢？他知道他死了，要不人头都挂到高杆上了，怎么现在又回来了？这不是鬼吗？但是徐文彪乃是习武之人，胆儿大。阮先帝，你是死了吗？还是活着啊？哈哈哈哈哈哈！四哥，我分明活好好的，你怎么说我死了？阮先帝，你真的活着？我说四哥呀。你怎么不相信我呀？哎呀，兄弟啊，因为你人头我们都见到了。阮英说：“啊，四哥，你放心，我没死，其他弟兄呼噜呼噜都来了，这个也说，那个也问。”阮英、唐铁牛都把经过说了一遍。唐铁牛怎么说也死了呢？是谁说的？因为是花云平他们回来说。唐铁牛被抓了，那被抓就得死。水号金棍儿就给他立了牌位。啊，大家呀，由周顺为首，真是高兴万分呢。既然没死，太好了，又给滇西来引荐。阮英把经过如此这般又说了一遍。哦，原来你这口刀是老人家给你的，让你去见盖世英，不错。明天我准备去见那位盖世英。嗯，弟兄啊，这高兴半宿，半宿都没睡觉。到了第二天，个个还都很精神，吃罢了早饭，由周氏为首，带着众人等赶奔飞云桥。来到了桥的这边，冲山上高声喊道：“唐铁牛嗓门大，哎，我说山上楼兵听了，赶快去禀报你家大寨主得知，你就说他师傅到了，他师傅的宝刀到了。”啊！楼兵一听，什么？大寨主师傅哪个是啊？一看里边没有他师傅，因为他师傅想当初来过，这些楼兵啊认识，都是小八义等人在那边站着呢。又听说什么宝刀通报吧，有楼兵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勾奔里边分金聚义大厅。盖世英等人呢？也是早早起来，用完早饭之后，都到大厅聚义商量怎么应对小八义以及朝廷的军兵，怎么守住高山。他这里分派兵将，分派铁吉利、刘立，你带领500楼兵把住东山口。 韩方你带着500楼兵把住南山口，韩亮你带着500楼兵把住西山口，都要记住了啊！刘强带领500楼兵在北山口，你们都要记住，把好山口。是，哎，就在这时。楼兵腾腾腾腾腾跑到里边报，启禀大寨主得知。哦，启报何事？在飞云桥那边，小八一人等都在那边。他们说，让你下山去拜师傅，又什么拜宝刀？可是我们没见到你的师傅来。哦，盖世英一听。那么我师傅没来，可能是我师傅宝刀在了。师傅宝刀到这里，那我得拜呀。众位弟兄，随我到山下一见。众家蝙蝠寨主随着盖世英出立了分金巨大厅，赶奔山下到飞云桥，他们这边往那一站。往对面一看，对面可是小八义，众位弟兄，唐铁牛阮英在前边。阮英急忙搭话：“不错啊，正是。哦，你是什么人？要问我，人间的活报应，我叫阮英。啊，阮英。”盖世英一听阮英没死，旁边那位韩芳，还有韩亮一看，哎呀，这小子没死啊！特别是韩亮，眼珠瞪溜圆看着阮英，那么说那人头怎么回事啊？原来呀，阮英掉入河内，花云平这一喊阮英。就被韩亮给听见了。韩亮这鸡鸣五鬼，人送外号。他因为呀，他巡山，阮英掉河里了，是立刻吩咐捞兵打捞。这一打捞没有捞上来，怎么捞也没有。哎呀，这尸首漂泊哪儿去了？韩亮这才用巧计，这一块泥。就捏着一个泥脑袋，因为他见过阮英在太师府，他见过好几回呢。捏着一个阮英的人头像，就挂到白球高杆，诱惑小八弟、众家人等。可是这一回听说阮英没死，众家寨主都是一愣啊。这时，大寨主盖世英一声说道。你们到底想说何事？阮英近前一步，盖世英，你师傅宝刀在此，还不下跪拜刀听讯？啊？什么？我师傅宝刀在此，让我一看。阮英把宝刀举起来。你别看离远，盖世英看明白了，正是师傅那口宝刀。好，诸位弟兄，你们都靠后，待我拜刀。大哥啊，拜什么刀啊？西京哥过来了，大哥呀，这分明是假的，你师傅刀怎么能在他们手内呀？你别上当！哎，我都看得明明白白，少废话，退下！盖世英啊，对师傅特别的尊重，就见他把这衣服一搂，开场往后这么一甩，扑通跪倒在桥的那边，徒儿拜见师傅。阮英以及众人一看，哎呀，看来老人家话不虚传呐， 盖世英真败呀！
1: 啊，
0: 盖世英，我替你师傅传话，你师傅说啊，让你把盗宝贼寇交讲出来，把九龙珍珠宝冠交讲出来，这是你师傅的话，你按照师傅的话执行。哦，盖世英啪站起身形，软硬，师傅道我可以拜，师傅的训我不能听。哎呀，你敢违背师命？难道说你是以小犯上，目无尊长？不，我师傅能这么说吗？我师傅绝不能这么说呀！软硬是你们插圈弄套，欺骗于我。要想让我交出来盗宝贼寇，除非我师傅亲自前来。说完话，就见盖世英歘往后那么一甩身。各位弟兄，回山。不搭理他这方面的人了，要回山。这时节呀，众人都愣住了，怎么办？人家不听，刀败了，在后边的电线杆子和水耗金棍的正在唠嗑呢，因为他们两个年貌相仿啊，哎呀，你言我语，谈的非常高兴。唐铁牛一看。电西兰呐，你还在闹呢？你看看你大师兄不听你爹他的话啦，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回呀，盖世英转身要走，唐铁牛见到电西兰，哎呀，我说西兰呐，你还闹啥呀？你看你大师兄走了。啊，不听你爹这话了。什么什么？你说盖世英要走？电西兰一看，哎呦，可不是吗？转身正准备走呢，他一个箭步穿过来了。盖世英，你给我站住！啊，哎呀，师弟，你怎么也来了？盖世英啊，有些茫然。我来怎么？我就怕你小子不承认。我爹这刀到了你败了，可是我爹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啊？你不听我爹话，你是没把我爹放到心上。今天我要教训你，说这话。电西兰呢，有一对小铜锤带链子的，刷手一扬，打向盖世英。盖世英啊，能和他打吗？急忙闪身躲过，这时从旁边嗖穿过来鸡鸣五鬼韩方。韩方说，哎呀，我说 小公子都认识啊，你干什么？你不要无理取闹。你谁？我叫韩方。好啊，韩方，你招锤。这锤一舞动，啪勾奔他的天灵盖，嘴里还喊着天灵盖。啊，韩方一听带口诀来的，急忙一躲，哎，打脸蛋。韩方又一躲，来个横扫砸后边。韩方啊，这一抬腿倒尾巴尖，哎呀，韩方啊就没躲过这块，一锤就倒在他的尾巴尖上了。这尾巴尖了，这尾巴尖可不是一般地方，就是脊椎骨打上啊，又麻又痛，酸麻痛。就见着韩方手提着刀就跑回去了。那边现在武豹一看，嘿，哈哈哈哈，哎呀，韩寨主啊，你怎么被一个小孩给打败了啊？哎， 你别说我，有本事你上啊！还我上能咋的？就他那带口诀来的，你他还能咋的呀？你不管带不带口诀，反正这他厉害，我去。五豹提着刀过来，电信来一看，哎，你是谁？我叫金头凤五豹。啊，你金头凤，你有铁头凤没有？铁头凤没有，小子，你看刀！五豹摆刀刺向电西兰，旁边向盖世英喊了一句：“手下留情，不能伤害他。”众人都知道，盖世英和这个电西兰呢是师兄师弟呀，但能下狠手吗？电西兰又用以前这招，哎，天灵盖，打脸蛋。可是啊，这五豹啊都看明白了，这回打的呀是右边先打左边，天灵盖打脸蛋，横扫砸后边，啪打尾巴尖，哎呀，这尾巴尖当时又打上了，五豹捂着后边的又揉跑回去了。哎呀，旁边厢又来一位，这一位叫银头凤张勇。哎呀，小少爷，你真挺厉害呀，那两位都被你给倒上了，倒尾巴尖儿，我来试试，因为他早都看明白了，你不就是天灵盖打脸蛋什么横扫倒尾巴尖儿，就这几招吗？啊，我呀都明白了，我就不信暗笑那两个债主，还分明是债主打不过一个孩子。这两人在后边呢都揉呢，看着这个张勇小孩也不怠慢，唰，天灵盖，他这一躺，他心想下回要是脸蛋了，可没想到小孩唰倒尾巴尖，哎，一下倒上了。哎呀，这张勇手捂着臀部往回走，哎呀，盖世英一看心说，这些人呐、啊、可真是丢丑啊。他在手内有一个桑皮纸的纸扇，唰一摆，众位弟兄随我回山。众人等都随着盖世英回山了。小八戒弟兄这个乐呀，哎呀，山上这些债主都挨倒了，都倒尾巴尖了。唐铁牛说，西兰呐，你这倒尾巴尖这功夫可真不错呀，他们一个一个都挨倒了，你怎么都给他倒上，都让他们捂着回山呢？嘿，哎呀，不过啊，这盖世英没有听我爹话呀。阮英说，是啊，既然他没听，咱们就在此处，我随西兰去把刀啊给老人家送回去得了。唐铁牛说，哎，别，我说猴啊，你要送这回我随你一起去，我也见见咱那个亲叔百师伯。人说好吧。周小龙说，既然你们三个去，那我们可就回到长生殿了。好吧，就这样，周景龙带人等回客房，咱不说，单说唐铁牛和阮英、电西兰准备回去见老人，说明此事。阮英说：“这回算完了，老人家刀不好使。”唐铁牛说：“怎么，你回去把刀交给他，就实话实说吧。”“是啊，三哥，不实话实说又怎么说呀？”
12: 你实话实说完了，那老人家还能帮咱们吗？
11: 这也未必，未必。他就得说，算了算了，哎呀，徒弟现在翅膀硬了，也不听我话了，没办法，你就拉倒呗。三哥，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咱们小兄弟帮咱忙，帮咱演一出戏，能把老人家鼓捣出来，让他下山去收他的徒弟，才能把贼人交给咱们呢。
12: 到保贼后叫咱们那时啊，那就是剩了一大半了。他把经过这么一说，阮耀一听，好，三哥就按你计这么行事。电西兰说，行，我也这么想的，这盖世英太不像话了啊，他竟敢连我爹话他都不听，这还了得吗啊。西兰呐，回去就得靠你了，放心，没事儿。说着话就来到了他自家门前，直接就把他两个带到屋内。他娘一看，孩子你回来了，娘我回来了，直接到东屋，爹我回来了。老头还在房内坐着练功呢，练腿功。孩子你回来了。阮英唐铁牛都进来了，老人家阮英拜见老人家。旁边像唐铁牛也过来了，嘿嘿，老人家，我唐铁牛给伯父见礼了。你就是那个唐铁牛，人送外号金钱豹。哎呀老人家，我并非金钱豹，说金钱豹是外人起的外号，看我这脸呢，像个这白花旋，就像豹皮一样，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呀、啊。师伯呀，听说您老在此，我久闻我师父提你老人家大名，所以说我唐铁牛必须要亲自拜访您老人家，我大礼参拜。哦，不用客气，你请起吧。老人家你可好吗？好，你牙口也不错啊。不错，你精神状况也很好啊。很好，老人家你一切都好吧？啊，我一切都好，劳你挂念了。唐铁牛说到这里回头看看阮英，心说，猴啊你得说呀。阮英弹扫一声，师伯呀，给你刀啊，你见到他了啊？见到了，他拜刀了，拜了。我说的话他可听了，他听见了。他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他后来怎么样？他回去了。什么？没听我的话他回去了？哎呀，看来这盖世英可是和往常不一样了。哎，真是没办法呀。唐铁牛说，是啊，人家说了，人说啊，现在呀你说的话是不对呀。老人家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了，你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我们很感谢你。这次啊，既然他不听你话，就当我来拜见伯父，咱们见个面，那我们就要告辞了。老人家我们走了。说完话，唐铁牛看了看身旁的电西兰，电西兰把眼一瞪，哼，爹，你可知道那盖世英怎么说的？啊，西兰，他怎么说？他说你老人家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他又说你老人家吃饱撑的。啊，他敢这么说我？是啊，他就敢这么说。他说了不少话嘛，爹，我都不想说，我说害怕你老生气。好啊，他又说什么了？你只管对我讲。对呀，他说那些话呀是特别难听。难听还说啥了？他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他又说你一天呢吃饱闲着没事儿，你在家待着得了，管别的闲事儿，你真不是东西啊。好小子，爹，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当时这电龙气的须发结账，
11: 两个眼睛一瞪，残眉高挑，好啊，盖世英啊，你真是如此猖狂。孩子，我今天要离开家中，赶奔藏君山去找他算账。爹，你还是别去呀、啊！你去到那里，恐怕你有去无回呀、啊。好啊，我宁可栽到他的手内，我也必须去。给我带刀！这口宝刀就在他手里呢。他如此说呀。爹，我要和你去。不要，你在家好好看着家啊！不用你去。既然这盖世英如此猖狂，你要好好保护咱家中，保护你的娘亲。爹，我去了之后，我多则三天回来，少则我两天定回来。这是多则啊，过几天恐怕爹我就危险了啊！孩儿，你好好在家待着，我料那盖世英对我也不能如何。唐个铁牛和软硬一看，这活交起来了。老人家，我们两个随你前去。不用，但是一路同行倒可。老人家收拾紧身利索，和唐铁牛软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中。老伴出来了，呀，老头子，你干啥去呀、啊？我到藏君山走一趟。你要多加注意啊，不用嘱咐。老人家气势汹汹，随着唐铁牛软硬直接勾奔藏君山。当来到山下之时，两个人呐、啊、心中都心照不宣，好高兴啊。这回老人家亲自出马，你盖世英看你怎么办啊。你要不听你师父话，你师父啊绝对不饶你，绝对翻脸，你们两个要翻脸，你师父就能把你抓住。到那时你就乖乖的把那盗宝贼寇西京哥交给我们，心中没脸上可不带。阮英唐铁牛急忙说，老人家你老啊可不要生气呀，气大伤身，气坏了，气出病了，那可不得了啊。老人家呀，你多加注意身体。不用你说，这个我自然知道。我们陪你上山。不用，你们回你们的店房去，我到山上看看了盖世英。那好，老人家，咱们就此分别。阮英、唐铁牛回到了长生客店。盖世英啊，在山上还不知道这回事呢。电龙电不云来到山下寨门外边，往那一站，从里边高声喊道：“楼兵听了，哎呀，老人家，你怎么来了？认识啊，老人家，你，哎呦，看老人家两眼瞪圆，气色不对呀、啊，胡子都炸着起来了。老人家，赶紧往里通报盖世英，就说我电龙电不云来了。”是，楼兵往里跑，到里面报，启禀大寨主得知。盖世英啊，正和众家弟兄说话呢，说啥呢？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藏君山哪里都得戒备森严，严加防范。阮英把我师父刀给弄来了，我败了，可是我师父的训我没听。恐怕我师父还得要下山找我算账。可就在此时啊，楼兵报，启禀寨主得知，老人家你的师父已到寨门外边。哦，这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这位弟兄随我迎接老师。盖世英在前面啪啪啪啪啪来到寨门外边，大门打开，把山的寨门打开了，见老人家电龙在那站着，手摁这口宝刀。盖世英急忙近前，对金山倒玉柱大礼参拜，师父在上，徒儿盖世英拜见恩师。 你是山上大寨主，怎么能给我一个糟老头子下跪呀？啊呀，盖世英一想，师傅说话怎么这么冲啊？师傅，师傅，徒儿真是不知道，徒儿拜你是应该的。起来吧，我这是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啊。哎呀，盖世英一想，师傅今天怎么了？犯哪份邪了呢？犯哪份邪不知道。哎呀，我是吃饱撑的，闲着没事儿来到你这里啊。盖世英一看，老师啊，今天不知道刮的是哪个风。师傅，你往里请，往里请。众位寨主各个上前见礼。啊，好了，都罢了。随着盖世英到里边，到大厅落下座，盖世英亲自小心翼翼给倒上茶。师傅，您喝茶。哎呀，盖世英啊，你真出息了。人都说有状元徒弟，可没有状元师傅。师傅，你怎么说这话？徒儿我永远不忘您老对我的知遇之恩，对我交谊之恩。徒儿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完你老的恩情。师傅，你怎么能说出此话呀？你说这话是真的吗？徒儿怎能欺骗师傅？你要说真话，师傅我倒不怪你。师傅年岁大了，师傅老了，我的话你听也不听倒无关紧要。今天师傅既然来了，你对师傅我想怎么安排呀？师傅，我要摆宴给师傅接风洗尘。师傅，咱们师徒两年多没见了，因为徒弟山上事情太忙，没有闲暇时间去拜望师傅，还望师傅恕罪。你这山上寨主真不少啊，看了看左右，偏副寨主，哎呀，现在你可以是掌握山上的大权，你能有功夫去到我们的荒野村庄吗？我不怪你。说到此处，众位寨主啊都愣住了，这个老人家怎么回事啊？咱都不言语了，都看着他们师徒对话，酒菜摆好，盖世英啊倒了满满一杯酒。师傅，徒儿敬你一杯，您老消消气儿，消消火，不管有什么事咱们要心平气和说。师傅啊，您老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听了闲言有失咱们的师徒的情分呐。师傅，听信闲言那是给咱们掰生，他知道。盖世英想，一定是阮英在师傅面前说什么了。师傅啊，我想阮英等人在您老面前给我不会说好话的。师傅，还望你深思熟虑，别上他们的当。上当？既然刀你败了，那师傅的话你为什么不照办？师傅，徒儿焉能不照办呢？只不过我想师傅了，我就想让您亲自到山上小住几日。师傅啊，徒儿怎能违背师傅之命啊？哦，这位电龙一听明白了，原来盖世英是这么想的。那好，心情高兴，好，干了这杯。老人家熟年胡须高兴，没想到中了盖世英他的一条计策，尽在下回。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来关注一下市商务局给出的回复。那今年国家商务局明确要求，各地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资金同时使用。网友留言咨询说，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什么时候截止？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空调和电视属于家电类，那么针对一级能效以上的补贴15%，最高1500元，活动会实施到今年年底。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手机信号的问题哈。市民就说呢，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那 5G 业务呢，对电量的消耗比较大，公司呢会采用技术手段，在晚上12点以后对基站的信号发射塔实施节能的措施。如果在这个区域使用手机的话，部分的区域可能会使用 4G 的手机啊，无法实现 5G。另外市民也反映呢，为什么报停宽带还需要还设备，设备丢失了还需要包赔损失吗？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用户使用的，所以当用户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设备收回。如果设备已经丢失，根据设备的不同设定的有一定的赔付的标准，用户按照标准赔付过设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的销户。

0: 服务大厅的卡号，选择服务卡号，选择二次的号码换新，点击号码的一键解绑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小区里面电动桩充电桩的问题哈。他说电动车的充电桩换了运营商，原来呢是1块钱八个小时，现在的话1块钱是四个小时，而且小区只有这一家充电桩的运营商，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实质性的垄断？来关注一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小区的充电桩的运营商呢，在服务费的调节的时候呢，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公司在小区内进行公示，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公示，突然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就可能涉嫌到实质的垄断了。下一步的话，工作人员会进行核实。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说，村内的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的审批流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该事项涉及的是农用地的报批的程序，审批的时长是需要根据是否涉及林地进行区分的，不涉及林地的其他农用地报批，仅法定工时期就需45个工作日，全程下来需要大概3个月，如果说涉及到林地的话，审批的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市民咨询说呢，想在自家宅基地的空地上安装商用的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怎么办？相关的手续。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营性的用途的用地呢，是通过政府工地或者是建设用地的入市等合法的经营的途径采取取得的。宅基地呢，是村集体无偿的划拨，结合本村村民用于居住的土地，其使用的性质有明确的限定。村民呢，是自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的话，自用充电桩一般情况下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将宅基地用于经营性的充电桩建设并对外的盈利是不符合土地管理的相关要求，没有办法办理审批的手续。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家里老人用的是老年机，平时只是打电话，为什么会产生流量的费用呢？来关注一下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的新款老年机大多呢都是自带的上网功能，并非老是只接打电话的机型，开启数据的流量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流量费用。如果老人没有上网的需求，可直接在老年机的设置里动手关闭移动的数据开关，或者是拨打联通的客服热线10010，有工作人员从后台直接关闭上网的功能，避免产生额外的流量费用。网友咨询说，残疾人办理联通的手机号有没有专属的优惠政策？来关注一下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联通针对残疾人推出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只要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证明，符合办理条件，就能二选一享受免费赠送500兆的这个流量，免费赠送100分钟的通话时长。有位网友咨询说，自己是二女户，结婚之后户口迁走了，现在户口呢又迁回娘家，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宅基地？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给出了回复。首先要确认自身的村集体经济成员。

0: 身份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如果想在娘家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先明确自身成员身份是在娘家。其次呢，查询村内是否有空余的宅基地的指标，如果说有的话，还需要参照本村的宅基地的分配方案。一位网友咨询说呢，想要投资水乡养殖，要对土地进行硬化，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来关注一下市畜牧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水乡养殖与畜牧养殖一样，需要办理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手续，找到地块之后需要向乡镇土地部门申请办理该备案，办结之后才可以开展后续的建设，包括地面的硬化设施。目前设施农用地备案的批准权限在乡镇，由乡镇负责审批。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小区物业用电梯捆绑物业费，不给刷卡，导致残疾人不能出行。
0: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1: 桥城区西湖雅苑。
0: 您是租的公租房吗？还是你们自己的还原房？
1: 还原房。
0: 还原房的话，是这样，它像现在梯控的使用的话，一般呢是小区的物业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跟业主代表协商一下，就是是可以。如果说同意的话是行的，然后方便管理。
1: 现在也没有开过会，也没有人同意，他们私自装了。
0: 现在是用了是吧？您是觉得用的不方便是吗？
1: 对，因为我是残疾，没法走楼梯上下楼。
0: 您，但是他使用这个T卡的话，肯定会给你们这个刷卡。
1: 现在他不给刷卡，他捆绑，他要交以前欠的物业费。
0: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业主啊，你就要按时缴纳物业费用，但是呢，不能以这个你不缴纳物业费用而就是捆绑电梯的这个T控，这个是明确不被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桥城区政府那边好吧，或者桥城区住建局那边。首先来讲的话，两方面，第一方面很明确，就是你使用梯控要经过业主或者是业主代表同意，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作为业主本人要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用，但是物业这边的话是不可以以不缴纳物业费用而这个捆绑这个梯控使用，不给业主这个使用电梯，那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好吧？这个关于业主费物业费用的话，作为业主也需要按时缴纳，好吗？我们下线之后就您这个使用问题再帮您进行反映，好吧？
1: 好的，麻烦你反映到住建部门给我查处一下。
0: 好的，我们帮您反映到桥城区住建局那边，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小区私自安装加压泵是否合理？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就是说呢，私自安装加压泵是并不可取的，这类行为可能导致局部的管网甚至主管网的水压异常，影响周边用户正常的用水。如果说片区整体的水压偏低，建议市民呢可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热线电话进行反映，有专业人员统一的处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群众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退休需要提前几个月申请，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男性60周岁退休，女性55周岁退休，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前的话，3个月内都可以到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去进行办理。如果说是在市本级参保的话，到市行政服务大厅都可以去办理，带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每月最高可以缴纳多少钱？市社保局给出的回复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目前最低的月档次是缴费862.2元，可以按照月或者是季度或者是年缴都是行的，这是最低的这个缴法，也可以选择最高的缴费档次，最高的话是一个月4311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下，看是否选择哪一种来去进行缴纳。 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311国道18里与路易交接处砂石车百吨网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的呢？来关注一下18里执法队给出的回复。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从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河南进入安徽，超限超载车辆是屡禁不止。开展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这个路警联合治超、省际联合治超行动，是桥城区交通运输局、桥城公安交警部门和河南省鹿邑县交通运输局的重点工作之一。接到这次的反映之后呢，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联合了18里执法队、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警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那么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18里。执法队也是联合流动的执法队、卫刚执法队、交警城西中队，在 G311 线西18里境内开展路警治超专项行动，查处超限的车辆是1辆，超制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那今年以来呢，针对这个豫皖交界处的超限超载违法问题，G311 在18里段已经开展路警联合执法14次，出警车辆是44台次，查车是180余台，查处危险的这个车辆超限车辆是2台。好，关于后续的这个报道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我想反映一件，就是我们里的中学的学生一到星期五，就是他见了完了这个小孩，俺小孩不有点智障吗？
0: 嗯，
1: 他遇到3、4个、4、5个，他见了他都左转砸的，有的就是砸的。我想翻一下教育局，那可能问一下。
0: 哦，这样的话是确实存在这个，对孩子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在，这个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的一种情况了。嗯，您这个情况，哎，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1: 对，我反映过好一阶段，就25年好了一阶段，现在他又这样，又反复了。
0: 又反复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行，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您反映之后，教育局也是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包括学校都非常的重视，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责令当地教育部门跟学校就这个几个学生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也在学校里面开了专项大会，对这个学生不能出现就比如说歧视、欺负或者是这个暴力，然后这个校园霸凌的一种情况。您说就是上就是行，
1: 就是我反映过，也就是好了一阶段。
0: 嗯，
1: 现在他又开始，昨天又撵了我们家里，大前天在星期五那也在小学门口骂，到时候人家有人看不上眼，人家说他，他连人家都骂着。
0: 这个的话还是由教育部门联合学校，由这个学校在学校里面开展这样的就是不可以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专题学习教育，让孩子意识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的，不仅仅是不文明，还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了，学生霸凌的这种情况了。他一是这样的，二呢是对于孩子的家长，学校里面也是需要家长就是加强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要从不仅是学校对于这个学生进行教育，家长也要意识到这个对于学生在家里面的进行教育，引导这个孩子要尊重别人，不能出现这个霸凌的情况在。
1: 我希望就是教育局在能安排一下，这个我们里的这个学校这个校长主任去教育一下子。
0: 好，行，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再次转办到教育局，好吧？
1: 好，谢谢你。
0: 好，行，好，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0: 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先生，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个盲人。我们是开发，我们是这个还原户。我的女儿 给我在一起，搁这个住九号地经销名院。
0: 嗯，
2: 他们有个女儿在这里，上幼儿园，在这个扶摇联盟上幼儿园。
0: 嗯，
2: 在上年一年级的时间，就是上几年上一年级。
0: 嗯，
2: 他们要户口。
0: 嗯，
2: 要户口呢，就是说他的户口该他们家来，就是该蒙上来。
0: 嗯，
2: 没给我女儿在一起。
0: 嗯，
2: 我女儿的户口给我在一起了。
0: 嗯。
2: 问他这个学习上学能不能在这，就是在这个扶摇联盟报名上学。
0: 嗯，
2: 他如果说搁他家，他没有人照看了，他得跟着他妈妈呀。
0: 嗯，
2: 我问问呀，这个怎么办理？
0: 嗯，那他在蒙城那边有这个学区吗？有。
2: 他们是农村的。
0: 哦，户口不在一起，户口还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呢，是吧？
2: 哎，户口跟他父亲在一起。
0: 哦，
2: 他父亲没在家，他父亲出去就打工了，在外地打工。
0: 这一般情况下，他是以户籍或者为主要。
2: 那如户籍为主要是这样的呀？我们如果说搬回来户口，没人接收。
0: 接收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好比说，我们在这里上学吧，你就是说以户口为单位，他们就是在蒙城的户口给他搬过来，搬到我们亳州来，没人接收。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现在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一致优先，就是孩子的户口和监护人的户口或者是房产都在同一个学区，就是坚持优先入学。你如果说户口不在本地，就比如说户口是在蒙城，这个叫随迁子女，就是外籍的，就是外县户籍子女，他这个呢是可以在实际居住地，就是他就是您女儿就是小孩的妈妈这边申请上学，是可以的。他这个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他不一定是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就近的你那边的一个学区。是这样的，他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是这个是属于随迁子女入学，他那个上学的话，他是先以两个一致优先。如果说就是你说的你现在居住的九号地旁边的这个学校，如果说就是比如讲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安排你入到那边去。如果说就是没有空余学校的话，那么他就是可以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去。
2: 那上学不都远了吗？
0: 因为他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基本情况下是入学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大致是这样的。今年的教育的这个招生方案还没有出台，但是应该和去年是基本是延续的，两个一致的原则是优先。好不好，我们倒是可以帮您向教育局来问一问，但是估计也是跟我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差不多，就是看一看你所咨询的这个学校，到时候看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2: 那好吧、那先这样吧，
0: 先帮您问一问吧。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直接划片到你就近的学校，而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一下，看学位不紧张的周边学校可不可以去就读好不好？
2: 好，
0: 反正他统筹的话也是相对就近，他不可能说你是在九号地那边，他统筹到你高新区这边是吧？他也是相对就近，可能不是像划片的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2: 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田先生，他说呢，咨询给孩子在平安人寿保险购买的智能星，年缴费是5000元，业务员告知连续缴费满15年可以全部提取全部的费用，请问缴费满15年是可以全额取全，说法是否属实？来关注一下平安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投保的缴费的确实是智能星，查询到他的保单基本信息，年缴费是5000元，已经缴纳了11年。公司的服务人员致电解释智能星的产品条款以及万能账户的价值运作细节。截至到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账户的结算利率是2.6%，最低保障利率是1.75%。关于十五年是否能够全额领取本金一事，工作人员告知万能账户的结算利益不固定，如果说按时缴费且中途不办理部分领取，按照投保时电子建议书演示第15年末账户价值与保费之和持平或者是略微增加，客户可以参考。同时告知客户，若客户更倾向于万能账户收益，可以调整保障的内容。保单现有的保障是主险加5个附加险。客户表示已经知晓。好，后续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的有一位群众说，郭阳的地表水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使用？郭河以南的都停一个多月了。来关注桥城区水利局给出的回复。郭阳县郭河以南是一个乡镇，是由郭南地表水厂供水，郭南地表水厂的运营管理单位是乐行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由于郭南地表水厂的清水池出现了故障，地表水没有办法供水，现在清水池已经维修好，于2026年6月2号郭南地表水厂恢复供水。下一步督促乐行水务集团加强地表水厂的运营管理，联系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将水北送监管处，加大供水量，以提高供水的稳定性。有一位陈女士说呢，她的身份证上的年龄是76年6月的。上个月咨询退休需要哪些资料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拿着身份证就能办，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到桥城区人社局办理退休，工作人员查档案说自己是79年6月份的，退休要以档案的年龄为准。自己的档案年龄是错的，档案是手写的，怀疑是同事写错了，望调查核实。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他是95年12月经亳州市劳动局批准，被招收为全民单位劳动合同制工人。那档案最早的材料是招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记载出生的年龄是1979年6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参保人员的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的，是以本人的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综上所述，他的出生日期认定为79年6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政策依据以及认定的标准也已经向反映人进行了解释说明。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桥城区造雪场上一个活动。今年都六十岁人了。我是种的桃子、葡萄之类的。我呢，俺是活忙，我在家干活来，俺家住。也是一个这五人工龄患者，去年切除的时候，家长院说他不能切除的，他不能干重活，他去城里卖果子去了，卖炮，在这个博举路跟景华北路交叉口，和江苏那个地方，对一个开了卡车，但是这个抓人员呢，穿着便衣，有黑便衣，还没穿制服，他被他把他的证给抢走了。在抢夺过程中呢，他对我家伙进行了追查。
0: 您说的是暴力执法是吧？
4: 对对，一个是暴力执法，一个是他没穿这个工作制服，并且他一个人。 执法还一个人。就这块一个，您看怎么处理？
0: 那您这个当时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您现在知道是执法人员是哪个人员吗？
4: 不知道，他没穿，不但没穿制服，开便衣，他都开了一个执法车，他是一个人。
0: 开了执法，开了执法车是什么执法车？
4: 都是行政执法车。
0: 行政执法，他一般情况下面应该也写是哪个单位的吧？
4: 没有，没有单位，当时车牌号我家都不识字，也没记住。
0: 您报警了吗？
4: 没报。没报警，不，当时他哭的个呀，本来他也不识字，不知道咋办了。他给我联系的，我也干活了呀，他已经不干活了，他已经做了癌症切除手术，才切除了一年多，他只管清凉行迹的，就是还不管生气。
0: 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就是您现在
4: 就是一点五十，今天的中午的一点五十。
0: 好，那行吧，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帮您来向城市城管执法局那边来反映一下，好吧，看就是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看先看是哪个执法人员，像如果说是沿街售卖的话，这应该是这个城管人员，但是看看具体的位置是哪个工作人员。您既然开着执法车的话，
4: 又没可能卖，然后就走到挂点上去，这个走到那路口干。
0: 那是首先来讲的话，如果说您是开的是农用三轮车吗？就是那种小三轮吗？
4: 对，电三轮，不电三轮。
0: 您也知道，就是目前这个道路上也是不允许，除非是就是有牌照的才可以在定时的定点开。那行，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下线帮您调查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2:00。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娃。
1: 妈妈做饭呢，厨房里都是热汤热饭，别烫着你，自己先出去玩玩玩具吧。
2: 哟，王大妈呀，居委会有新通知。
3: 是啊，前两天咱们小区有个孩子爬上阳台玩，差点出事儿，所以今天特意出通知，让家长们都要重视孩子在家的安全问题。
2: 我们平时挺注意的，阳台装了防护栏，楼梯安全门也随手关，就怕孩子不小心出事。
3: 可不止这些呢，家里的电源插座也得安妥当了，要安装安全挡板，免得孩子触电。
2: 是啊，真得小心。
3: 哟，这药吃完了可得收好，要是孩子好奇不小心给吃了怎么办呢？还有这些小玩具别丢在地上，孩子踩了容易摔伤。
2: 您说的对，我赶紧都给收起来。
4: 细心呵护儿童，防止意外发生。
5: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6: 喂，那一秒正在开车的我不会去接电话。
7: 多吃点儿呀，噎着了，
8: 卡住了，
7: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9: 那之前我会学习海姆立刻急救法。
10: 有人倒下了，
7: 倒下了，哎呀，倒下了，
11: 这个那边有急救设备，
12: 能用？
7: 怎么用啊？
12: 会用吗？
6: 我会学习各种应急救助常识。
5: 人生的危急时刻，别让瞬间成为遗憾。提醒您，掌握应急知识，守护你我平安。
1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四花棒，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

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零号呼叫小郑，发射准备已全部就绪。
1: 小郑收到。零号，你说到底走多远才是远方？
0: 上升，直到抵达未知，直到把幻想变成事实。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前锋运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0: 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5: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平安、稳定、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稳定、有序进行。今年高考，我市设置4个考区、23个考点、1407个考场。在国家教育考试亳州市指挥中心，秦凤玉了解全市考场布置、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环节，通过视频巡查系统查看考场秩序、监考等实时情况，并以视频连线方式向省指挥中心汇报我市高考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增强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精益求精，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食品安全、电力保供、医疗保障等工作，细化服务举措，优化保障细节，为广大考生营造温馨舒适、安全便捷的应考环境。来到亳州一中乔城中学考点，秦凤玉通过视频监控系统随机调取部分考场实时场景，认真查看考场情况。他指出，考点是高考组织的一线阵地，要紧盯关键环节，进一步规范考务组织、考卷保密等操作流程，全面做好听力设备、电力设施等应急保障服务，确保考试全程规范有序，万无一失。秦凤玉强调，高考事关为党育人、为国选才，是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千万学子前途命运的民生大事，要树牢底线思维，做好安全保密工作，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用好人防加技防，以技防为主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做实做细人文关怀服务，加强考生心理疏导、暖心帮扶，努力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秦凤玉还与考点工作人员、志愿者亲切交流，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他们继续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考出优异成绩。市领导薛静柏、曹振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巡考。
0: 本台记者苏千润、严涛报道。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围绕环卫作业、智慧出行等多领域布局创新应用，将一系列自研智能化装备陆续在城区落地试点，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在市政公园外围的非机动车道路上， 由亳州库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 3T 麒麟无人驾驶清洁车正在沿着规划线路对路面进行洒水清扫作业。对比此前投用的独角兽小型清扫设备，这款新车在装载容量、清洁能力上实现全面升级，可以灵活适用于辅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等路边死角，全程实现自主无人清扫作业。公司副总经理司建松：
6: 有一个这个清扫的一个大脑，它可以这个我们的摄像头和雷达识别到这些垃圾以后呢，它会根据垃圾的轨迹来规划这个车辆的路线，然后进行一个清扫和吸附作业，然后把垃圾啊和这水渍全部吸到我们的垃圾箱里去。一天的话，清扫面积是24万平方米，可以相当于24个环卫工人一天的作业量。
0: 深耕智慧环卫赛道的同时，企业还以无人驾驶核心技术为底座，从环卫装备研发向智慧物流、智慧出行多领域延伸布局。2025年11月，企业首台自主研发的纯电动无人驾驶公交库阿小巴在博吾园区正式亮相，车辆搭载高精度自动驾驶系统和全自研 AI 大脑，可智能感知路况、规划路径、规避障碍，搭配多重自动防护机制，全方位保障无人驾驶出行安全。
6: 我们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包括这个路上这个线路啊，它也可以识别出来，然后自动的进行规避，然后进行行驶。它这行驶的这个速度呢，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城市的微循环，还有这种从这种高铁站到机场的这种接驳固定路线的接驳，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0: 作为我市重点招引的科创企业，库阿智能科技公司聚焦智能装备研发、迭代与场景落地，依托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积累获得多项自主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夯实无人驾驶领域核心竞争力。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7: 目前我们在无人驾驶导航、智能环境感知、自动化作业控制等核心领域拥有多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研发，可控可用，完成了无人驾驶设备技术体系的适配与迭代，为各类智能装备稳定落地、场景优化、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0: 目前库阿智能科技的全系智能产品已进驻到上海、深圳等国内多个大型城市，在各地城市精细化治理场景中落地应用。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丰富的产品矩阵和成熟的落地运营经验，库阿智能科技已实现技术、产品、市场的全方位突破，企业产值由2024年 1.2 亿元增长至2025年 3.25 亿元，2026年一季度产值达7000万元，全年目标产值锁定7亿元。罗志强：
7: 未来企业将不断迭代核心技术，丰富智能产品体系，持续助力亳州环卫提质、城市治理增效，稳步拓展全国市场版图，为全国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出科创力量，贡献库阿智慧。
4: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多措并举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设企综合服务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并不多，作为高频业务之一的企业转移登记，如今早已摆脱线下交材料多次跑腿的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工作人员傅玉霞：
8: 档案迁移在原来需要群众跑两地多窗口，现在群众只需要搜索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在线办理，我们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档案呢，然后内部进行流转，企业不需要再插手。
5: 这一改变的出现离不开我市近年来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内精心上线设企高频一件事，实现企业群众线上直接操作，线下零跑腿。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9: 我们等俺为政务副王不如分明找到这里一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编辑进入过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企业办事和个人办事。企业办事里面有32个涉及的高频一件事，找到需要办理的一件事过之后，通过线上 编辑立即办理，就可以进行线上自助办理。
5: 目前我市已在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包括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迁移登记、信用修复、员工录用、企业上市、企业注销等32个涉企一件事，推动事项关联、材料整合、系统对接和流程再造。数据显示，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后，企业办事跑动次数减少 94%， 办理时限压缩 67%， 提交材料减少 59%， 真正实现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极大提升企业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傅玉霞：
8: 自从上线了企业迁移一件事以来，群众实现了跑动次数零跑腿，办理环节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办理时间呢也大大的从原来的10到15天压缩的2天，最快的当日就可以办结。
5: 魏行峰：
10: 全力破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推动社企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迭代升级。
5: 此外，今年以来，我市通过晚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在晚启通亳州分厅上线信用亳州企业年报、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75个涉企应用，实现涉企服务一站式综合办理和精准供给，持续深化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动态更新奖补政策，推进奖补政策应上尽上、奖补资金应对尽对，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依托晚市通办亳州分平台，推行新注册企业免费领取使用电子章和实体章，今年以来免费发放印章5162枚，节约企业费用约31万元。魏行峰：
10: 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件事改革，迭代升级涉企服务事项，优化平台功能，全力打造一流运转环境，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聚焦三下，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夏种期间，在蒙城县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智慧农机下田作业，夏种跑出加速度，夯实了粮食丰收的基础。在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4台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在按照预先设定的线路进行播种，不仅播幅宽，还提高了作业精度和效率。农机驾驶员何静阳：
11: 我们所有作业车辆都加装了无人驾驶辅助导航系统，作业能实现精准对航，地块作业时间零误差，打破了以往按重量撒施种植的传统模式，种植精度可达粒米级，能精准控制每亩主数主距，智能化作业有效减少农资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0: 农机智能化让下种高效推进，也让一些种粮大户种地更省心。种粮大户谷浩然：
12: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0: 今年篱笆镇投入播种机400多台套，其中一些是新机具、新装备，大大加快了下种进度。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3: 我们组织农机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聚焦下种关键环节，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期、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0: 篱笆镇人大主席、镇分管农业负责人董宝新：
14: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0: 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近年来，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积极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目前，全县下种正在全力推进，计划投入玉米播种机7000多台，5天左右完成170万亩下玉米播种任务。
5: 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持续推行政府买单、全民参训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面向待业青年、全职宝妈、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全程免除学员培训费用，让群众零成本学技能、稳就业。在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学员董辉正在老师的指引下学习卤菜制作过程。他告诉记者，自己以前在工厂上班已经有五六年了，后来决定自己出来做小吃生意。董辉
15: 打算从事餐饮行业，通过朋友介绍说有国家免费培训，配方全讲，于是我来到新创学校参加了六天小吃培训，免费学习12样美食制作。
5: 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老师邓明，
16: 这个出锅以后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摆盘，以及怎么去上货去售卖，整个的一个流程呢都会一一教学。
5: 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主要采取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经系统培训后考核合格的学员还将颁发职业技能合格证书，为全县在当困难职工、农民工和下岗转岗待岗职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实现自主创业就业提供了良好平台。贵阳县新创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邓磊，
17: 2006年以来，我们呢培训了16期，400多人。培训的目的，让人人都有一技之能，促进学员就业。
5: 今年以来，贵阳县紧贴本地就业市场需求，精选适配性强、就业率高的培训工种，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结业考证一体化教学模式，由专业讲师手把手教学，聚焦技能实操训练，帮助学员快速掌握职业本领，顺利实现就业，灵活增收。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18: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培训机构开展各类培训74期，2800余人，以技能促就业，以技能促创业，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
0: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同时伴有大风，提醒市民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本周我市天气整体晴好，中途将迎来一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水过程，同时气温逐步走高，局部时段风力偏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需多加留意。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19: 预计本周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周最低气温18到20度，12到13日全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6月5号17时，全市665.48万亩小麦收获完毕，标志着我市夏收工作顺利收官。夏收期间，全市各地强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等跨区作业机具，农技、农机、农资、气象等部门靠前服务，紧盯田间收割、粮食晾晒、秸秆处置等关键环节，下沉田间一线，解难纾困。各乡镇因地制宜优化收割时序，错峰开展农机作业，全力提速小麦抢收进度，最大限度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成熟小麦颗粒归仓。
0: 今年高考，团市委等单位在市区考点统一高标准搭建了7个青年高考综合志愿服务站，按照就近方便原则合理规划服务区域，组织100多个青年社会组织、市直机关、国有企业、医疗机构、非公企业、社区党团组织等志愿服务团队，共1000余名志愿者参与高考志愿服务。截至今年，团市委已连续6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为考生和家长创造了良好的候考环境，赢得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普遍赞誉。
5: 自2026年6月4号起，我市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其中，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产品，可享受 扣除各项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 15% 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购买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可享受 20% 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限补贴一件。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凤玉带队巡视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考务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0: 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自动无人驾驶与智能装备研发赛道，为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5: 本周我市气温持续走高，周末将迎来降雨天气。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
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

0: 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高考第3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
2: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牙炎顺在全省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把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王清县主持，张新明出席。
1: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力量。今天请听中共安庆支部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
1: 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
0: 我省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政策精准直达、高效落地，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8号上午，全省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云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把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创造更加有利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淮北市、阜阳市、六安市、安庆市和6家省直单位分别做了汇报，其他省辖市和24家省直单位做了书面汇报。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事关发展、事关民生、事关稳定，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梁延顺强调，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依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

0: 加大信访缉案攻坚力度，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规划执行力，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严督实导，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徽台消息，6月8号下午，省长王钦宪赴合肥市调研量子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统筹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建强高能级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加快把量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王钦宪分别来到量子产业科技园、中安创谷二期，实地查看量子产业先导区、量子产业科技园、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情况。他指出，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推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集中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攻关，聚力打造量子科创引领高地。调研中，王钦宪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盯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凝练重点攻关任务和研发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扎实推进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推动科研任务共担、科研资源共用、减责免责共认、创新成果共享。三是持续打造用好平台，办好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搭建世界级量子学术和产业交流发布平台。四是大力发展量子科技服务业，强化成果转化和场景开放，拓展量子科技示范应用。五是加大要素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量子产业先导区建设，为各类主体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2: 在安徽的革命史上，有这样一座不起眼的老屋，它藏在安庆的寻常巷陌里。103年前的冬天，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蒲家老屋，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点燃了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革命的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请听报道。
3: 1923年冬天，10位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地方，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这是安徽最早成立的城市党组织。
4: 在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纪念馆，随着讲解员郭振亮的详细介绍，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第一把火前辈们的光辉形象在记者的心中愈发生动。1923年1月，陈独秀委派安徽籍中共党员柯庆施从上海来到安庆，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编辑身份做掩护，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魏敏：
5: 柯庆施利用新建设日报开展宣传和教育，团结了一批安庆及周边的地区的先进青年，建立了安庆和芜湖的团组织。特别是他吸纳了沈学联的骨干分子入团，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中。
4: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经过反对曹锟贿选和教职员索薪等一系列斗争的考验后，得到了极大锻炼，团的组织也得到发展壮大。到1923年11月底，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经发展到40-50人。陈独秀写信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1923年12月初，柯庆施选择了位于安庆北门外的蒲家老屋召开建党会议。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科科长霍黎颖。
6: 朴家老屋是陈独秀的表弟朴德志、朴德义的老家，它的隐蔽性和可靠性相对有保障。老屋它是位于北门后街的孝子坊上，人少僻静，老屋的后门十分的隐蔽，它直通北门，出现问题的时候方便直接撤退。
4: 1923年12月，柯庆施、王步文、朴德志、许基慎等十位年轻人走进朴家老屋。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陈独秀的来信，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方庆寨：
7: 中共安庆支部的成立，预示着安徽的史观层次升起，是安徽的大事变。中共安庆支部成立以后，先后在造币厂、织布厂、晒布厂和转轴码头的工人中开展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发动工人开展工人斗。
4: 安庆支部犹如星星之火，从此党组织在江淮大地建成燎原之势。安庆支部与后来的安庆特支、安徽地委、安徽省林委、安徽省委一脉相承。支部成员王步文成长为首任安徽省委书记。105年风云激荡，安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锚定高标准建设联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接续奋斗。2025年，安庆经济总量跃升至3306.1亿元，汽车及零部件、化工及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双双突破1000亿元，连续4年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桥班学生王子月：
5: 安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站在朴家老屋，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们要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奋斗去延续这曙光，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1: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6月8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显示，随着苏州市710多万亩小麦顺利抢收，标志着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2: 在苏州永桥区的这块单产提升示范田，专家经过实打验收，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均再创新高。安徽华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种人员刘飞：
8: 从我们这块这个原种繁殖田来看呢，我们这个一克麦10号花生865，一个呢没出现倒伏情况，第二个呢没出现碎发芽情况，突破这个800公斤。
2: 麦熟一赏，贵在争抢。今年全省夏收呈现进度快、积聚足、损失低、保障好的四大特点。夏收开始前，省里就制定了小麦抢收工作方案，落实落细抢收工作，强化包保服务指导，设立362条绿色通道、549个保供加油站、230个接待站，抢收高峰期做到昼夜抢收、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9: 投入了16万台收割机，储备应急收割机3.3万台，最高一天收830万亩，集中收获期仅用8天就抢收了3630万亩，占总面积的85%，接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2: 下一步，全省将全力抓好夏种夏管，确保秋粮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再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伴随着夏粮抢收工作圆满结束，连日来安徽各地正有序开展夏粮收购工作，旨在切实将农民的好收成转化为好收入。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在华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车辆来回穿梭，前来卖粮的农户络绎不绝，合理的价格、贴心的服务让卖粮农民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收粮户卢宗元：
11: 到这里卖粮是从验制到领签仅用20分钟， 价格公道，质量准确，服务贴心，让我们卖得放心。
10: 受前期降水影响，给皖南各地小麦收购工作带来挑战。安庆市各粮油收购企业高效开展粮食收烘作业，以专业化全链条收烘服务，帮助农户稳收成、增收入。安徽镇阳生态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全忠：
12: 我们是收购、烘干、销售一条龙服务，不管是重量大户的、大批量的，还是小农户的、零散的，都能高效处理。
10: 今年滁州天长市小麦播种面积104万亩，估计总产量超40万吨，新麦呈现产量、品质、收购价格三走高的良好态势。当地粮食系统提前统筹，腾空消杀苍蝇30多万吨，足额筹备2.7亿元收购专项资金，确保下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等粮。天长市平安粮库主任王昌柏：
13: 通过广播、多行等方式，让农户了解今年的收购政策和价格，同时腾出了2万吨的仓蝇，严格依规验粮定价，全面落实新冠对付政策，确保下粮颗粒回涨。
10: 阜阳、宿州等市通过腾仓并融、镇宁起联动，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收购一线，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实现农民粮出手、钱到手。中国建设银行林权支行客户经理部普惠经理徐思雨：
14: 组织专业团队对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一对一对接，简化办贷流程。目前我们已为全县多家粮食收购企业提供了3000万左右的信贷支持。
10: 宿州市消县发改委副主任王德然：
15: 开通下粮收购绿色通道，组织转向土沓族，全覆盖巡查，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和收粮农民的合法权益。
10: 六安市积极引导粮食收购企业及多元化经营主体参与收购，同时协调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多方筹集收购资金，多举措确保下粮收购、运输、储备等各个环节顺利进行。六安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区粮食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叶明书：
16: 自缴收粮款兑付、质量标准执行、质量安全基因等重点环节，全力维护下粮收购市场秩序，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
1: 安徽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政策精准直达、高效落地，不断为企业纾困减负、赋能增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7: 在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工程师正加紧开展智能机器人产品的研发与调试。作为一家科创型企业，企业长期面临研发投入大、资金周转压力突出的难题。就在几天前，1笔100万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补资金，通过免申吉祥政策直接拨付给了企业。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苏：
18: 以往申请各类惠企补贴的流程，整体感受是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我们需要自己找政策、提交材料，还需要多次往返补充。
17: 依托大数据平台自动比对、精准匹配，安徽以免申吉祥推动政策兑现，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企业只需在线确认账户信息，资金就能快速到账，真正做到零申请、零材料、零跑腿。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苏：
18: 政府把政策红利主动送上门，我们只需要开门签收。近几年我们企业获得了包括免申吉祥在内的各类奖补资金，已经累计超过了600多万元，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入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17: 在全面推行免申吉祥的基础上，安徽还在全国率先探索财政加金融协同新模式，将企业享受的财政奖补信息转化为信用凭证，创新推出纯信用高效率的免申贷产品，让政策优势转化为融资优势。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免申吉祥已累计兑付财政资金249.1亿元，惠及企业4.7万家，其中今年以来已兑付7.8亿元，惠及企业2200多家。自3月16号全省首单免申贷落地至今，全省已累计发放相关贷款56.26亿元，惠及1437户企业。安徽省财政厅绩效处副处长徐顺：
19: 持续扩大政策覆盖面，优化数据共享机制，让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到政策的精准滴灌，切实把财政的输血支持转化为企业发展的造血动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日前，合肥肥西县建筑领域开展安全演练，演习模拟建筑工地发生一起物体高坠砸伤工人事故。事故发生后，项目工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将伤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100多名建筑领域代表应邀观摩安全演练，筑牢防控余危的安全防线。安徽建工三建集团安大未来学院一组团、三组团项目执行经理姚国辉：
21: 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紧盯危大工程深挖隐患，闭环整改，同时强化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力守住施工安全红线。
20: 针对夏季大风雷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的特点，九华山风景区花台索道、天台索道、百岁宫缆车联合组织开展高空索道应急救护演练，模拟索道机械设备突发故障，4名游客被困，现场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历时40分钟，高空施救、险情报送、故障检修等全流程工作顺利完成。九华旅游花台索道分公司副总经理吴振龙：
22: 目的就是锤炼队伍快速取制、协同救援的实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从严从细落实全域安全管控措施，确保夏季索道安全运营，为广大游客平安出游保驾护航。
20: 安徽多地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本领。苏州灵璧县在伟集镇组织开展服装加工作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模拟了因布料成衣堆积引发火灾，相关单位快速参与救援过程，重点检验各单位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决策指挥、协同作战、科学施救、现场管控、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关键能力。灵璧县消防救援局迎宾北路站站长傅继恒：
23: 通过演练，我们既看到了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成效，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队伍攻坚打赢能力。
20: 芜湖湾仔区应急管理局、湾仔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应急进企业主题宣传演练活动，围绕企业常见火灾隐患、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重点针对生产车间、仓储物流、办公区域等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芜湖十比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李国勇：
24: 像今天消防员给我们讲了一些消防知识之后，我才意识到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平时工作中也会更加注意安全，规范操作流程，及时发现或上报身边的隐患。
20: 六安市静安区消防救援局日前走进六安技师学院，紧扣校园防火实际，围绕用火用电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六安技师学院学生胡嘉欣：
25: 新手操作了灭火器、消防栓，掌握了火场逃生和初期灭火的真本领。
20: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人员深入辖区养老院，带领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重点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电气线路是否符合规范，确保消除火灾隐患。亳州高新区牡丹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马威：
26: 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要求，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另外呢，采取这个定期对护工人员、管理人员进行分级培训，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1: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这本是可以变现的生态资产，但一场山火、一次虫灾，就可能让多年的碳汇预期化为泡影。如何给森林的呼吸上一份保障？池州石台国有林场用碳票加保险的组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安徽台报道。
27: 上海五星铜业是一家新材料企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陈庆建一直面临着减碳降碳的压力。在加快企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最近他们通过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认购了500吨来自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的省级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让他松了一口气。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庆建：
28: 市面上的碳汇产品很多，但安徽这套碳票体系很靠谱，所以我们才敢从上海买到安徽来。
27: 陈庆健说的靠谱，主要就是今年年初安徽在碳票领域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碳票保险。安徽省林业局碳汇工作小组工作人员李爱晴：
0: 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以及山体滑坡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碳减排量达不到一个预期这样的效果。
27: 有碳票没保险一直是困扰石台县国有林场当家人殷志军的一件大事。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负责人殷志军：
3: 没有保险了，碳票拿出去交易抵押，买家就会问林子烧了怎么办，银行就会问坏账了怎么办。
27: 如何让殷志军他们心理底气更足，让森林的预期碳减排量更有保障呢？作为安徽省唯一的林业碳汇试点市，今年年初池州市就创新性的推出了碳减排量保险项目，将森林的预期实现碳减排量作为保险标的。当因自然灾害导致林木损毁，碳汇能力下降的时候，承保单位就根据实际损失赔付金额给林木所有人。池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汪文凯：
4: 我们牵头设计了基本的框架和运作模式，明确了保险标的、理赔机制等核心要素。
27: 不仅如此，为了给碳票保险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并解决过去森林碳减排量人工测算难、成本高的问题，该保险项目还首次在碳汇测算领域使用了 AI 遥感技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贝贝：
5: 就像是在给森林啊做一个连续的高清的体检，那卫星呢从太空中就是拍摄了大范围的影像，由人工智能这个 AI 将数据转化成森林碳储量的信息。
27: 项目刚一推出，石台县国有林场就头一个进行了投保，以每年1.66万元的保费撬动了208万元的风险保障。殷志军在吃下定心丸的同时，很快就尝到了上保险的甜头。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负责人殷志军：
3: 碳汇购买有保险兜底，那个买方买的就放心，在同等条件下呢，愿意优先考虑我们这张带保险的碳票。
2: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幼年时在社会的关爱中温暖成长，长大后回到福利院扎根特教岗位。从福利院的孩子到福利院的老师，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以爱传爱的青春答卷。安徽台报道。
6: 在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欢快的旋律响起，特教老师安盼盼正带着孩子们跳起舞蹈，幸福的脸。他耐心示范每一个舞姿，手把手引导孩子们跟上节奏。对这群孩子们来说，安盼盼是引路的老师，更是暖心的姐姐。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学生小牛：
7: 安老师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告诉我不要小瞧我自己，在我心里他不仅是一个老师，更是陪我长大的亲人。
6: 这份共情与温柔源自安盼盼特殊的成长经历。他自幼在福利院长大，儿时体弱多病，是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温暖了他的童年，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善意的种子。安盼盼：
8: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生病，然后发烧有些迷迷糊糊的，醒来的时候是阿姨一直在医院里守着我，照顾我，然后这些瞬间一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难以忘记，这些让我感动的瞬间才让我还想长大后回到这里，回到福利院工作。
6: 2012年，安盼盼考入宿州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进入儿童康复中心积累特教经验。2021年，他回到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守护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孩子们。他常年驻守院内，与孩子们朝夕相伴，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在他的耐心引导下，许多曾经内向怯懦的孩子逐渐变得自信开朗。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王静：
9: 这份特殊的经历呢，让他比普通的特教老师更懂孩子的内心，更懂特殊教育的意义。他心怀感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温暖治愈的孩子们。
6: 安盼盼：
8: 是福利院成就了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我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每一位特殊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健康的成长，快乐的生活，逐光前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1: 体看安徽。六月八号，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如何播种河北乡村，安徽巧用直播间打牢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为题，报道从省级的制度立柱到市级的资源输送，再到县级的平台整合，最后落到镇村的百花齐放。安徽用五级联动为全省河北乡村直播间支起了一张纵到底横到边的保障网，催生出了一个个乡亲们随时都能找到的线上村委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0: 听众朋友，
11: 农民朋友，
1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桥城区牛集镇没有简单粗暴的禁止焚烧秸秆，而是一边做好防火守护，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在桥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的秸秆禁烧指挥棚，值守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地组建的志愿巡查队伍分片定岗，轮班值守，全天候紧盯田间动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禁烧志愿者王德山：
14: 我们都是排好的，都有夜班，有巡逻的，有的看值班的，没事都下去巡逻。
13: 牛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怀伟：
15: 所有的这个指挥棚每一个就组额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悬空机、撒飞车，一应俱全，竭尽所能，这个防患于未然。
13: 管住焚烧的同时，牛集镇更是用心盘活秸秆资源。在桥北村，村里统一开展机械化秸秆打捆作业，全程免费为村民服务，帮农户省去不少麻烦。牛集镇桥北村党委委员孙强：
16: 我们村现在有一台打捆机，给群众免费进行打捆，打捆过之后，有利于农户进行播种玉米，打捆的秸秆也可以拉回家进行喂牛。
13: 为了让大家都理解配合秸秆治理工作，牛集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及时推送秸秆禁烧、秸秆回收利用的小知识，线下出动宣传车巡回播报，在田间值守棚开展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村民讲清政策、讲明好处。牛集镇党委副书记吕伟：
1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秸秆禁烧的督查力度，做好下一步的这个污边清理和清运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秸秆禁烧的政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做好这项工作。
18: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0: 健康小贴士：
12: 听众朋友，进入夏季，气温攀升，人体容易出汗，因此这个季节要多喝茶补水。你知道吗？在不同的季节要选择不同类型的茶，别人喜欢喝的茶也不一定适合你。夏日天气高温潮湿，人体代谢加快，体感闷热烦躁，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的情况。饮食作息稍有不慎，就容易感觉身体不适。温热的茶饮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调理身体状态。夏季适合什么类型的茶饮呢？国家二级茶艺师、评茶师童战胜：
29: 夏季我们要本着清热不伤脾、解暑不贪凉的这样一个原则，一般情况下我们夏季天气比较炎热，我们都会选择一些绿茶还有一些白茶， 还有在我们亳州有很多花草茶也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像金银花薄荷茶，还有冬瓜的这个荷叶茶，这样子也是比大家比较喜欢的。
12: 童战胜介绍，绿茶未经发酵，茶汤清鲜爽口，性质偏寒凉，夏季燥热上火，容易喉咙干疼，头脑昏沉，这时饮用绿茶能够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如果饭后半小时喝一杯绿茶，还可以化油解腻，舒缓气。

0: 选择一些老白茶、熟普等温和的茶饮。需要提醒的是，不管哪种茶品都不要冰镇喝，建议大家喝热茶，微微出汗才能真正解暑祛湿，冰茶会刺激脾胃，加重湿气。此外，不要喝浓茶，长期喝浓茶会增加肠胃以及肾脏负担。
1: 不建议长期喝浓茶的，如果偶尔一两次有针对需求的，倒没问题。但如果长时间喝浓茶的话，就像饮食长时间重口味一样，时间久了之后，首先在味觉上面会钝化，另外一点呢，就是长时间的浓茶，喝下去之后会对身体的一些代谢。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普惠金融、个人金融、银行卡业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冰雪新天地》。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

走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丰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啊。有位市民反映说呢，想要了解一下对于长期不用的银行卡突然被限制交易，只收不付，没有办法正常的转账取钱，想问问银行什么样的账户会被认定为长期不动户，账户被冻结限制之后，除了去网点办理解除，还有没有线上的便捷渠道。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副主任胡文文来做一个介绍。
5: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根据这个人民银行的一个相关规定吧，就是我们就是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就是说会加强排查这个长期不动户和这个同一人在这个同一银行持有超过规定数量的一个银行卡账户，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去进行这个风险控制的一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说到的，就是个人这个长期不动户的一个情况。长期不动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银行卡在半年以上，然后没有进行过这个交易的话，我们呢银行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会暂停他的金融服务。那么如果说他想就是在这个继续使用他的这个账户的话呢，就可以到用这个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到我们行的任意一个网点，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恢复。这是这个长期不动户的。如果说他的账户被限制了，这个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然后可以进行这个申请，就是可以去申请恢复。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银行会在这个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身份的一个核查，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就会给他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但是对于针对这个同一银行的这个就是多张卡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一个银行的话只能有一张这个一类卡，就是一类二类卡合计加在一起呢，就是不得超过4张。那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他可能也用不到这么多，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长期不用的银行卡，就是可以带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银行去注销就可以了。
3: 嗯，那比如说哈，多余的闲置银行卡不注销的话，它会有一些风险吗？
5: 它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泄露信息，会被这个别人这个盗用，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潜在的一些风险吧，就是说尽量还是不要留存这么多这个银行卡。
3: 嗯，你像这个社保卡，大家现在都是一直在用哈。
5: 嗯，
3: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分不清社保卡它和普通的银行卡的区别。你比如说社保卡过期不更换的话，它会影响医保报销包括养老金的领取吗？那您可以就他们俩的这个功能或者是具体的区别再做一个介绍。
5: 行，就是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人民银行虽然有这个一类卡的一个限制，但是对于社保卡它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你办理这个中国办理借记卡它是一类卡，你办理你在任何一家银行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它也是一类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一家同一家银行可以，如果说办了借记卡又办了社保卡的话，它就是有两张一类卡。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个这个金额的一个限制。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社保卡实际上是在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上面将增加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功能。目前呢，我们国家推行的是三代社保卡，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自己手里面，如果是二代社保卡或者是已经过期的这个社保卡，尽快的到银行去进行一个更换。
3: 好的，感谢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要问一下，就信用卡假邮费有波动。
3: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客户经理崔雪媛给您做沟通。
7: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行现在针对加油有三类活动啊，分别是第一类是每天早上8点到24点在安徽地区的中石化加油站，您可以使用支付宝搜索易捷加油小程序，选择中国银行信用卡支付，有机会可以享受支付金额88折，单笔是封顶20元。第二类活动是我们每周六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抢购买200减50元的优惠券，然后可以适用于中石油等加油场景。第三类是我们行有专门的爱驾汽车卡，有对汽车方面的优惠，消费达标然后赠加油或者是充电的立减券。这张卡是你单月累计消费达到3000元，即有机会于达标的次月12日起领取30元的加油或者是充电场景的支付立减券。
3: 嗯，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也提醒大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加油的时候可以选择错峰加油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8: 哎，是啊，我那个这个步骤干过来，我最近使了一张那个电子的那个城兑汇票，
3: 嗯，
8: 要办的那个款办理。
3: 我们有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公司金融部副主任李晶晶给您做沟通。
9: 你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收到的是纸票还是电子汇票？
8: 电子的那个汇票。
9: 哦，如果是电子汇票的话，就是您可以到您那个开户的网点去办理这个电子银城的一个贴现，这个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便，就是需要您提供这个单位的一个营业执照和你的财务信息，我们要对你这个企业呢进行一个信用的评级，评级完成以后呢，就是需要您和中国银行签订这个票益贴的协议，然后开通网银，通过网银就可以进行这个贴现了，而且我们这个流程也是非常快，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3: 嗯，有需要您可以先去办理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
3: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哦，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有4-5年头了，搁这个盆泉这个银行办张卡。这两天正好，想挣钱买点药来，但发现这个钱，然后不管使了，打不进去，出也出不来。我想问问是咋回事？
3: 银行卡被限制了是吧？
10: 哦，
3: 我们有请胡主任。
5: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说您如果是四五年没有用的这个银行卡的话，应该是被我们这个银行作为这个限制，然后就是说您如果说想继续使用的话呢，就还是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到我们行的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去申请恢复。
10: 哦，这节的完回复了，
5: 对
10: 吧？
5: 是的是的。
10: 哦，好，谢谢啊。
3: 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
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1: 我问一下，就是俺家是跟那个烟酒超市的，就卖烟酒的。
3: 嗯。
11: 然后最近因为不是马上过那个五月节了嘛，然后家里边囤货也进的货也比较多，然后加上你这家里边小弟他结婚想使钱，问可有针对这种卖烟的这种中行可有这种贷款？
3: 好，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副主任李亚楠给您做沟通。
12: 这位同志您好，然后就是您是现在是做那个烟酒店的对吗？然后现在需要一笔贷款。
11: 是的。
12: 就是我们行现在新推出了一个产品叫烟商消费贷，然后这个烟商消费贷呢，我们的最高的贷款的金额是50万元，然后这个采取的这个抵押方式呢是纯信用无抵押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可以做到5年，然后这个呢申请的资料也比较简单，就说如果您是我们行的这个普惠的烟商贷的客户，正常的您的档位是在10档以上的话，正常还款我们就可以给您做一个授信，然后这个授信的话就只需要您提供一下你的那个烟商的档位，也不需要提供流水，就是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请问您的这个档位现在是多少档呢？
11: 20多万。
12: 20档的话，那就应该是您的经营也是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长期经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您可以选择3年的，然后就是灵活还款的方式。如果您的那个贷款期限是在3到5年期间呢，也可以选择那种等额本息或者等额本金的方式，然后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正好您是说就是为了您家弟弟他结婚用嘛，然后正好这个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贷款的这个用款的需求，如果想去办理的话呢，就可以带着您的那个烟证的那个档位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国银行线下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去办理。
3: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是我吗？
3: 是您的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是这样的，我年头搁总行开了一个对公户，然后当时感觉用不着网银就没办，现在那个业务量变大了，生意变好了，就是想办一下那个开通企业网银需要啥资料。
3: 这个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9: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您开这个网银的话是需要您到您的这个对公户的开户行去办理的，然后这个资料呢是需要您的这个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如果是还需要是法人的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亲自办理的话呢，就是法人身份证；如果是代办人办理的话，是代办人身份证以及法人身份证，同时带好你单位的这个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这个就可以去网点办理了。
13: 好的，那办好那个企业网银可有人教我怎么用呢？
9: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您办理过之后，我们那个网点会有那个工作人员会指导你通过那个网上银行进行这个登录。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网银，就是企业手机银行，你也可以就是通过手机下载这个网银的这个程序，然后进行这个网银的登录。
13: 好的，怪好了，那行，那回头我抽空去办一下。
3: 好的，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啊。有群众想要咨询对公账户的，比如说像短信通知，包括单位的结算卡、回执箱等服务，都是有相应的收费的，想问一下这些收费项目是统一标准吗？另外，普通的个人银行卡除了已知的像年费包括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哪些收费的项目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李主任。
9: 就是刚才问的，就是对公账户的这一块的收费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产品来进行收费的。
3: 嗯，
9: 比如我们开通了这个单位的结算卡，这个卡是可以在那个网银那个取款机上进行存取款的。这样的话，一年的年费是360元。
3: 嗯，
9: 或者是我们开通了另外一项，比如短信通知这个服务。短信通知的话，我们是每年是按120元进行收费的，就单月10块。这个的话就是每次我们转账的时候会有这个短信的这个提示。同时呢，也是根据我们配比的，比如有网上银行，还有这个回单箱，我们是配比相应的这个网银的这个以及回单箱的年费，是根据年收取的。网银的话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网银的口令数以及你的账户数去进行确认的。大概是在425到525之间，这几个主要的产品。
3: 嗯，好。那个人的像就是普通个人的银行卡啊，除了年费和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其他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吗？如果说开通了这个短信提醒的话，应该会有相应的收费，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有请胡主任。
5: 好，我们行的这个短信这个服务的话，收费标准是3块钱一个月。
3: 嗯，
5: 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人群，比如说在我们行做代发新，他就可以申请免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个中国通过微信的这个开通微银行，绑定微银行的话，也是可以不收手续费的。就我们，
3: 嗯，
5: 就是说很多业务它是根据个人的选择。就短信通虽然收费，但是你绑定微银行它也是不收费的。比如说你到柜台去办理转账业务，它是收取手续费的，但是你通过手机银行去转的话，它也是不收手续费的。
3: 嗯，
5: 对。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部分的市民办理房贷消费贷之后不清楚各项的附加服务是否收费，还有想要了解提前还房贷商铺的按揭贷款现在是否真的全程免收违约金和手续费，有没有一些隐藏的条件。还有网友讲，网上申请的时候的话，然后一直就是选择时间办理就是已经满了，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更便捷的从网上来进行申请。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群众的留言啊。哎，你好。
14: 喂。
3: 哎，你好。
14: 是我。
3: 哎，对，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啊，就是你看我最近老是看电视剧，然后那几个是那个视频软件他都需要会员，然后我不是一直用的就是中行嘞他的那个信用卡嘛。
3: 嗯，
14: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信用卡的积分儿，可按兑换就是这种视频的会员。
3: 嗯，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崔经理。
7: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中国银行的信用卡积分兑换范围现在是非常的广泛，然后其中呢也包括这个视频会员的权益。啊，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找到这个视听影音专区，像类似腾讯会员啊、爱奇艺、酷狗、网易云等等这些平台都是可以进行兑换的。然后建议您呢，就是平时可以把这个微信、支付宝、京东等这些快捷的支付平台绑定我们中国银行信用卡，然后您呢可以通过线上购物或者线下消费时选择我们中国银行信用卡作为支付卡。然后现在不仅是就是有这个积分兑换呀，而且我们这个首绑都会有一些的这个立减活动，然后呢欢迎您就是多用我们这个中行银行的信用卡。然后我们这个积分兑换平台除了这些影音的这些会员以外，您可以兑换比如说京东易卡呀、天猫购物券、然后肯德基代金券等等，然后也有这个家居日用、汽车用品、数码生活等等数百种的礼品可以供您进行选择。
3: 嗯，好，有需要您可以关注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听热线之前群众留言关于这个提前还房贷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12: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关于您提出的这个提前还房贷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开通的这个提前还款是通过手机银行线上预约，然后正常情况下是还款周期是从您预约以后，然后三十天以内就可以帮您还上。至于刚才主持人提示的说有的这个预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审批的时间大概是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您就可以收到一个提前还款短信的这个通知，然后线下会通知，那个短信会提醒您是在几月几号，然后当天通过手机银行就可以办理，线上办理。如果就是说您的